0: 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20日起，东航江苏公司将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恰逢暑期的出行旺季，将为南京与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搭建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力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8:03，6月10日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提醒各位啊，在燕青功夫会馆8家分会馆，任何一家都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素描专属车贴，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去领取一下。同时呢，提醒各位，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对吧，4到16岁想学一下武术，不管是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是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也有，或者说你觉得你们家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都可以选择到燕青功夫会馆去免费体验2节课，看一看适不适合你们学，顺道也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车贴。如果你要免费的想去预约体验课感受一下，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预约武术会馆的体验课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现在都要加我的个人微信哦。你看小 M 发来的这个照片，说发个图片证实一下是忠实的树苗，它竟然还有3盒没拆封的，还有3盒。我现在每天，我跟你说，坚持每天喝这个黑枸杞原浆，真的对身体有很好很好的帮助。我以前刚开始喝的时候，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我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喝它，一个它肾气生发的这种表现非常明显，还有就是它能够让我的白头发变少，甚至变成黑头发，我一直都觉得是黑枸杞的原因。但是黑枸杞它的王牌是花青素之王，抗氧化的能力是 VC 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经常喝年轻态啊，气色好，精神状态棒，而它滋肝补肾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你看它这个免疫力能提高对吧，你看你天天喝黑枸杞原浆都不容易感冒，还有调节睡眠，改善睡眠，所以黑枸杞原浆好处太多了。最近正好有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像我就不说活动，就说5盒99，10盒189，很多朋友依然疯抢都去买，好多人都不知道啊！现在是10盒可以有20块钱的券，169，10盒是多少量？将近3个月的量，将近3个月只花169块钱，每天都可以喝到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的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你就说你到哪儿买？有这划算的吗？妈的哎，20盒，你要是囤20盒，像我这种就会囤20盒，因为我肯定喝，每天喝，也是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它的这个力量和好处。我要是囤20盒，我可以便宜50，20盒就是将近半年了，只要328块钱。哇哦！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参与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你没买，你先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然后呢就可以要券。要完券之后啊就可以下单。那么买过的以及即将要下单的朋友们，在未来10天你一定要参加个活动，这个活动最近太棒了，就是今天一直到6月21日，只要你发一张和黑枸杞原浆的合照到我们的阿树的企微，再发一句话，阿树我喝黑枸杞原浆已经多长时间了啊，你自己写啊，3天

天、五个月都可以写，只要写了这句话以及发了你跟黑枸杞的合照，就算是打卡成功，每一个参与的朋友都可以得奖，因为百分百中奖，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靠不靠谱？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是就完全爱上了这个黑枸杞原浆，对身体真的好。我到哪儿去，我每天都喝。好多人可猛了，早晨喝一杯啊，早晨喝一袋，晚上喝一袋。我。

我的妈呀，这首歌里面这个男人也太渣了，这个女子也太卑微了。这样的歌词在当下这个时代都写不出来，写出来会被女孩子们骂死。

0: 子瑜说他身上有他的香水味，一闻就没我的贵。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味道好像掺了水。你虽然喷了古龙水，但我隐约还能闻到一股人渣味儿。也许人家那个香水味就是花露水的味道。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哎呀，真的，现在如果说有这样的词的话，肯定很多人说这不是恋爱脑吗？但是当年哦，二三十年前确实就这样，爱一个人就可以滴到尘埃里。所以在那个 KTV 里面哦，好多人唱这首歌就是像受了委屈也不大声哭，就这么自己憋着。所以不得不说，初听还是斜刘海，再听你是地中海。进入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聊聊社会热点，也希望大家随时跟我保持互动交流，来说一说啊，大家对于很多的这个内容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发过来。
2: 爱上一座城市，
3: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0: 常常会看到这个高中生们毕业的时候的画面，你们有没有刷到昨天的这个视频，好多的孩子们考完之后从学校里面跑出来，全部是奔跑啊，跟百米冲刺一样，就跟食堂开饭一样。好多那些年纪大的在底下留言说，孩子慢点跑，回头看看你的母校，回头看一眼你的青春。哎呀，当时看完之后我马上眼泪就想掉下来。确实是的啊，这孩子们就是奋勇往前跑，殊不知他们那些过往的青春岁月一去不复回。当然了，这也是他们非常辛苦的一段岁月的结束。除了高中毕业、初中毕业，还有大学毕业。

每逢毕业季，那些饱含深情、真挚动人的论文致谢，总能频频破圈。最近，江苏学子的毕业论文致谢大赏，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热搜，是南京师范大学一位毕业默默的论文致谢火了。这个小姑娘呢，没有写长篇大论，而是直接列了一份美食清单。啊，还最后致谢的是精良酸菜鱼、人权道、两口咖啡、大象米线、黑皮砂锅，整整99家，全是陪伴他4年本科时光的南京的街头美味。他说青春的味道就藏在这些烟火气里，用舌尖去记住一段时光，这份致谢真的走心了。很多网友调侃，哎，说这个致谢清单啊，我将逐字研究，建议颁发美食博士学位。说你这姑娘在致谢里加了什么呀，好香啊。这份别出心裁的致谢不仅让人眼前一亮，也顺势带火了同款的致谢模板，网友们纷纷接龙效仿，开始动手整理属于自己校园周边的美食致谢地图，用味蕾坐标定格青春记忆。你说这人呐，永远就逃不掉吃货的这么一个习性。哎，全是馋货啊，全是吃货。一说到吃，不管你有多高的身份啊，多高的学历，还是多差的一些这个小混账，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做人方面比较差一点，但是在吃上面，好人或者说不那么优秀的人，他们其实都会有共同的话题啊，说到吃都爱吃，所以一旦有这种美食致谢地图，大家都会觉得它并不俗，并不浅，反而觉得是一种真挚的表达，对吧？我看有人写说，南京与我不只是学习和工作，更是无数次觅食的街巷和深夜食堂。现在想来，念念不忘的除了舌尖的滋味，更是那些藏在一餐一饭里的友情与亲情。论文致谢只能写两页纸，那些该谢的饭永远写不完。明明只是不到一页的文字，写着写着就把大学的时光都揉进了字里行间。很多网友评论说，致谢无需参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文献。凌晨写的致谢，一边写一边哭。那些被写进致谢里的面、那只猫、那个人，他们从来不现身于任何参考文献，却支撑起了你青春里最厚重的时光。每一段致谢都是无法重来的人生片段，正因为独一无二，才无需查重。

百天大哥说，高中生和班主任的最后一堂课看得我老泪横流，太感人了。我不知道你刷的是哪一条视频，但是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们的感情都会被牵动，都会引发共鸣，因为在情感和时间双重的这种包裹之下，我们肉体凡胎啊，凡夫俗子都有一颗真心，这个心都会被深深的影响着，共鸣着，然后生发出很多的感慨来。没办法呀，时间就是这么残酷啊，跑得可快了，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志就会停留下来。而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应该永远年轻，永远热爱，永远热泪盈眶，能做到这一点，那真的是幸福的。所以白天大哥，你看人家虽然退休了，依然会觉得老泪横流，说明他依然保持着热泪盈眶，说明他心依然热，依然非常的感性，那就说明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说，哎呀，这个世间我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已经铁石心肠了，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哦。啊，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独一无二，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这芸芸众生当中友情的一员。这首歌独一无二。

0: 单，而且这个套盒啊，不仅价格好，一点儿也不临期，到后年28年的3月份才到期，所以闭眼囤399等于买了2个小棕瓶还多。精华千千万，小棕瓶霸榜 No.1。独家夜间修护科技，时钟基因信源科技，真正的让你睡美容觉，第二天醒来让整个肌肤内部的支撑力都饱满立体起来。所以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399买雅诗兰黛小棕瓶套盒，正装50毫升，外加4个15毫升，光送就送了一瓶还多的量，真的是要靠手速的。大家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会看到雅诗兰黛的其他产品，眼霜等等，大家自行挑选，但是小棕瓶必须得入，399等于买一送一的量还拐弯，套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课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祝福。
5: 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临边的吉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那除此之外，宣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到顶山立交这一段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未来几天南京全市的天气以晴热为主场，10到12日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日攀升，最高的气温呢升至35度左右，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和降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1: 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极客俊逸。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我看到白天大哥说蓝色多瑙河令人向往，哎，维也纳音乐大厅的音乐令人神往心醉耶。对，哎，过两天我要不要跟白天大哥连个线，问问他为什么那么早就报名了参加我们这次7月24号跟着主持人阿树开启12天的奥杰兄三国漫游的行程呢？我觉得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的。除了他说的这个蓝色多瑙河和维也纳音乐大厅，或者说维也纳的古典音乐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次我们不止去看布拉格的城堡，去维也纳听音乐会，去布达佩斯坐船看国会大厦，重点是阿树要和大家一起待12天，好好的交流一下这样的好朋友，咱们一起去旅行，让更多的人，这样的话我在最快的时间内把28个人的这个团队组建好了之后，节目当中就不提了，就不宣传了，你后面想报你也报不上了。我现在就希望赶紧让团就是全部名额全部卖出去啊，这样我们就安安稳稳的去办一些材料，办一些手续，等待着出发就行了，不用再宣传了，这个挺好的，对不对？这会儿呢8:38，阿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了，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了。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落寞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啊、哦。他说最纯洁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最平等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你们觉得呢？而他发的另外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他说成熟指的不是年龄，而是能安放情绪的能力。木子就说越是平淡的歌听着越伤感，像是失望透顶的情绪，不再挣扎而是接受。这首歌名字叫做情意。

0: 一节来自黄子荣的返场。
1: 让朋友了解更多，为何引擎仍未过。
0: 7283说来一首快乐的小苹果好吗？哦，刚才还有一位东大的教授要听首歌呢，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样吧，我们听一半，听一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然后回来之后再放快乐的小苹果好吗？

0: 时间真的很神奇，它教我放下执念，慢慢对很多事物已经不再抱有太深的期待。谢谢远去的一切，收获平静之后的内心是富足而充实的，感恩遇见的每个人，度过的每一天。
1: 声音因为文字而美好，文字因为声音而鲜活。

让人快乐的十个习惯建议收藏。经常嘴角上扬，学会在每日的奋斗中寻找幽默感和笑声，你一笑，世界便启动明亮的开关。请相信，生活更偏爱你阳光疏朗的样子。保持学习，学有所得的充实感会让人充满活力，构建起真实的自信。当一个人不断学习，他呈现出的状态就会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处事智慧成熟。这样的人往往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勇于接受挑战，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寻找解决方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靠近热爱的事情，有所热爱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自己的内心是快乐的，就勇敢去奔赴。不为明天焦虑，你感到伤怀，常常是因为你沉溺于过去；你感到忧虑迷茫，常常是因为你提前焦虑了未来。只有当你把目光收束到当下，珍惜并拥抱此刻，你才会触摸到真实的平和。留意生活里的

0: 又响了。
1: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0: 出发，
3: 出发，
0: 出发。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

8:50，6月10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未来几天，南京市天气以晴热为主场，10号到12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日攀升，最高气温预计升到35度左右，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6月8号，据腾讯客服，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用户可以点击微信首页上方的放大镜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前往，输入想查找的关键词即可。同时还可以选择朋友或选择发布时间来缩小搜索范围。近日，2025年度中央财政城市更新补助资金绩效考评结果公布，南京再度斩获最高

A 级评级，成为全国唯一连续蝉联 A 级的城市，以双 A 的硬核实力稳居全国城市更新第一方阵。6月8号，江苏省船员行业党委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船员行业党组织正式成立。近日，南京七坝港区完成首单外贸进口业务，实现该项业务零的突破，为港区腹地企业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新通道。近日，2026未来网络系列技术白皮书征集活动已开启。近日，百年中山荡剑风华 City Walker 新路线推出，实现南京三条历史轴线独城支线的全覆盖。这条路线选取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林荫轴的中山北路段，以馆藏图纸、照片等珍贵档案为线索，探寻南京的历史发展历程。近日，宁淮城际铁路陆河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全面开工。陆河西站是宁淮城际铁路重要节点工程，车站规划4台实线布局，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陆河综合交通路网，大幅拉近与南京主城、淮安及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早上8: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啊。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对武术比较感兴趣，可以带着小朋友、带着自己去了解一下太极、武术啊、八卦、掌什么的啊、拳术啊，了解一下。大家经常会刷到一些视频，这些视频确实有很多人看到，有些人这个打拳儿或者说舞刀弄枪，很帅。很美，很好看，还强身健体，大家也可以在南京学一学啊。燕青功夫会馆就是很好的选择，可以免费先去预约2节课，免费体验一下，还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专属车贴，大家可以找一个离家自己最近的燕青功夫会馆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免费的体验名额。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有朋友说想听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那个是谁唱的？筷子兄弟吧？啊，有有有，哎，来来来，让这个快乐的旋律飘荡在金陵城的上空。

8:56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一起相约星期四早晨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猪龙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双向的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在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整体来看，车流量和早高峰相比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9日由中铁24局承建的南京上元门过交通道临淮金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拢，项目桥梁工程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基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接下来时间呢，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本土方面的新闻。其实说实话，让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是有点意外的哈，就是昨天在南京啊，南京河马吉普门店盛大启幕，南京又新开了一家吉普的新店。那么这家店呢，跟原来的一些吉普店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原来的这个吉普店呢，多半是它是一个销售为目的，就是卖车为目的的一个吉普店。而这家吉普店就不一样了，因为这家吉普店啊，它最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家店呢？是因为这个店的前身是南京知名的本土越野社群无禁区车会，它是一个喜欢玩车的一帮朋友。想啊，吉普是一个窗口，之前也有消息说吉普会用比如说东风的相关的新能源的越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去赋能吉普的这个新车，所以现在它是一个看起来比较传统的吉普。那在接下来的时候，随着东风和斯特兰蒂斯的这样一种深入合作，像南京河马这样的店有没有可能在新能源越野这一块他们又更深的去走一步？所以我在想，在就是东风和斯兰蒂斯合作的前夕，他们开了一家这样的新店，肯定不是说只是卖这种燃油的这种，
3: 当然
2: 对不对？
3: 当然，
2: 他肯定是希望在想的，就是比如说合资的新的这种企业出来之后，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因为新能源越野现在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嘛，他们可能会有新的这种想法。
3: 如果这就是卖一个燃油车的话，你现在开一个卖燃油车，而且是这种越野的燃油车，
2: 很小众，对吧？
3: 就是而且让人就觉得不太好理解嘛，对吧？
2: 但是从我刚才这样的一个讲法，我觉得那南京河马应该是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对吧？然后这样的一家新店，
3: 是不是得到了一些什么消息
2: 这样一家新店呢，希望它可以大卖啊，新店大卖吧，开业大吉啊。说到这个新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新品牌啊正式的去发布了啊。
3: 赛德科技呢正式发布了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AVA啊，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了 AI 汽车体验。那么这个 AVA Origin Concept 概念车呢也是同步亮相了，这个车呢将会在今年年内亮相，
2: 首款量产车型是 ME7、
3: 米七全系车型将覆盖200,000元以上的主流市场。
2: 这个车呢，
3: 这个车还没有车呢，
2: 你从它的名字能够看出来啊，它是一个叫 AI 伴陪伴用户一路成长的这个东西，对不对？
3: 它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yage Ahead。
2: 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叫 AVA， 还带着爱我的语义的联想啊，一个是 AI， 一个是爱我，公布了相关的这个 logo， 以 AI 为出发原点，
3: 对，
2: 这样的一个 logo。想法呢就是
3: 先有 AI 再有车，
2: 对，用 AI 去定义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啦，什么之前说的这个豆包，对吧？豆包，然后火山引擎嘛，对不对？提供了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的这样一些技术服务啊，智能交互这一块其实是交给火山引擎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用的是圆融智行的这个驾驶辅助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方案啊。
3: 所以现在就是我昨天看了这个，就觉得概念性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没太明白。就感觉这个车呢是没有先来一个 AI 的概念，然后再有了一台未来的车。
2: 除了那个概念车的造型看起来呢，
3: 挺未来的，
2: 但也挺有未来感的哈。
3: 对，
2: 肌肉感。啊，看起来之后像是一个40-50万的车，
3: 就是确实有未来感，
2: 对吧？但是不知道它量产之后会有打几折啊，这个东西不好去说。
3: 对，
2: 但是昨天第一个反应的没有想到的是阿维塔。阿维塔发布了官方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说，
3: 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上出现某品牌名称在设计上与阿维塔极为相似，我们

0: 将其视为一种荣幸，但更视为一种警示。中国汽车不能走 Ctrl C 加 Ctrl V 的之路，就是不能复制粘贴、不能走不正确的逆向研发的老路。被模仿是原创者的荣幸，共推行业向前才是中国品牌应有的担当。
1: 这个到底是谁呢？对不对？他没有挑明，但是你当你看一下阿维塔的车的那个标识，再去看一下，
0: 中间的几个字母是一样的，
1: 字母的字形是一样的，然后就少了一个他，
0: 对对对，
1: 那个是
0: 阿维，
1: 他就少了一个他，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0: 这个也，
1: 其实你要说像呢，他也只能说类似。对对，
0: 我没想到阿维塔的，
1: 对吧？
0: 其实这个英文的这个字母，这个不能这样讲的。
1: 不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把这个事点出来？就是阿维塔站出来之后，让大家浮想联翩。阿维塔在发展过程当中有几次事情呢，就给人的感觉就很奇怪。大家都知道，小米和华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有一些火药味的，就他们在手机市场当中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嘛，对不对？所以小米开发布会一般就是华为的人是肯定不会往前去凑的，对不对？但是小米预期的发布会的时候，阿维塔的负责人是在现场去祝贺的，阿维塔的一把手是到现场去的，阿维塔是长安、华为、宁德共同去打造的一台车，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对不对？而赛力斯是赛斗科技的母公司，对不对？赛力斯之所以叫赛力斯，是因为当时东风小康和华为的合作，东风小康跟华为的这个合作产生了赛力斯这样的一个品牌，而赛力斯做赛斗被业界普遍认为是赛力斯不甘于继续去当华为的代工厂，然后要去自己另辟蹊径，去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所以他在驾驶辅助上都没有选自己的老伙伴，对不对？
0: 对，
1: 选了圆融出行，对不对？圆融启行啊，然后在这个智舱方面也没有去选华为，选的是火山引擎，
0: 他一定要撇开，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阿维塔站出来，大家就开始想了，你阿维塔到底代表的是谁呀？你阿维塔代表的是自己呢，还是代表的是华为的不高兴呢？对不对？所以昨天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在汽车圈里边大家呢还是讨论的是比较的多的。但是昨天的赛斗科技的一个发布，发布完之后，我最起码收到了3到4个朋友给我的留言，就是跟我讨论啊，就是说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大家讨论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共识，就是一，赛斗的出现是赛力斯的后手。赛力斯后手是什么呢？就是万一哪天我不跟华为合作
0: 了，万一问界我们要不好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话，
1: 我
0: 还有我自己的车
1: 怎么办，对吧？我这些东西怎么办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昨天其实还伴随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就是赛力斯的张金海
0: 那辞职
1: 交班了，就是把他交给他儿子了，对不对？那少帅上来之后肯定有少帅的想法，老帅有老帅的这个想法，对不对？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桶金的这样的一种
0: 累积
1: 之后，下面是做自己还是继续帮别人？
0: 没有做自己，他不想代工，对不对？不满足于代工，本来不想，
1: 所以
0: 想还是想的。
1: 以下都是刚才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所以赛斗科技出来之后，就是少帅说我要给自己做的事情，
0: 也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就可能
1: 我不能天天就是沿着我爸做的这个事情去做啊，对不对？那公司谁来服务我呢？对不对？我要做一个我来证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另外一方面，其实他的这种出现，其实会动摇到整个鸿蒙智行体系的相关的一些信心，就是因为问界是整个鸿蒙智行的
0: 定海神针
1: 大头，是不是？
0: 对，
1: 大头。那这个时候问界的合作方就是他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品牌，反而没有跟华为继续去合作，那其他几界怎么看这个问题？外界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大背景是什么？大背景是华为乾坤 包括像武林，包括像柳记，说要做更亲民的华为的这个产品。
0: 对呀、啊，那我要是问界，我要是赛力斯的话，我也怕呀，
1: 对、啊、
0: 我肯定要留后手啊，要不然我那些车卖给谁呢？
1: 原来我有华为这一句话就能够多卖20万出去、嗯、对不对？
0: 对，
1: 现在大家都有华为了之后，你又该怎么办？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昨天赛斗科技发布之后的相关的一些解读啊。当然了，这个是不是也在证明，就是离开华为之后我也可以，
0: 还行，
1: 对不对？
0: 我还行，
1: 哎，我也可以啊。这件事情
0: 那行不行呢？
1: 那就要去看了。如果赛斗科技它走出了这样的一条路之后，那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品牌可能就看出来，好像离开它也行啊，不是说只有这一个方案啊。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说它做了之后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想想阿维塔出来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一种，对不对？
0: 那我觉得说实话，在
1: 敲你的
0: 在智能驾驶，在驾驶辅助方面，如果各个品牌要自己去研究的话，你投入的一定是更多的。
1: 他没有自己在研究啊，他还是买其他家的方案，
0: 买其他的也是小的呀，小公司，跟我就是跟鸿蒙智行来讲，
1: 对、
0: 啊、
1: 但是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呢，对不对？如果事实证明他也可以不错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你看一下五界的另外四界，他们可都是背靠着大树的。
0: 对，
1: 只有问界卖的最好的问界反而没有大树，
0: 最弱。
1: 所以我说了，就当所有的品牌最后，我有华为不是必杀技，是你有华为之后还能提供什么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赛斗其实就是赛力斯想要去自己证明自己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解释。听完之后啊，你们来理解理解、啊、
0: 没错没错。好吗？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即刻开始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保质期到26年的5月份，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经营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大于3。绿宝瓶的新肌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 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0: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2: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2: 大家好，我是杨晓。
3: 导播说呢，有个听众在。

0: 线上，我们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有一些自己买车过程当中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啊，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2: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0: 好，我们把这位听众的电话接进来。
3: 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小哥，雨姐，早上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4: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别克君威1.5T 的这款车子怎么样？
3: 君威啊，是吧？嗯，
4: 对对。然后我昨天我去试驾了一下，感觉它的那个加速还有底盘的那个稳定质感还是比较好的。相对而言，我这个车的话是比较好的。
3: 嗯，现在是什么车啊？
4: 现在就是那个帝豪1.5的那个 CVT 的。
3: 哦，明白了。嗯，帝豪也挺好的，其实说实话啊。自动挡1.5，当年那个价格能买到这个自动挡的这个车型，而且空间配置都不错。现在是一个升级，对吧？
0: 对，
4: 是的。
3: 嗯，有什么
0: 纠结的点？
3: 对，有什么疑问呢？
4: 就是我不太了解这款发动机的那个稳定性，还有那个变速箱的那个稳定性，因为之前我看到它有就是有个召回的嘛。
3: 嗯，你看它的召回是哪一个召回啊？

0: 时候，我一定到网上去、去发弄啊搞啊。
1: 对啊，所以就是他，如果你现在回头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把这个车子说的到处都毛病。
0: 对，
1: 但是我自己用不还挺好的吗？
0: 对
1: 不对？
0: 好的人就不发了呀。
1: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小毛病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我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
0: 它就是个概率。
1: 就我跟你说，这车小毛病没有那么多啊。你说那我用起来之后不出问题了吗？
0: 它就是个概率，
1: 对不对？
2: 对，然后就是心里没底了嘛，想听听二位专家的意见。
1: 我跟你说几股，对不对？电价才这么一点，那就买个这个车吧。
0: 嗯，
1: 所以其实并不是因为燃油车不好，是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原因，让大家对于燃油车有一个天生的，
0: 就是不是这个大环境不友好。
1: 对啊，
0: 你看我现在只要是在3公里以内的地方，我都走。
1: 你要加98号油，你太贵了，关键是。
0: 我都走，
1: 对不对？
0: 我都不舍得开空调。
1: 周宇对自己的车好到什么程度？天天给他加98号的油。
0: 我星期三去加的。
1: 星期三去加那也不便宜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但是呢，你怎么讲呢？就你那车适合啊，那个车你就这么去加，它可以再跑一跑啊。
0: 对，
1: 再跑一跑。简简单单说，这哥们怎么不去看看凯美瑞2.0混动呢？价格差不多吧？你知道你这个有点类似什么呢？像我，你跟我说，哎，你怎么不去吃那个火锅去？我说我吃不了辣。
0: 我也吃不了辣，
1: 对不对？
0: 我吃清水锅。
1: 它肯定很好，但是我不合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每次到成都去出差，人家都很羡慕。你到哪去？到成都。
0: 哦。
1: 我到成都去出差。
0: 成都还好，成都不辣，成都是麻。
1: 然后到成都去出差，我说到重庆，我到重庆去出差，那么好吃，我说我到重庆是一口东西吃不到啊，
0: 吃不了。
1: 到江西出差，我整个人就麻了。
0: 哦，真太辣了，吃不下去啊。
1: 到江西，我整个人就是会饿死，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不是说他去不去看的问题。
0: 没错。
1: 他可能就没考虑，你看他连混动他都没考虑，是不是？
0: 其实说实话，油车除了现在尊享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专业化的定制养护方案、全方位的守护你的日常出行，你可以直接打电话025-5835-2220 预约打卡信阳路9号的 MAR2020 展厅或者河西展厅。
1: 如果是放暑假的话，大家想出去玩的话，现在就可以规划起来啊！因为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邀您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带他们去欧洲的童话世界，不是很好吗？你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啊，茜茜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啊，还有可以穿着那个复古矿工服去探萨尔茨堡的盐矿啊，这些都特别有意思。意思啊，
0: 对，
1: 哎，这个是我们的东欧之行。你如果说去北欧也行，我们有安排了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这一趟就可以让你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北欧7国，会深入到挪威的2大知名峡湾。峡湾这个地貌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在全世界全球所有的地貌当中，只有峡湾我们国家是没有的，其他全部都有。所以你去看的峡湾的时候，那种震撼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不一样
1: 啊！也会到芬兰的原始森林里边去徒步，去亲手体验在芬兰做野外的 BBQ 啊，感受一下北欧啊。那么4000007-1011，当然了，如果你说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10月28号给大家安排的是坐豪华5星河轮漫游金秋的欧洲。
0: 对，
1: 刚才那两个都是8月份的，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报嘛，就暑假去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漫游呢是10月28号的，慢慢游啊，慢慢游，
0: 河轮游，
1: 你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的时间去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欧洲的秋日浪漫以往都打尽。
0: 对，
1: 这也很特别嘛，
0: 非常好看。对，这个时间好。
1: 哎，有时候我不想出国，我就在国内玩一玩，那大美青海，南北疆，
0: 对，
1: 都值得去、啊。
0: 经典的线路，
1: 因为我们是刚才大家也听到宣传带了，跟这个我们的就是原青海工作组，
0: 还有原疆的
1: 原疆指挥部啊，北疆原北疆指挥部、原南疆指挥部，
0: 对，
1: 然后跟他们去合作，然后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之下去制定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和体验，
0: 是
1: 啊，所以大家都打了一个电话，
0: 4000007-1011，4000007-1011。
1: 你也不用去比啊，因为你也比不了啊。市场上呢，很多的这种东西，参加过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一些朋友，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多朋友的疑问就是，这东西你们挣钱吗？
0: 是。

0: 是的
1: 啊，每次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因为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
1: 对啊、
0: 说实话你说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带队嘛、然后那就是主持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吃得不错，
1: 对、
0: 有经理亏了。
1: 他比那个团餐一般的团餐来说他就
0: 好
1: 得不
0: 太多了。
1: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啊这个玩法啊。
0: 嗯。好，记住400-007-1011。
1: 2061啊。
0: 君威便宜呢，十万就可以买到了。
1: 对啊，
0: 凯美瑞混动要多50000。
1: 所以我当初问他，我刚才问他，你听到了吗？我说了，我说你现在买君威跟你当年买帝豪的价格
0: 差不多，对，是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其实说实话，你说你到那个店里面，你心不心动？我都不敢去，我动。

0: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爱车帮，我是杨晓。
2: 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刚才看到这个，
2: 好多人，
1: 简简单单啊
2: 啊，
1: 简单说，雨姐，我也不爱逛二手市场和4S店。
2: 4S店感觉22年花12万买的朗逸亏的肉疼。
1: 嗯，
2: 逛4S店感觉十几万。
1: 嗯，
2: 我当年因为没钱买的车型，现在都能买了。
1: 他说：“想想朗逸落地13万。”当时他买
2: 了加2万凯美瑞，
1: 现在加2万凯美瑞雅阁，不用
2: 13差不多了。
1: 我刺激到你了啊！现在雅阁的限时优惠价12万8，
2: 我昨天
1: 然后再连上置换补贴，扣掉1万5，你13万就能够
2: 妥妥
1: 落地
2: 落地了。
1: 我扎心了是吧？
2: 我昨天刷到一个二手车商，南京的还是，他一排车，他就说：“某某女士，这台车是我去年12万8从你手上买的，现在我能还给你吗？我11万还给你，那1万就当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不好出，你知道吗？不好出。Loki 换那个自由50了啊，
2: 我看
1: 搞了一个蓝牌
2: 啊，
1: 自由50啊。这个车是50排量的一个小车啊，但是小蓝牌，但是可以去的地方更多啊。
2: 这个、为啥？
1: 摩托车嘛，加油跑嘛，他自己的那个小电车，
2: 哦、
1: 对吧？哎，但是你用惯了那个电小50的那个电之后，你再搞这个50的这个小本田，你会不会觉得加油会比较贵啊？
2: 那肯定嘛，
1: 因为其实这个50的小本田。其实跟电动自行车相比，它能力没有强多少，它马力比较弱一点啊。
2: 那他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
1: 油车，没有开过油车，要体验一下油车。
2: 但是二轮油车跟四轮油车也不是一回事啊。
1: 某 L 姓男子，你是不是这个为了体验油车的感觉，闻闻油味儿？哎，你不是说的吗？对不对？就闻闻油味儿，对吧？
2: 说实话，油味儿我还是挺喜欢的。
1: 闻闻油味儿啊，现在油味儿跟原来油味儿不一样。小时候
2: 不好闻了，
1: 小时候特别香，
2: 现在淡了。
1: 小时候特别香，
2: 现在淡了，
1: 现在特别冲啊！
2: 不是淡了，
1: 搞得我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啊？咸了淡了的，真的是啊。反正最近买车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需要，你就去，看买车，因为价格。

0: 格的确合适啊，
1: 太合适。
0: 但是你要是说会不会降价呢？
1: 哟，这个难说，
0: 我都不敢说。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
1: 这个不好说。
0: 我们家不是就是一个月之前，我老婆的那种想换电车的这种心态就已经达到了顶点嘛，对不对？我就故意冷了一冷，结果他当时看的几台车现在又价格又低了，所以他就在想那再开着吧。
1: 因为现在就是不稳定，就价格极不稳定。
0: 一台30多万的车你现在一卖个10万以内，对不对？你再去买个20多万的车，里里外外你这图它干什么，对不对？
1: 变化也不是太大。
0: 关键那车才跑了5万多公里，你说你去换它干什么呢？
1: 他才跑5万多呢。
0: 对啊，
1: 他每天不是挺长路的吗？
0: 就上下班嘛，那其他的跑长途都是我们家另外一台车去跑啊，对不对？所以哎，需要就买啊。瑞
1: 翠玲，我不好意思，我笑了。
0: 不是你这笑的这个东西，
1: 对不起，
0: 你能不能忍一忍？是不是？哎，最美的相遇，
1: 我21年买的四驱的高配的锐际上路，22万呢。
0: 我这样吧，我安慰安慰他。最美的相遇，我好久都没有听你唱张学友了，有机会给我们唱唱张学友听吧，唱歌可好听了啊！
1: 真的？
0: 怎么样？我这样安慰他是不是行？
1: 没得用，
0: 就不聊车的钱，不聊车的价钱，那不都行了吗？对不对啊？却上心头啊！19年买的，
1: 哎呀，我的天哪！
0: 19年买的
1: CX5 22.8，
0: 不要看，你就不一样。
1: 现在简直，哎，说实话，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台车就是的，我第一台车我10大几万买的嘛，然后后来有一波降价的时候，我看也有那个，然后他只要10万左右就能买到了，然后我就我们台里面还有一个人买了，我就开了一下他那个门，关了一下门，我觉得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是肯定的。
0: 你22万的跟那个12万的肯定不一样，对吧？你这样想就行啊。
1: 就是三大件可能，
0: 你就想都不一样。
1: 一样
0: 啊，心里面就舒服了吧？
1: 但其他肯定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啊，舒服了吧？啊，买车，那你要这么去说，我当年买那奥德赛的时候，那奥德赛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这保值神器，对不对？你卖的时候跟买新车价格差不多，哎，我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买二手车，跟那个是旧车跟新车价格是差不多的。
1: 现在不一样，
0: 你现在去卖呢，是不是？虽然它依然很好卖。就是放上去奥德赛肯定就是秒光，这个东西不用去说，但是价钱呢就真的是差太多了。
1: 那没办法呢，新车也就这样。
0: 主要原因还有什么，就奥德赛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能完美平替它的车。
1: 因为现在店的都大。
0: 大呀，是不是都特别大呀。
1: 没有这个尺寸的。
0: 是是，你日常上下班开车它也不方便呢，对不对？
1: 哎呀，你不能讲，如果说你当时买车的价格和现在买车的价格，特别是2020年以后的那个价格跟。
0: 不能提。我们家那小车当时还加价买的呢。加了15800。本来是要加18000的。后来就是刷我的脸减了3000。15800，
1: 脸够大的。
0: 哎，那我说什么就去了吗？我喜欢，对吧？千金难买我乐意，
1: 也就以后也就没有了。你这个话，哎，对吧？
0: 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想就行。我跟你说，燃油车再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纯粹的燃油车，尤其大排量的纯燃油车，其实接下来到底何去何从，真的非常难说了。
1: 不是，
0: 现在是什么？就现在是一个油价的问题啊。再往下发展的话，等国七来了之后，
1: 开不了了。
0: 国七来了之后，那些排放这个东西怎么弄啊？它还现在
1: 肯定不行了。
0: 它有新的这个发动机技术去往上去突吗？
1: 没有，不可能。
0: 到最后又给你去5个口罩，又给你加个什么东西呢？
1: 这个也蛮扯的，
0: 对不对？那开了之后你又难受了嘛，是不是啊？西奶爸说啊，
1: 之前30几块钱一斤的猪肉和现在几块钱一斤的猪肉香味不一样，还是30几块钱一斤的好吃。可是30几块钱一斤的肉吃的少，
0: 对呀，啊，就吃的少就吃的香嘛，对不对？
1: 肉不一样啊。
0: 我记得我过年的时候吃了一次小时候吃的一种点心，
1: 好吃吗？
0: 就那种糖油混合物，里边是糖的，糖汁儿的那种
1: 糖细，
0: 我们那边叫糖。叫糖什么东西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你一口长得像花生一样那个东西，你就

0: 长花生一样，一口咬下去里面就是糖，就糖直接流，不好吃啊。但是小的时候就是甘之如饴，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那玩意儿逮着就是猛吃，一口就是糖，糖直飙，那种东西多厉害。但是现在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对吧？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也能接受啊？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好不好啊？
1: 对，
0: 更多的就在想一想现在的车跟过去不一样。再说了，你就是比如说你就买新能源车啊，你去年买的新能源车跟你今年也不一样吧？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那车机速度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驾驶辅助系统也不一样，
1: 差别也挺大，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
1: 这个只能往前看。
0: 嗯，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对不对？
1: 对。
0: 啊，好吧，这个事情就明白了。
1: 你都先用了，
0: 嗯，
1: 先享受了，那也就不谈了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哎哎，对，心态很重要啊！就现在咱们去买车的话，心态就真的就非常的重要啊。
1: 嗯，那车还是会越来越便宜的。
0: 嗯
1: 嗯，
0: 喜欢就买，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可能随着市场的变化，
1: 哎，
0: 可能慢慢
1: 将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出现啊，
0: 嗯，
1: 就是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沉淀呢，或者是新能源的其他的那种动力形式，然后油车的话呢可能就是越来越贵的少部分人那种车。
0: 一定是这样的呀，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呀。你看那些喜欢玩超跑的，他们还是，其实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贵的那么好的电车，对不对？你看那个
1: 好是好了呀，
0: 法拉利那好什么呀？法拉利都是500万那个车，
1: 那个哪个说法拉利就一定好啊？电车
0: 啊，对呀，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好那么贵的这个电车呀。但如果
1: 有
0: 这么好这么贵的这个电车，他依然会去买嘛？所以燃油车时代它该是王它还是王嘛？对不对？那大家都去开电车开惯了之后，你偶尔听一听那个发动机的那个声浪，它还是好听的嘛，
1: 听
0: 啊，对不对？它还是能够去带动你的肾上腺素，带动你的多巴胺的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反正不要往后看啊，往前看啊。哎呵，这不从刚才聊车就开始聊黑猪肉了。
1: 到饭点了，马上可以做饭了。每年过年回家，板蓝根的丈母娘都会弄个跑山黑猪肉，能干2碗米饭，那个猪肉可香了，
0: 我想想都觉得很香。
1: 嗯，现在的肉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就是便宜，
1: 没有肉味儿，
0: 就是你吃的没有成本，门槛太低。如果你一年只能吃一次的时候，
1: 不是不是不是，跟刺没关系，
0: 你一定会很香。一定是有关系的。
1: 现在肉不好吃了。
0: 我跟你说，天天吃当然不好吃，你天天吃糖糖都不甜，爱而不得，偶尔有一次你就觉得很香，你天天腻在一起之后，那也就是白开水。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半点之后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大家用车方面如果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今天必须要给你们种草一个神仙气垫，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哎呀，一听到海蓝之谜这个牌子，是不是觉得贵妇气质扑面而来，价格是高攀不起。但是我想说啊，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礼才319，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这个气垫真的是值得你们试一试，它绝对是贵有贵的道理。海蓝之谜的粉质细腻程度真的是可以打满分，粉质是完全没有那种厚重感，轻轻按压一点就能均匀涂开，像给脸上刷了一层高清滤镜，皮肤质感瞬间拉满，磨皮效果堪比开美颜，毛孔暗沉细纹一秒隐形，皮肤看起来水嫩又细腻。厉害的是它完全不会有卡粉或者是浮粉的现象，妆面服帖一整天。谁能想专柜将近700块，赢江南精选才319，尤其是广播里的男士朋友想要送给爱人女朋友的，直接买它就对了。外观也特别好看，香槟金的金属壳简约又高级。试想一下，女朋友或者爱人从包里拿出来您送的这个气垫补妆，这精致气质是气场全开，好气色直接拉满。现在随便吃个饭都要300多，今天选择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才319，微信的小程序赶紧去搜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顺丰直达，马上去下单吧。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

0: 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0: 时间是10:38，进入我们今天爱车帮的最后一个环节，车管家在线。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车享家的技术总监于安强于总，我们把于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来。
1: 于总好。
0: 于总好。
2: 小哥周姐啊，各位听众啊，大家早上好，我等的有点急了。
1: 是。
0: 他说怎么还没有连线呢？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于总，那个现在你负责那个工作室叫什么来着？
2: 我们工作室叫做致远。
1: 致远工作室啊。
2: 对，致远工作室，对。
1: 现在就是杰出青年，现在我跟你说不得了。
2: 这名字也是有寓意的。领导起这名字有寓意的。
1: 为什么？
2: 我们这个车辆的话一定要开的什么，要开的足够远。续航要足够的远。
1: 互联网思维现在一套一套的。
0: 还能演戏呢。
1: 对，现在演的才好呢啊。
0: 还表演节目的，
1: 马上再讲完之后，人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不对？来来来，
2: 表演节目是副业，主业还是修车呀？
1: 下次希望你可以到我们节目里边来表演给大家看一看啊。
0: 我们有一个，
2: 可以，
0: 我们先来回复我们一个听众的问题啊，他是，他说他是朗逸的 ECU 模式和运动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
2: 这个可能从 ECU 模式和这个运动模式呢，就是一个是换挡比较激进，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换挡呢可能相对柔和啊，从直观上面来讲就是一个费油一个省油。啊，讲的直观一点，就是说你要是很精准对你的油，就是相当于关注比较精准，比较这个要求比较精确的话，就是你开两种模式你去开ECU 的肯定是相对省油，
0: 对，
2: 开运动模式的话它肯定是相对耗油，
0: 对
2: 啊，主要就是区别呢，最主要的就是最大的这个最直观上从车主上的这个体现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就是驾驶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就是油耗的一个钞票的一个出舱的速度输出
0: 这个油耗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具体人看，你不管是开哪种模式，它这个它的油耗的它的经济性呢，它肯定是在一定的这个可控区间。那你如果说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你再怎么省油模式开它都不省油。这个还是具体的要就看个人的这个它的一个驾驶的一个习惯。同样一款车对吧，你小哥开可能就四五个油，于安强开可能因为要开八九个油，为什么？因为进厂试车或者说需要试一些工况，他可能不太顾虑这些东西。
1: 我肯定是八九个油，因为我体重比你重多了，这油耗耗的比较多。我跟你说，我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开 ECU 模式会比正常模式要费油，
0: 因为老踩，
1: 因为我着急啊，就我感觉怎么上不去了，我就多踩，一踩了之后我发现我的 ECU 模式可能更耗油，就是踩出去的这个事实上它没有输出出来嘛，但是你却把这个油就这个踩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性子来。
0: 对。好，于总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1: 都憋得都等不及了，就赶紧看看有什么精彩，赶紧分享一下。
2: 不是等不及了，我以为这个就叫什么呢？这是不是今天要错过你们呢？
1: 不会。
2: 我今天想分享那个案例呢，也是我们就是前两天一个车辆就是拖回来之后呢，这个客户反映什么情况呢？就是下去买了一瓶水，买了一瓶水。上来上车之后呢，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点不亮，是一辆新能源车，然后车辆就被拖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是一看他这个仪表点不亮嘛，那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小电瓶没电了？然后我们就是检查了一下他的小电瓶，发现什么？他的小电瓶是有电的，但是这个遥控器是遥控不了的，遥控不了的。然后你去。在车内你去开后备箱啊，或者按喇叭，它喇叭也响，后备箱也能正常开，也能正常关，后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叫什么呢？就上了一个诊断电脑。可能很多人会就是修车可能都知道，就是仪表点不亮，我们去弄诊断电脑诊断，能不能诊断？答案是就是如果说是你的网关这些东西是没问题的话，是可以诊断的。只不过诊断的话。只能诊断就是我们的车身模块和这个，如果说你带无钥匙进入的话，可能你在网关啊和这个叫什么无钥匙进入模块，这个是都是可以诊断的。最后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它在这个就是无钥匙进入模块里面，它有一个故障码，一个故障码叫做电源丢失。
1: 电源丢失。
2: 对，电源丢失。随后呢，我们就是查阅电路图嘛， 采电路之后呢，就发现它这个模块有两个电源供电，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就检查了一个承重仓的保险，有一个保险丝爆掉了。
1: 哦。

0: 最后我们把那保险丝拔出来之后呢，发现它十安培的保险丝爆了。爆了之后呢，我们去测量了一下子它的这个线路啊，发现这个线路啊，它是下游端是有短路啊。最后短路呢，因为就顺着图嘛去看，最后呢，这个四个保险丝是管哪几个东西的呢？管两个门把手，
1: 嗯，
0: 管一个无钥匙这个进入模块，
1: 嗯
0: 啊，无钥匙进模块你能进吗？然后你正常的这个如果坏掉的话，它肯定是读进不去的。所以说我们就去关注左前门和右前门的门把手，啊，最后这个因为为什么抢这个门把手？因为我们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什么，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的门把手就是说我正常解锁的时候，滋弹出来，锁车的时候或者。超过十码的时候会自动缩进去，最后检查出来发现这个门把手的那个线束是进水了，大头进水了，导致短路，然后就是相当于保险丝爆了。我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车子最后我们把那个门把手的线给它断开之后，把保险丝恢复完之后呢，去试的四个门把手，它是三个门把手是就是不回弹的，或者说叫间歇性的不回弹的。
1: 啊，因为它是电动车是吧？它要弹出来的。
0: 对，它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它是间歇性的不回弹，不回弹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今天这个案例为什么说呢？就是你像可能有人觉得换个这个门把手对吧？一进水了，门把手不回弹了，里面的那个就是相当于的驱动电机坏掉了。坏掉之后换个电机的话，基本上大概是200多块钱加工时费的话，可能换一个门可能要400-500块钱至少的。啊，他可能觉得是不是费用有点高的，而且有时候他也能锁进去嘛，也能正常的复位嘛。他就认为就不换。但是呢，不好意思，南京前段时间下雨了。下雨了之后，你在开的过程当中呢，你如果门把手不回位的话。它就会雨水啊，你开的过程雨水就会顺到门
1: 哦，
0: 会
1: 就打开的状态，它的防水没有那么好，对不
0: 对？
1: 对
0: 你打开的状态下，它的水会流进去，流进去是两个那个，一个是它密封性肯定就差了，
2: 对，
0: 一个是嘛，一个是运气不好了，像它这种情况就是很极端的啊，就是哎线路正好水流沿着那个线
2: 短路了
0: 啊，连着那个线把手线进去了，进去之后呢，线路里面那个氧化短路，然后最后哎。不巧，你正好这个保险丝是控制这个遥控器的，
2: 对
0: 啊，控制遥控器了之后，你整车防盗一级防盗没过之后，你的仪表就上不了电，上不了电，你就只能把你趴到路上，这个是最极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说长时间下去的话，我们的升降器，除了正常的我们那个水啊，本身这个水它就会进这个门板里面，就会洗刷这个一些我们讲的叫升降器，你这个水再进去，你的玻璃升降器的寿命，讲实话，它也会是受影响的。所以说就是像我们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如果说有这种回位不好的话，就大家就是说也不要讲，哎呦，好像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哎呦，算了，我看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就先就将就将就用嘛。像这个车不小，它的这个整套的控制逻辑，它的这个线路，哎，你这个坏了，你就会导致你什么？你的这个你的那个无钥匙进入模块，你的哎。有问题之后，哎，你直接就上不了电，直接把你丢路上。
2: 对。哎呦，这想不到！
1: 但是我打断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看，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如果要是去溯源的话，它其实就是跟它的测试不严谨有关系。
2: 对，它其实应该就是你要是出不来的话，你应该有一个什么防护的措施。
1: 就是、这个测试没有测试这个工况，在门把手打开的情况之下的防水性能测试，
0: 这个
1: 工况肯定没测嘛，对不对？
0: 主要是什么东西啊？我刚才不讲了。如果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它都是质保时间是比较长的。为什么这个车一开始没换？就是因为它过质保了，他觉得费用是比较高了。比较高了之后呢，他就哎，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啊，那我就不用啊。就但凡是正常的，这个车辆是在质保的，如果说哎它不回来，那肯定是嘛，那都是反正都是厂家质保嘛，那该去换肯定是去换了。
2: 是的，
0: 我讲的这个我们前一批的这个新能源的车主，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有这种隐藏式把手，如果说你有时候锁车，你看到哎有卡滞啊或者回位不稳，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及时去那个啊。刚刚小哥讲的是对的，因为他这种情况下，按道理讲，他这种防水试验啊，他肯定要有强，
1: 他应该在测试的时候就应该做，而且是高强度测试啊。
0: 他这个测试呢，肯定就是做的
1: 我都怀疑他没有做，因为可能大家想，谁能够想到说他能够门把手打开的状态之下，他去就这样停到雨里边呢？对不
0: 对,
1: 对更多的时候像这种隐藏式门把手，他肯定是把车锁了，然后放着或者因为他停一段时间他也自动会回位嘛，然后这个时候做喷淋测试啊干什么东西，他不会去想到说有些人真的就是坏到一半。

0: 那时候他不动，他就这么敞着，这么去开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像这种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大家及时也，可能不是每一个车型都是这种样子，
0: 是的，
1: 是
0: 的。
1: 但
0: 是
1: 像就像我们今天修的这款车，对吧？你其实你说你们门把手坏了就坏了吧，你就最后锁不上什么东西，可能还也还好。
0: 嗯，
1: 你说直接就是仪表点不亮，瑞就上
2: 不
1: 了。这个
0: 它现在又是很多是整合的、
2: 集成的，对，
0: 共用线路的，
2: 对，这个很麻烦的，
0: 对不对？你这还算好的，
2: 你还不知道你这个里面集成了哪些功能不能用。
0: 这万一要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比如说信号没信号了，这个东西突然间就是下电
2: 了，
0: 怎么弄？对不
1: 对,
0: 对？这个其实我，
2: 哇，这个真是，
0: 我真的是觉得
2: 可大可小。
0: 昨天我们就是交广发了一个，就是日产 N7 的 AEB， 就是自己启动了之后，然后一脚刹车，然后后面形成了这种追尾的这个情况。当时说厂家说 AEB 工作正常，我在评论区里边我的留言就是 AEB 是工作正常了，但是它是在正常的时间去工作的吗？
2: 不该踩的时候踩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出了这么多的产品，我虽然没有问你这个牌子啊，但是有很多车其实因为了搞快时间，它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深入的系统性测试的。
2: 嗯，
0: 而且很多新能源车它有些是新东西，它可能在过去的测试标准当中它
2: 也
0: 不适用，
1: 它是没有，
2: 没有，
0: 对吧？
2: 对，
0: 它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原来很多拉手式的这种门把手啊，它其实都有胶圈，
2: 对，
0: 大家仔细看一看，它门把手那地方都有胶圈，它就是防着说万一你回不来之后你进水的这些东西对就是模块啊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对吧？
2: 嗯，
0: 现在你说它伸出来之后它不回去，如果是回去之后它肯定也是有封闭，
2: 嗯，
0: 但是它不回去之后那这个水就很容易就进去，对吧？
2: 它其实应该出来一个东西把它挡住，因为没想到
0: 这肯定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在测试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工况，这还是不
1: 完全展开式的去给他做淋雨试验，
0: 对吧？
2: 对，
0: 他还是不完善的这样的一点嘛，就是为了
2: 上的太快了，
0: 就为了求快嘛。原来5到7年的开发周期，现在2年就有开发周期，3年就可以去批量去生产，那你这个东西怎么，你做了
2: 共创，共创，
0: 你做了做，对，共创，就经验共创啊。还有吗？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对于，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修了一个，也是个新能源车，就跟燃油车一样的，就是它车里面进水了。
2: 嗯，
1: 进水了之后呢，它来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因为我们新能源车呢，就是这是最重要一个模块，我理解就是车机模块。
0: 嗯，
1: 它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车机正常，那个车机大屏上面全是故障嘛，全是故障灯。
2: 嗯，
1: 全是故障灯之后呢，因为我们去看了之后呢，发现就是说这个全部都是和这个就是我们车机啊，就是我们 ICV 这个车机模块啊相关的，我们就去检查了。
2: 嗯，
1: 检查发现那个地方呢全是水，最后再看了地毯里面也是水。
0: 嗯，
1: 我们就很奇怪，这车子也没漏水啊。
2: 嗯，
1: 然后再看，哦，这个水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那个空调蒸发器的外壳的水下来。但是我们后来就想着壳体也没出过事故，也没那个，这个水怎么会有这么大？哪怕是外壳体啊，可能会有一些冷凝水啊，但是不可能有这么
2: 多
1: 外
2: 场。
1: 哎，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车举起来了。
2: 嗯，
1: 举起来发现什么东西呢？它的这个空调排水孔折住了。
0: 哦，
2: 断了，
1: 不是断了，折住了。
0: 怎么会折呢？
1: 它就是折到下午板了，具体怎么折了，讲实话我也不知道。
0: 对，这个东西怎么会折？
1: 我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这个是折，
0: 嗯，
1: 对，它这个是折到那个地方了。
0: 嗯，
1: 其实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就燃油车的车主啊，就是那个你去开空调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你到店里面检查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是要求这个要查一下子，就是首先空调的功能是否正常，还有呢你要去举升车辆或者趴在地上看它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凝水的排水功能这个是否正常。因为这个这台车呢，车机为什么那个进水，就是因为这个冷凝水没有排到车外，
0: 嗯，
1: 最后积到那个蒸发箱里面，最后从那个壳里面漫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漫到整个车上面去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这讲的是新能源车，但是我想更多的讲的可能想提醒就是我们燃油车车主，就是哎，这个叫什么呢？我平常开，我天天讲就什么什么天窗堵了什么东西，我把天窗都搞了，
0: 嗯，
1: 这个排水孔我也封了，哎，怎么还是漏水啊？那这个排水孔，哎，你平常哎，我冬天开房也没事，为什么我一开空调，哎，

0: 快两天就开那个空调，都挤咱们全是水。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关注着，特别是停在外部，然后不经常开的这个车子，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那个空调的那个排水孔啊。
1: 嗯，
0: 其实和我们天窗的排水孔是也一样的，也是
1: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它如果说那个橡胶粘连了，或者说有什么泥沙灰尘啊，底部的它把它粘住了，它的水排不出来。它一样，你不开空调不漏水，你开了空调反而漏水。
2: 嗯，
0: 就这个的话，就是我是想提醒大家的，因为这个。天热了它容易粘连，一冷一热它这种容易粘连，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关注
1: 提醒的非常的好啊！
2: 好的好的，
1: 谢谢，就是东华致远工作室的助理。
2: 谢谢于总，
0: 欢迎小哥和哥姐，就是到我们这边进行指导。
1: 没有，我们去学习，
2: 我们去
1: 学
2: 习学
1: 习。好，那先这样，
2: 再见。
1: 好，拜拜啊！
0: 好，
1: 拜拜啊！你看这两个案例就真的是一线带过来这个案例、啊、
2: 真的就没想到呀。
1: 我就刚才看了板蓝根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和车主是共创，说白了就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把车主当小白鼠，感觉前三个月还是不要买新款车型。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一个道理，就是你看你买谁家的车
2: 太快了，上的
1: 买谁家的车，我这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就是有的企业它是不具备这个测试的能力的，
2: 他也不知道测啥，
1: 他只能放到其他的地方去测，测能满足一个国标的门槛就行了。
2: 嗯、
1: 国标的要求，新能源车15000公里，燃油车30000公里，
2: 太少了。
1: 这是国标的要求啊，就测够30000，测够15000就行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把重点的几个强标完成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像这个门把手的这个打开状态之下的雨林，你觉得他会考虑到吗？
2: 他都没想到，
1: 对不对？所以有些话呢就不能多说。我是觉得呢，我希望所有的车企都能够好啊，大家都能够买到好的产品。但是要买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买那种口碑更稳定的、上市时间更长的、
2: 有经验的、
1: 造车经验更丰富的。
2: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说白了，它是一辆车呀，对不对？然后才是带彩电、冰箱、大沙发的车呀。
2: 要敬畏速度啊，要有敬畏之心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然后你在大蓝鲸 APP 你搜于姐的碎碎念和亲情故事会，都可以看到音视频的新节目了。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温度中国，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这个置顶图已经上传了，并且今天的标题我觉得应该叫看到之后醍醐灌顶，那就是来一起长长脑子。提提就想说这两天话题都好有意思啊，都得结合图片具体看。没错，你要听到这个标题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啊，为什么长脑子，为什么要长脑子啊，怎么样才能长脑子。行吧，大家可以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啊，大家分享交流一下。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来打卡报到了，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小周末快乐。不知道谁第一个提出星期三是小周末这个概念的，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不管是五天工作制又或者六天工作制，星期三正好处于中间，我们已经忙了一半了啊，在星期三这个时间节点呢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说在某一个片段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告诉自己啊，潜意识潜移默化一下，说今天就是小周末，我得好好的调整一下松弛一下。所以这个人很有智慧。说到松弛感，昨天我看到一个好有意思的视频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大家的叫互联网嘴替吧，尤其是对于中灯和老灯们来讲啊，这绝对是一个互联网嘴替。这个是一个在视频号上还蛮火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其实本来是一个视频，我今天呢就把这个视频转化为音频，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中了他这个音频里面讲的哪几条。他这个音频的主题是说自己觉得好像应该提前退休了。
1: 最近我感觉我好像可以提前退休了，具体表现在首先我的大脑出现了严重退化，比如我总是记不起同事的名字，很多时候都需要在微信群里核对一下他的备注来救他。
2: 哎，张磊，这个合同跟你对一下。
1: 我现在记忆差到连一个六位数字的验证码在弹窗消失前如果没有打完的话都得跳到短信页面再看一次。还有我总是记不起各个账号的密码，他们有的需要大小写，有的需要特殊符号，有的需要大小写的同时也需要特殊符号，这导致我经常都得重新找回密码。还有生活中我总是频繁的在找我的手机，有时候它在沙发缝隙里、马桶边上、冰箱里，甚至就在眼皮底下。而这样的记忆力时常导致我在公司开会发表想法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就忘了接下来要说什么。
2: 这个第三点，这个
1: 还有上次我休完年假回了公司，我像往常一样打开了电脑，却因为我想不起来开机密码而在公司坐了一上午。
3: 你要不去那边躺一会儿。
1: 而关于我可以退休的第二大证据是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因为天气太热，早上起来喝了口冰的，出门之前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就迟到了。有时候在工位上坐久了，起来猛了一些就开始有点头晕。
3: 你没事吧？要不要再去躺椅上躺一会儿？
1: 空调28度我都开始觉得有点冷，奶茶5分糖都觉得有点腻，电脑屏幕看久了我眼睛就会酸胀，领导话说个不停，我甚至会产生耳鸣。
4: 你们还有要补充的吗？
1: 别说上班了，我每天从起床到出门坐40分钟地铁，再骑10分钟小黄车，等到了公司楼下血条就已经耗了90%了。那我可以退休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具体体现在我现在居然开始吃胡萝卜、苦瓜还有苹果了，食物一定要全熟了才放心吃，也开始像爸妈那样习惯把水烧开的喝，或者是喝金麦郎200开这种经过高温熟化更安全更健康的熟水。以上这些或许只能说明我变成熟了，可是当我开始热爱收集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打电话要看免提，手机的字体拉到最大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到底是到年纪了。我甚至已经开始关心亲戚家小孩的学习成绩了。
2: 你这次考试班上排第几名啊？你这个分数

0: 能上重点高中吗？
1: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表哥又拿奖学金了，你得抓紧了。
2: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依靠。
1: 结合以上，大家不难看出我这种状态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上班了。虽然我此刻身在写字楼，但我的心早就飘向了远方的田园牧歌。每天种种花，浇浇水，然后找个地方坐到太阳路上，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养老生活。当然，为了防止退休了无聊，除了钓鱼之外呢，我也在培养一些其他的爱好，像是风光摄影什么的。这是我最近的作品，给大家欣赏一下，记得点赞。

好了，其实我昨天翻到了一个视频，觉得实在是太真实也太好笑了，我就暗戳戳的发现自己中了好多条啊，什么工位上坐久了猛地站起来头晕喽，什么喝什么都要热的了，以及耳鸣，还有什么手机字体拉最大，我的天哪，这每一条都是戳中我的心巴呀。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这个声音和你一起分享啊，正好呢今天我们就讲到了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都会有这种明明刚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啊，还有就是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就像是蒙了一层雾一样，就会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不太敏捷。这个呢咱们得非常科学的啊去看待这件事情，一个呢确实就是年岁到了，我相信看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不是老灯也是中灯吧，靓仔真亮说我是老灯啊，我承认。行吧，其实除了年纪到了以外啊，还有一点，这一点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善的，那就是我们可能坐得太久了，动得太少了。运动啊，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在锻炼身体，它其实更像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你能够坚持运动3个月，你的大脑会悄悄发生变化。因为每天这个大脑都在高速的运转啊，会产生不少的代谢垃圾，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那么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啊，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怎么样帮助大脑排垃圾呢？这是去年的时候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长期规律的体育运动可以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然后运动强脑的2个黄金时间给大家应该说是标注出来吧，你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个呢是它的黄金时长，每次运动多久更好呢？45分钟啊，也不要太久，就是半个小时，45分钟。如果你耐力好一点的话，45分钟；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就半个小时。因为并不是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超过90分钟，甚至会产生负效应的啊。这是一个黄金时长，另外一个就是黄金时间，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其实讲出来啊，我觉得大部分上班族根本就做不到，那就是上午运动最好。那大家上午都是，对吧？在忙。哎，这个真没办法。为什么说上午运动最好呢？这是去年的时候国际期刊就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症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他们是做了几个调查，是把人群分成上午组，这个上午组呢具体时间是6点到中午的12点，然后还有下午组以及晚上组，还有叫合组啊。哎，这调查就发现，上午组进行中高强度运动和全因痴呆以及阿尔兹海默症风险的这个降低是最高的，分别可以降低大概40%到56%。那其他的组别实际上和不运动的人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呢，在这里也告诉大家啊，你不要早上太早运动，有的人就是早上4-5点钟。就爬起来运动，这不太好，尤其是对于心血管风险比较大的人群更不友好啊。所以你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调整一下你的运动时间。好了，这是讲到了运动强脑的2个黄金时间，你选对了的话效果会翻倍的。那么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做哪些运动长脑子？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的话题在一起长脑子，结果我发现有好多人发来的留言实在是太搞笑了。靓仔真靓说，刚刚那个音频我听了，我全中啊，我的天哪。还有勒布朗啊，詹姆斯23号，他说嘴角倒沫子，嘴角倒沫子是啥？听起来怪吓人的。另外呢，他说洗澡洗到一半洗墙洗地，你还别说，这个还真的是。但是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一定年纪啊，会更加的爱干净啊。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说年轻的时候搞得我像七老八十一样，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吧，我只能这么讲，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对于整洁和干净有这么高的标准要求。哎，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呢。勒布朗，你讲到这个洗澡洗一半洗墙洗地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并且脑子里面已经有了这个非常明确的画面感了。行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可以让你啊有点精神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去听的背景音乐，名字就叫一起去跑步，然后我告诉你哪一些运动是可以长脑子的。

起去跑步。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到底哪一些运动可以让我们长长脑子吧。那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啊得出的一个研究成果，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意义非凡。好了，说到的第一个长脑子的运动就是跑步。当然有的人是跑不起来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啊，我每次在跑步机上我都觉得自己叫好像双腿灌了铅，你让我快走可以，但是跑步我真的是不太行，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啦，快走也行。另外呢还有像游泳、骑行，包括像椭圆机啊，这些有氧运动，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基础建设者。像这样的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哎，最近有个词儿频繁出现，大家都觉得说它是情绪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怎么说生理机制，那就是前额叶。是的，那么有氧运动是可以增加我们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啊，改善你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所以像这几项运动都是比较好。另外第二项运动呢，就是抗阻训练。抗阻训练代表着的有像举重啊、引体向上啊、俯卧撑啊，还有弹力带训练，包括哑铃这些，它们的核心作用是可以强化我们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所以呢，对于上班族啊，或者是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党，那像这几种运动都是特别好的。包括啊，像老年人其实要适合，也要适当的做一做这个抗阻训练，因为其实老年人要面对的困难很大很大啊，首先就是最基本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吧。那做一做抗阻训练是有好处的。第三项运动呢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叫压力适应器。但这项运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想快速提升脑力的人。但是呢，像这类运动啊，它对心肺的功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初学的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病患，谨慎尝试啊。另外呢，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啊，它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不太适合普通人，一般的啊，没有什么运动技巧的人。好，接着我就要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置顶图啊代表的这个运动了。它呢叫做技巧性运动。我今天给大家发了一张打羽毛球的照片。哎，我后来才发现现在打羽毛球成本可高了。刚才呢我和我们导播博冉聊了一会儿啊，他说一个羽毛球要大概20块钱。然后打一场下来差不多要废掉5个球，因为一旦这个羽毛球掉了一两根羽毛，它打起来就没有那么顺溜。我心想这还得了，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一个打羽毛球大概1-2个小时要花1-200块钱，不管是场地费还是啥的。哇，我想这一堂课或者是这1-2个小时练下来这挺贵的啊。还有如果你要是找个教练陪你练的话更不得了这个花费。但是没办法，它是像这种球类运动啊，包括像乒乓球也是，它是大脑的叫神经网络建筑师给它起了个花名了。像技巧性的运动除了球类运动，还有我最喜欢的跳舞，也是技巧性运动。

0: 包括像太极拳啊、普拉提啊，都是像这类运动呢，实际上可以给我们的大脑搭建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可以提升思维的敏捷度，所以它比较适合那种有一点基础，然后想要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且享受运动乐趣的人。好，第五项运动啊，第五项运动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安静一点了，那就是灵活性训练和冥想训练。这个呢算是叫我们大脑的系统重置器，像这一类运动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瑜伽，还有拉伸训练、正念冥想，这些它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压力激素水平。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像这种训练就特别适合你，就可以让你迅速的把身体的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模式，然后再结合一下深呼吸啊、身体感知啊，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最近压力比较大啊，又比较焦虑的人，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灵活性训练和冥想训练的啊，它也比较适合那种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好了，今天我们是讲了五类可以帮助我们长脑子的运动啊，运动是真正划算的健脑良方。它呢虽然有一些也需要你额外的去花钱，但是呢也算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吧，每周进行。而且这种怎么说呢，羽毛球你也可以不要去租场地啊，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对吧，和家人一起打一打啊，或者说跳舞啊，你就可以找一个开阔的地方自己去跳一跳也行的。长期坚持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
1: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新养生。
0: 你看蓝金黄老师说，哎呀，所以我特别欣赏成明还有龚正两位优秀的跑男，他们状态都特别好，向他们学习。哎，那你怎么不欣赏我呢？我也长期保持运动啊，只不过我不是跑步而已啊。好了，开个玩笑了。对，确实就是大家互相监督一下哈，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好了，那今天是6月10号了啊，再过两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活动。邀请大家参加，现在呢还有最后的这个门票啊，你可以买一买。这个就是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看，你可以组个叫2天1晚的行程嘛，带着家人朋友。如果你是从南京自驾过去的话，很近，1个半小时就到了啊。今年呢，盱眙龙虾节有看台区门票特别的优惠。168元，这个168元，它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看演唱会的视野是最好的，因为今年请了像网红小阿七、冯提莫、沧海一周、花姐啊到现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边吃龙虾一边看演唱会的过程。168元已经包了7到9千的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还有像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吃伴手礼都在里面。包括像你凭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还可以去第一山或者铁山寺或者明祖陵三个景区啊，任选其一免费游玩，所以非常划算。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个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去买票就可以了。好，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而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城枢纽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成蜀方向的东邦枢纽，以及吴江南互通附近 S58沪长高速的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郭巷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咱们聊了一下做点什么可以长长脑子。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跟我们一开始的

个中灯老灯的啊，确实非常的叫适配。半点以后呢，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马上我要发张照片到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乐一乐啊。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的，它叫做天灸。哎，有没有人知道天灸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话呢，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个言，或者你自己也体验过啊，感觉怎么样？好，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啊，温度生活。不要看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啊高深莫测的这么一样东西，天灸啊，实际上就很简单了，就是晒背，简单粗暴的讲，太阳底下晒后背。马上你要是看到这张照片呢，就发现哇，怎么还有通过无人机拍的，在一个老楼的楼顶，远远的有一个人呢趴在那里啊，他身体底下是一张席子，然后头部呢又一把伞遮住了，哎，把背露在了外面。怎么感觉在公司露台做天灸的人这么的多，并且规模还真是不小，哎，有人在草地上，有人在天台上啊。总之只要在一个叫户外的地方啊，跟太阳借借阳气，这就是天灸了。讲究点的呢要看时辰，还得配合饮食啊。不讲究的呢，太阳底下一躺，只管晒，只要有个背就行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晒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户外运动。你还别说，在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昨天楼下啊，在我们家小区看到有一个人坐在公共的那个座位上在那儿晒背，我就想今天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呢。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放弃了那种呼哧呼哧需要很大力度去做的运动，对吧，把每天的半个小时公园晒背，哎，当作是一种吸收大自然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了。相比其他需要蹦蹦跳跳的这个运动，晒背呢只要你趴着就好，好像也没什么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哈，趴着嘛，而且阳光它是免费的，去按摩还要付费，但你晒太阳就免费。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中国人真的好有智慧啊。你看晒背体现的就是一种古典哲学，它就讲究一个分寸感啊，有分寸晒而不伤。这里呢确实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可千万不要晒伤，有的人是拿捏不了度啊，反而从养生变成了养病。所以如果你也要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天灸到底是什么感觉，所谓的晒背啊，那你就是有几个要点一定要记清楚。一个呢，尽量选择上午的比如说八九点钟的这个太阳，或者是傍晚四五点五六点啊这样子的太阳去晒，避开太阳最大的时候，也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另外每次晒背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不要太长，20分钟左右吧，晒前晒后补充一些水分，然后你要学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啊，身体会反馈给你最真实的感觉的。你要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就立刻停止，如果晒到都已经头晕了啊，甚至觉得有点脱水，立刻停止，不要试图对抗任何的高温。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天灸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呢？看我们现在在室内啊，像我们直播间，我每次进来我都会觉得好冷啊，手脚冰凉，是因为每次这个空调开的温度，哦，我自己觉得是有点太低了。就是现在我要是去一个这个空间里面，我都觉得夏天的温度要调到26度以上最好啊，因为人的身体是要适应四季的。那你如果夏天的时候，现在你走到哪儿都有这个空调，而且开的又很猛，夏天不出汗了，大家都，那这样子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你如果一直是在夏天的时候坐空调房里面，会让你失去四季感受力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天灸的话题。这样

天呢，哎，天气还都不错的，不至于特别特别的热啊，然后又有太阳，所以呢，你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间段去晒晒背啊，让自己感受一下光合作用。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在今年暑期给大家安排的这么一趟行程。昨天高考终于结束了，我觉得同学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那高中三年好辛苦的，家长真的应该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散散。

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漂亮啊，这是一个环线，就是西宁进出，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这一趟全部都可以玩遍。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的美食，咱们也要尝一尝。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也可以带着这个刚刚考完试的这个孩子啊，去南北疆看一看，这都是算比较远一点距离的旅行了。南疆和北疆，我们依然是选择叫分开玩，因为都很大嘛。那南疆的话呢，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要去和田夜市，去尝一尝新疆美食，然后呢，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去感受一下，在这个公路到沙漠公路当中穿行的那种壮美感。8天7晚的时间很有性价比，你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南疆和北疆比的话呢，它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就更加的浓郁，不一样的感觉。北疆的话呢，它的自然风光啊，就更怎么说，更打动人吧，因为你能看到雪山，能看到草原，能看到森林、牛羊、河流。从南京出发，直飞伊宁，然后呢，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这个大北疆的环线啊，是这次北疆行的几个节点。10天9晚的时间，就是北疆会更长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环线旅行。好，那么除了境内啊，今年我们还有组境外的旅行，要去东欧这个地方。2019年的时候，我是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过一次啊，确实在傍晚的时候坐上了多瑙河上面的游船，就会发现哇，多瑙河真的是蓝色的呀，难怪有蓝色多瑙河这个圆舞曲啊。另外呢，我们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要去美泉夏宫啊，美丽的茜茜公主待过的地方，要在布达佩斯坐世界最美小电车。这趟行程是8月6号的时候启程，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其实是一个亲子旅行。谁带队呢？杨洋，我的同事杨洋啊，我一看到这个带队名册，我就觉得好羡慕他，我也想带队呀。12天啊，东欧亲子之旅，感兴趣的话可以打400-007-1011。另外还有一个北欧的行程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北欧是自然风光会更怎么说，自然风光更美。那东欧的话，我觉得它是有那种人文历史啊，整个这种区域性的曾经辉煌的那种氛围啊，特别打动人。好，北欧的话呢，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这个行程是8月4号出发，不一样的啊，就是东欧8月6号啊，北欧的话8月4号。还有一个就更远一点，就10月28号，还有2026年的一趟叫豪华五星级河轮游，也是啊，欧洲，在欧洲，就是秋天的欧洲是什么样的呢？坐河轮最好的就是你不用每天换酒店啊，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看到就是流动的两岸的风光。13天的时间，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

取咨询啊。好了，今天我们温读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当然要给你送上好物推荐了。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礼盒，它是公认的叫抗老修护天花板，这是口碑都放那儿的，市场验证过的，因为它有实打实硬实力啊。它的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玻色因，所以上脸之后呢，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帮你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哪一天你熬夜啦、爆痘啦，夏天的时候啊就又干啦又泛红啊，我建议你晚上啊去涂一下，厚涂一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会发现第二天起来，哎，怎么感觉敏感好多了呀，脸舒服多了呀，肤质变稳定了。今天是一个618美妆福利抢先购，是一个07清仓的捡漏啊，它07是零到明年的11月份，也就是27年的11月份，实际上50毫升你肯定可以用完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怎么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嘛。那到手价格呢是520块钱，是不是很惊喜的一个价格啊？你要去官网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优惠了多少了啊。跨境直采，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这个关键词，520不要搞错啊，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就可以了。

你听蓝色多瑙河，咱们也听起来了。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感谢你的收听，也谢谢你在互动直播间的留言，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可以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

0: 爱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此刻你是在大蓝鲸 APP 来关注我们吗？欢迎所有的听友和网友们。那么在稍后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那都可以通过84652997来告诉我，84652997。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陈先生通过抖音结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以交流股票投资心得为由添加陈先生微信好友，接着对方谎称自己知道一个投资平台有内部消息，收益稳定。在对方的诱导下，陈先生通过对方发送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超级未来的虚假投资理财 APP， 随后在该 APP 内注册账号，并按照对方要求向其指定的账户转账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陈先生先后向对方指定账户转账20笔，累计被骗金额42万元。警方提示，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内部消息，稳赚不赔。陌生人推荐的非官方投资理财平台都有可能是诈骗陷阱。投资理财一定要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官方正规渠道，切勿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 APP， 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如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好，谢谢林玉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梅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消息，稳赚不赔。陌生人推荐的非官方投资理财平台都有可能是诈骗陷阱。投资理财一定要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官方正规渠道，切勿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不明的 APP， 更不要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10万现金还没有捂热，转头就被民警拿下了。毕业18年，从考生到民警，他回母校护航学弟学妹的高考。10岁女童不慎走失，民警快速寻回，暖心守护。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不少朋友正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能找到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了。进入之后呢，先点一个关注啊，然后慢慢的来关注我们的其中的一些内容，有图片，有文字，有视频，还是很丰富的。在这里你就能够听直播啦。如果想和我互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请你点击进去。今天的互动问答题节目的主要内容都已经上传了，老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答案留下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为你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由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婚恋网站认识一位军人或者是金融高管，聊了一个月，确立恋爱关系了。对方说，发现某黄金交易平台有漏洞，每天固定时间买就能够稳赚30%，并且发来了自己账户盈利的截屏，要求你一起投资。你试了10000，10分钟之后赚了3000元，并且成功提现了。对方说，机会难得啊，趁着漏洞没修复，我们凑100万赚套房怎么样？ A， 既然提现成功证明是真的，马上凑钱投入。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有问题，我再加大投入。 C， 这是杀猪盘诈骗啊，你要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 D， 相信你的恋人，但是只投入自己积蓄的10%，我另一半要保底。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6月7号到9号，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南京市陆河区有2973名考生奔赴考场。为做好高考安保工作，陆河警方也是高度重视，提前部署，在全区的2个考点累计投入大约180名的民辅警，在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定点值守、动态巡防与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守护高考平安。

0: 高考的首日，陆河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民警朱朱正调试着打印机是否正常，网络是否通畅。这里也是他的母校。18年前，他从这里走入考场。18年后，他以人民警察的身份重返母校，和曾经的老师们一起为踏入考场的学弟学妹们筑起了一道坚实而温情的守护屏障。
1: 18年前，我从芝山校门走进考场，从未想过多年后能穿上警服守在门口为学弟学妹们护航。
0: 6月7号的清晨，朱朱很早就来到了考点门口，在临时身份证制证点值守，随时为遗失证件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高考前期，陆河警方全面开通了户政业务的绿色通道，各派出所政务服务窗口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对中高考考生办证实行优先受理、优先签审、优先制发。高考期间，所有考点均设有临时制证点，并且配备便携式制证设备，户籍民警全程在岗值守。考生遗失忘记带身份证，经过核验信息之后，最快几分钟就能拿到临时身份证明，并且顺利进场。考试期间，朱朱在临时制证点服务了多名考生。
1: 6月7日上午，两名考生神色慌张地跑到了考点旁的公安临时制证服务点前，跟我说他们的身份证找不到了，马上就要进考场。考生急得满头大汗，我就耐心安抚其情绪，立刻引导两人登记信息，工作人员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点32分，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选择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看看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婚恋网站认识了一位军人或者是金融高管，聊了一个月确立恋爱关系，对方说发现某黄金交易平台有漏洞，每天固定时间买就能稳赚30%，并且发来自己的账户盈利截图，要求你一起投资，你试了10000块钱，10分钟之后就赚了3000块，并且成功提现了。对方说机会难得啊，我们趁着漏洞还没修复，凑个100万赚一套房子怎么样？那你会怎么做呢？ A， 既然提现成功了，证明是真的呀，马上凑钱投入。 B， 再试几次小额提现，确认没有问题再加大投入。 C， 这是杀猪盘，立刻拉黑对方报警。 D，

0: 相信恋人，但是只投入自己积蓄的一半，留一半保底。大蓝鲸 Live 上面朋友们的答案是选择 C， 说这个是杀猪盘，要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那么大家在回答哪个问题是准确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说其他答案为什么不准确，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关心锦梅工作室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那么也希望大家啊，把我们这档节目呢推荐给您身边其他的好朋友们。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同时也能够帮助其他人的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近日在我们苏州昆山，警方成功的拦截了一起线上投资加线下取现的电诈骗局，当场抓获了一名取现车手，成功完损10万元现金。但是当民警联系到受害人，对方却坚称啊，自己没有被骗，只是在朋友在帮他做投资理财。好，这个警情案例呢，我们详细来听一下内容。
3: 前段时间，昆山警方接到了一条紧急预警，市民黄女士正在遭遇诈骗。更让人着急的是，取钱的车手已经坐上网约车，正赶去取款。
4: 接到指令之后，警方立马追了过去，这笔钱还来得及拦下吗？
5: 当时赶到的时候呢，一辆网约车正好在现场，但是车上呢只有司机一人，司机呢称是一个小伙子，当时打车，但是小伙子呢已经下车了，司机称看到了他跟一个女士碰头了就往东面的方向去了。
6: 司机描述，年轻男子戴口罩，背黑色双肩包，根据这个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一打开他的背包，里面赫然装着10万元现金，男子承认自己就是来取钱的车手，可民警拨通黄女士的电话，她却还一个劲儿说自己没被骗。无奈，民警只能劝她到派出所核实情况。
7: 一个朋友介绍我买一点 USDT， 然后我让朋友香港的一个朋友帮我买点比特币。
6: 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说，黄女士仍然执迷不悟，坚称这是正常投资，自己的钱安全的很。
5: 特殊渠道投资，以高额回报，高额利息情况，也是抓住了黄女士这种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
6: 民警轮番上阵，整整劝说了4个小时，黄女士才幡然醒悟。
7: 既然都捡到这个地步了，我再也没脑子。你们都捡得这么透彻了，我也分析了，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数。
5: 警方提醒，凡涉及陌生平台投资、要求现金交易的行为，均为诈骗。如有疑问，请及时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大家一定要收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易相信高额回报。
0: 原来啊，这名女士呢，她不久前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网友，对方呢一直和她分享投资动态，看到对方不断赚钱，黄女士心动了，她表示自己也想参与投资，对方提出至少要10万元，并且发来一个 APP 下载链接，称需要以线下取现的方式来充值，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取现。于是呢，黄女士就按照指示把现金交给了对方，直到民警联系到了她。醒悟之后的黄女士很激动啊，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没有你们的话，我这10万元就没有了。在这儿，警方也提醒大家，任何为电诈犯罪提供取现、转账、洗钱等帮助的行为，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所以切勿因贪图小利而参与所谓的取现、赚佣金等等活动，避免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大家一定要拨打110向公安机关举报。凡是涉及陌生平台投资、要求线下现金交易的，那这些呢都是诈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误入骗子的圈套。
8: 如果你有这些行为，将会受到惩戒。2024年12月1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施行。那么哪些行为会让自己成为惩戒对象呢？首先是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或者实施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这些犯罪行为包括帮信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偷越国边境等等犯罪。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3年。其次，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或者提供实名检验帮助3张以上，或者3人以上，或者是参与过3次以上的，都将成为惩戒对象。对于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还有互联网账号行为的，这个就没有次数的限制了，一旦参与这些行为就会成为惩戒对象。以上这些行为被公安机关认定后，这些人受到的惩戒期限为2年。一处违法多处受限，被惩戒者在惩戒期限里会受到来自金融、电信网络还有信用方面的惩戒，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更不要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有一根绣花针，它价值70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近日在扬州，刘女士手机被远程操控了，黑屏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曾经说过黑屏，对吧？黑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她的手机里面有多少钱呢？有70万，而这70万。千钧一发之际啊，就要被转出了。民警用一根绣花针成功止损，你说这绣花针值不值70万呢？我们把这件事儿详细说给大家来听。不久前呢，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东关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辖区的刘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打电话给这个刘女士，始终也是无法接通。民警火速赶到刘女士的家里面，现场情况让民警心头一紧啊，因为刘女士的手机已经处于黑屏被远程操控的状态，骗子正在企图转走刘女士卡中的现金。经过询问，此时刘女士卡中足足有70万元。千钧一发之际，民警用刘女士家中的一根绣花针把手机电话卡取出，切断网络，并且卸载涉诈软件，重启手机。经过仔细核查银行账户，账户内的现金均未损失。原来呀，事发前刘女士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称她开通了某平台直播会员，这个如果不及时关闭的话呢，会被扣除9600块钱的年费。刘女士信以为真了，于是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屏幕共享软件。随后刘女士又进入了手机银行 APP 准备进行转账操作，就在这个时候手机黑屏了。所幸民警赶到，将诈骗扼杀在摇篮里面。

那接下来关心想和大家说说啊，如果说你的手机出现了以下这些征兆的话，你要保持警惕了。失控啊，失控操作了，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特殊标识手机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你就警惕了，你的手机被犯罪分子控屏了。通过屏幕共享或者这个共享图标，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啊，记住我说的是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甚至在共享的基础上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这个时候用户是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的。那么远程操控屏幕诈骗类型主要有，诈骗分子常常以协助操作为由，诱导你主动打开屏幕共享或者远程操控。常见套路就是冒充客服啊，骗对方，哎，我是网购平台、快递公司、银行的客服，你的订单我们要理赔啊，你的账户现在冻结啦，你有一个扣费需要远程核查退款，诱导受害人啊进行屏幕共享。还有一种呢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冒充警察啊、检察官等等公职人员，以涉嫌洗钱等为理由要求被害人开启屏幕共享，进而远程诱导受害人把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免费领取明星周边啊、游戏账户啊、游戏道具啊，这是第三种。孩子们嘛，网络追星，免费领取游戏装备，在游戏社交平台精心设套，吸引我们识别能力差的未成年人，再以你的账户冻结啦，如果你告诉你爸妈，如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抓你父母坐牢了，这样的话是干嘛？对呀，制造恐吓恐慌啊。最后以指导操作为名，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那么如果你的手机疑似被控屏，如何应对呀？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慌张，以下几种方法：拔掉手机的 SIM 卡，并且强制重启手机，断网啊，断网，把你家中的 WiFi 这个全部断掉。如果你是在公共场合，对吧，你就远离这个地方，远离有 WiFi 的地方，然后你的银行卡要进行挂失啊，尽快的修改银行卡的密码。这几点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到的，而且是速度是越快越好。

0: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1: 好，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

0: 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一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
2: 安全。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发展呢，许多犯罪呈现出职业化、团伙化特征，我们行政部门也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力争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以团伙、以团队打团伙。这起案件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数据风险管控模型发现的盗窃嫌疑人线索，让大数据为刑侦赋能，拓展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我们从传统的被动的接受报案开展侦查，走向主动发现线索，寻找案件。就是说呢，我们先发现了可疑线索，以线索找受害人，再由受害人关联到案件，案件带出涉案物品。所以面对这样的线索，我们肯定不会放弃，一定要见底。
3: 刚才呢，徐超警官你也介绍到了，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他面对我们民警询问的时候啊，始终沉默不语，抵抗审查，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面对这种抵抗审查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2: 我们办案民警呢，初步对其在您的轨迹呢进行回溯，希望寻得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发现该名男子来宁后呢，一直在秦淮、玄武的一些老旧小区里面游荡，有一些变装戴假发的行为。民警在工作平台上巡查呢，在其活动区域范围内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报案记录，没有受害人报案，也就意味着时间地点都不掌握，侦办难度比较大。我们分析没有报案，一种是可能是刚作案，受害人呢还没有来得及发现被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嫌疑人他伪装了作案现场，使得受害人在短时间内没有发现。

0: 阿信被盗。面对这样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要为群众挽回损失，将此案办成呢，就要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要找到受害人，二是要找到赃物。虽说没有报案信息，但也不是说没有工作能做。比这个条件更差的案件呢，我们也是成功侦办过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刑侦部门对此也很有信心，随即呢就开展了线索盘查，开展侦查。
1: 嗯，也就是说要去寻找受害人，还有一个就是要把赃物给找到，是吗？
0: 是的。
1: 嗯，那么我们继续做了一些什么？
0: 我们办案民警呢分两步走，首先呢是通过现有的线索，就是在嫌疑人身上搜到的有关黄金的书证物证，去寻找受害人。黄金首饰的吊牌呢很小，本身也承载不了太多的信息，但是呢通过我们办案民警的这个侦办经验，通过细致分析，将现有的线索呢进行一个拼接，一个本市商场的 VIP 号出现在我们民警的视野里。当天天色已晚，我们马不停蹄前往商场客服，赶在了商场下班前调取到了对应的 VIP 的客户信息，确实呢也是我们本市的市民。通过研判呢，得到该名 VIP 卡主的生活住址，将其与这个咱们这个发现的嫌疑人的生活活动轨迹进行对比，发现嫌疑人近期确实也在这个卡主附近的小区出现过。就是说呢，一个不曾在南京生活的外地人，身上有本市居民购买的黄金吊牌，还有此人有多次的盗窃黄金前科，这种种迹象都在印证我们办案民警的猜想，就是这个人在南京啊，肯定是作案了。这个发现呢，也坚定了我们办案民警的信心。
1: 嗯，真的是再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过我们的猎人啊！就是从一个 VIP 号寻找到了，其实就是这个失主，对吗？
0: 对。
1: 嗯，那么后方我们的审讯有了新进展吗？后来？
0: 嗯，后方的审讯呢，依旧没有进展。因为嫌疑人呢依旧是拒不交代他的一些盗窃事实。实际上面呢，这个嫌疑人呢也是经常和公安局打交道，此时呢就是看我们有什么证据，看我们能拿他怎么办。
1: 嗯，
0: 当时呢我们就觉得有种被挑战甚至是一种挑衅的味道在里面啊。我们的办案民警呢就更来劲了，我们就觉得今天一定要找到证据将此案办成。
1: 嗯，那么接下来在侦办方向那就落在了寻找赃物上面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找到这个被盗物品。这个一方面呢赃案就是这个成案的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呢这些都是我们群众实实在在的财产，重中之重是要帮我们群众把这些损失给挽回。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现有线索，回溯这个人每天的生活轨迹，去过哪些场所，接触过哪些人，对其在南京的关系人呢进行也排查，然后对他的资金情况进行摸排，寻找任何有可能的销赃痕迹，但是呢均没有发现被盗物品的痕迹。此时天色也晚了，办案的时间呢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进展比较缓慢。
1: 嗯，就为了寻找这个赃物，后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这个事儿有了转机啊？
0: 啊，对啊，我们这个办案民警看着嫌疑人身上搜到的可疑物品啊，什么工具啊，这些现金，然后嫌疑人特别嚣张的态度，我们心想肯定不能这么轻易放弃，肯定还是有被我们遗留的地方，不能放过任何的线索。所以民警对已经开展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又开始这个继续复盘，他包括对嫌疑人的生活轨迹再进行逐一复盘。在一个繁忙的这个街巷里面啊，终于发现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细节。我们发现嫌疑人在这个十五号下午的时候去过辖区一家烤鸭店买过一只塑封烤鸭，又去了这个礼品店买了这个南京的伴手礼。
1: 嗯，
0: 随后呢就骑着车子带着这两件物品离开了。但我们当时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盘问的时候，他身上并没有这些物品。所以我们办案民警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发现呢在五区一个快递站点，这个嫌疑人将烤鸭伴手礼寄出去了。
1: 嗯
0: 嗯，一般呢，我们这个南京的伴手礼啊，这个售卖点都是有这个提供这个帮
1: 邮寄服务，
0: 邮寄服务帮寄服务的。就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1: 嗯，
0: 单独找一个快递站邮寄这些东西？如果是为了行动方便，又为什么只邮寄物品，行李不寄？这一点呢，就非常不符合常理。我们随即前往了这个站点啊，发现物品啊已经被已经已经。

0: 经送走了，已经被他送走了，他是寄到老家去的，而且快递已经发出了。当时我们心想啊，这个肯定要找到这个物品，这里面肯定有我们辖区群众的被盗物品，哪怕去追这个快递物流车，我们今晚也要见底。但是呢，还好这个快递还没有出城，我们民警这个获取到快递就于当天晚上的10:30会送达到这个物流公司位于郊区的集散点中转站，还没出城。我们决定立刻前往集散中心，经过出示相关手续呢，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之后，在大量的快递中终于啊找到了这个涉案快递，于是当晚呢就扣押了，就找到了这个嫌疑人处心积虑藏匿于伴手礼盒中的这些赃物，一共是10余件黄金首饰，重量达250余克，价值啊21万元。
1: 赃物也找到了。
0: 对，
1: 我想在证据面前，嫌疑人无法抵赖了。
0: 对，他这个在证据面前，他终于开口了，也交代了他这个在南京实施的多次入室盗窃行为。他窃得的黄金呢，也被我们悉数追回了。目前，该名嫌疑人呢已经被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呢将是法律的严惩。就当天我们把黄金放在他面前询问他的时候，他也说到了，确实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的把他抓到。
1: 嗯，其实好在就是第一个吊牌我们找到了这个失主，
0: 对吧？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快递，
0: 对，
1: 他把东西藏在了快递里面。
0: 对对，是这样的。
1: 这两个，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已经把这个侦破案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图片啊发送到了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的专栏，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推荐栏一目了然的点击进去，进入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啊，就能够看到了。那我们也请徐昭警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应该是你和你的同事在小区的住户的门口，这是诈骗，不是，这是犯罪嫌疑人在那个人家门口去做一些标记，是吗？
0: 对对，我们怀疑是他做的标记，所以上门去查看一下情况。
1: 就是比如说家里没有有没有人，
0: 对对，
1: 这家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什么时候不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啊，第二张是抓到他的时候吗？
0: 对，当时在一个宾馆门口，这个抓到嫌疑人的时候的样子。
1: 这就是他偷窃的黄金首饰吧？
0: 对，他也是用这种塑封袋装在一起的，装在一块儿。
1: 还不少啊，你看都是崭新的，对不对？
0: 对，是20余件，
1: 对，
0: 10余件，250多克，
1: 有手镯，我看到了，
0: 手镯，
1: 还有项链，
0: 耳环啊，什么
1: 耳环、
0: 项链、手镯都有，
1: 而且还有吊坠，我看到了，还不少啊。这个是我们在进行一些线索的摸排吗？
0: 对，你看他中间还有换装的行为，其实都是同一天。
1: 就这个是他穿的白衣服，第一张照片上，第二张换成了另外一套衣服。
0: 对，他头上那个头发也是假的。
1: 哦，对，好像这个头发茂密一点。
0: 对，他本人不是这样子。对，
1: 他具有反侦查的能力呀。这张是已经，
0: 对，我们抓到办案单位了。在搜查他随身物品的时候，发现你看桌子上面一些，就是他是作案使用的工具。
1: 哦，使用工具，对对对。这张是咱们的工作场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秦淮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而且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的创新改进当中。
0: 是的，
1: 这是徐昭警官为大家所介绍到的这个无案。破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秦淮警方精准的擒获了罐头，而且不仅仅啊，我觉得是精准。第二个就是你们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0: 对，因为办案时间它是也是有需要。
1: 对对对，那稍后时间啊，我们请徐昭警官继续和大家来聊。当然，你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为我们的徐昭警官来点赞。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警方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徐超。徐超刚刚和大家讲述的是我们秦淮警方精准擒获惯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狡猾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也难逃我们民警的火眼金睛。我想问一下徐警官，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小插曲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
0: 对，是的，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劫到黄金之前，寻找到 VIP 账号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给这个人打电话的，给这个受害人打电话。我们先表明了我们的身份，我说我们是南京秦淮公安，问他是不是谁谁谁，是不是住哪里？他说是的。问有什么事？我说你看看你家里是不是进贼了，看看家里的黄金有没有被盗，需要他核实被盗物品的信息。他不信，他以为我们是骗子。一连打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啊，说这个家里面没有翻动痕迹，后来再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哎，你们也很无奈哦。
0: 对，
1: 其实就也充分证明我们老百姓的反诈意识特别强。
0: 对，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觉得很欣慰啊，就是我们这个反诈宣传起了效果，群众的反诈意识还是很强的。确实也有一些诈骗手段是通过冒充这个公检法给你这个涉案了，对吧？然后手头上说有你的拘捕证等于由头，这个引导你将钱转入他们的案情账户，不配合他们的话就要来抓你之类的话术，就来骗取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钱财。那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普及一下，就公安部门办案呢，不会通过电话让群众操作转账，遇到弄不清楚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挂断电话，自己独立拨打报警电话处理，不要轻易转账，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和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多打一个电话核实，多找一个朋友问问，骗子就少一点可乘之机。这里呢，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科普一下反诈知识。后面我们当天把这个黄金劫获之后呢，线下也找到了这个受害人，把这个我们劫获的黄金放在他的面前，受害人才恍然大悟，翻了翻家中的物品，确实说发现被盗了。最后呢，还是对我们表达了感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受害人啊，也有一点麻大哈。当警方给我们来电的时候，没有涉及到钱财，对吧？
0: 对，
1: 也没让你填写银行卡信息、验证码等等的时候，只是问问你家中有没有丢失东西，应该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先翻一遍，看看，对吧？这样子就一目了然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他的作案有什么特点呢？竟然连受害人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家中被盗了。
0: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没有案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案件他这个还原现场了。这起案子中呢，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呢，就是使用开锁工具，技术开锁。然后呢，在这个咱们受害人家中翻动的时候呢，会十分注意，会刻意的保持原貌，东西呢有时候也不会全部拿走，会这个拿一些留一些，比如说钱啊，他拿一个抽个几张在里面，然后黄金首饰给你留几件在里面，就故意营造，当你发现的时候就故意营造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或者是放错地方了这种错觉，以延缓了这个发案时间。然后他主要会多选择一些老旧的小区，一些中高区楼层，老式的锁心门呢，作为作案目标，白天晚上都有可能作案。当然呢，也不意味着其他情况的小区可以放松警惕啊。我们建议呢，家中无人的时候呢，尽量反锁家门，不要在家中存放太多的贵重物品。有条件的呢，升级一下家中的防盗措施，更换防盗级别更高的锁芯，在这个重点区域加装监控。然后呢，定期盘点自己的贵重物品。广大群众呢，如果在楼道里面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员或者被盗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报警处理。
1: 的确，刚才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特别的重要。其实以前没有参加我们警方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锁芯它分 ABC。
0: 对的。
1: 是不是？如果你家是那种普通的，还真的建议你就换成更安全一点点
0: 的。是的。
1: 是不是？那在这起犯罪当 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徐超警官和大家介绍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点，你看他多狡猾呀，也许你过了大半年你不去拿那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黄金首饰已经被盗了。好在我们的警方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反向的去侦查案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是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财产安全高度的重视。
0: 是的，这个我们在工作中呢也会发现一些受害人啊，往往会因为粗心大意或者觉得南京治安好会放松警惕。当然随着近年以来的这个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各项打击违法犯

0: 犯罪行动的成效呢日益显现，南京的治安也越来越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财产的这个保管还是要注意的，比如门窗、车辆该上锁的还是要及时上锁，离开办公室把贵重物品收好，离家把门窗锁紧，车辆的门窗呢也要尽量关好，停放在这个有监控的区域。贵重的物品呢更是要重点保管，不要长期放在车里。路边的店铺一定要做好防盗措施，防盗门、摄像头有条件的还是要备齐的。
1: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件要和大家分享，以此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辖区里的一家烟酒店路边店发生了这个香烟名酒被盗的这个案件，损失呢金额也不小。报案第一时间呢我们赶往现场，报警员呢这个老板很着急，因为这个烟酒店的香烟都是有配额的，而且货没了，资金流动呢也会比较困难，给店铺的经营呢带来的这个压力。我们一边安慰这个报警人，一边开展侦查。我们调阅了当时的作案现场的监控，发现店铺的防盗门几乎形同虚设，犯罪嫌疑人呢很轻易的就进去了。我们当时拿着监控给那个老板看的时候，一边看一边给他说这个防盗措施一定不能省。另一边呢我们也立即开展侦查工作，通过研判追踪发现嫌疑人已经带着赃物出城了。我们马不停蹄的出发，就是24小时内啊在省内的另一个城市抓到了就是这伙犯罪团伙，也赶在嫌疑人销赃之前将涉案物品呢全部截获，保住了我们受害人烟酒店老板的被盗物品。后期老板也听劝，更新了这个监控设备，也加固了防盗措施。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吗？
0: 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也会经常遇到一些自行车啊、电动车不见了，就报警说被盗了。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大多是一些没有上锁的，被他人骑走了，或者停放的时候呢，没注意。停在了这个人行道或者主干道，阻碍了这个通行，被群众呢或者是管理方移到了别处。后来报警后呢，我们回溯监控，带着失主去寻找车辆，大多也都找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物品的放置也要重视一点，避免物品丢失找不到，给自己带来不便，增加呢我们这个自己的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徐昭警官今天走进节目中和大家的分享。我是关心，关心警媒工作室，稍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待会儿我们再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婚恋网站认识一位军人或者是金融高管，聊了一个月确立恋爱关系，对方说发现某黄金交易平台有漏洞，每天固定时间能够买就能够稳赚30%，并且发来自己的账户盈利截图，邀请你一起投资。你试了10000元，10分钟之后3000元成功提现。对方说机会难得，趁着漏洞还没有修复，我们就凑100万赚套房。你觉得怎么样 ？A. 既然提现成功，马上继续投入。B. 再刷几笔小的，确认没问题再投大的。这是杀猪盘啊，立刻拉黑对方并且报警。 D. 相信恋人，但只投入自己积蓄的一半，留一半保底。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是杀猪盘的诈骗案，你需要做的就是拉黑对方并且报警。有人说我再试几笔小的可以吗？不可以啊，选 B， 受害者通常会在连续提现成功之后完全信任对方，最终投入全部的家当。所以你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要想带你投资理财的，你千万不要去相信他。好了，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我们的网友天快乐山里人小河等等网友，你们的答案 都是准确的，要给你们点赞。每一天听关心锦梅工

0: 作室，增长你的安全防范知识。我是关心，明天午间的12点，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陈义军。十里秦淮，桨声灯影，天下文书，农村艳景。热情接待，服务群众是我们的宗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职责。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关注高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周全，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的上午哈，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体坛的资讯哈。那今天呢是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幕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哈，那么同样呢，特别是在本周五，那么我们还将有特别节目哈，是我们生动世界杯，届时呢也是在上午的十点，我和婷姐呢以及我们扬子晚报的首席足球记者张浩老师将会一同来关注到本届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情况，欢迎各位到时候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带来的全程直播。今天我们在大南京 Live 当中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事儿哈，就是马上要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哈，现在都不是只剩一周了哈，只剩几天了。6月12号凌晨的三点，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将正式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大幕。那么你最关注哪一场小组赛呢？欢迎各位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收听互动菜单栏，选择大蓝鲸 Live 来参与到天下体坛的直播互动帖当中哈。你最想看到哪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因为今年呢跟往年的情况不一样哈，这个是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哈，相当于是每一个小组的球队每一支队伍要打三场比赛。那么相对来说呢，因为有了这个扩军的要求和需求，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强队在小组赛当中哈，可能他们碰见的概率比之前要变得更低了。因此呢，小组赛当中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和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看到球星们的出现哈，以及明星球队能否检验好他们的一些状态哈。和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包括阿根廷队以及德国队相关的备战情况。
1: 此前梅西缺席了阿根廷与洪都拉斯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外界纷纷关注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担忧其能否顺利征战本届世界杯。在与冰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谈及了梅西的情况。
2: 梅西本场比赛将会登场，不过具体出场时间还没有确定，我会在训练时和他沟通后再做安排，以此规避意外受伤的风险。可以确定的是，梅西本场比赛会获得出场机会。梅西对于阿根廷队的作用自始至终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在更衣室还是在赛场上，他的影响力以及所营造的赛场氛围都是球队不可或缺的。
0: 这是阿根廷队的相关的备战情况。
1: 公开训练对球迷的开放，训练场外早早就排起了长队，数千名球迷涌入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训练营。球迷们身穿德国队队服，手中挥舞着德国国旗。

0: 并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球迷们热情，德国队成员心情也不错，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笑得合不拢嘴。此前受伤病困扰并缺席热身赛的门将诺伊尔终于加入了与球队的合练。纳格尔斯曼此前已经确认40岁的诺伊尔为德国队的首发门将，球迷们如今亲眼看到了生龙活虎的诺伊尔，想必应该更放心了。德国战车的首秀将于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在休斯敦进行，对手是库拉索队。
1: 6月12号的凌晨3点，是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的比赛，墨西哥对阵南非。那无论你是什么属性的球迷，揭幕战加开幕式是没有错过的理由的。6月10点，早上巴西对阵摩洛哥，作为五星巴西也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对阵上届杯的四强摩洛哥队，两队呢都是技术流的代表，这也很可能是小组赛阶段场面最为精彩的一场强强对话。在6月15号的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上届世界杯呢，荷兰队止步八强，这次呢目标肯定是更远。日本队则在赛前喊出了冲击冠军的口号。两支球队虽然不算夺冠大热门，但是呢心怀高远，而路就在脚下。日本队呢期盼能够冲进到更深的轮次，而荷兰队作为无冕之王，一直以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冠军。6月17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2002年夺冠大热法国队在揭幕战当中0-1是爆冷负于塞内加尔，由此开启了一段悲剧之旅。如今呢，法国队依然是夺冠热门，首先要做的就是避免重蹈覆辙，不让冷门再度上演。而6月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21世纪以来，这两队是结下了非常多的恩怨。08年欧洲杯的预选赛，正是克罗地亚将英格兰淘汰出局；而201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又是克罗地亚终结了英格兰让足球回家的梦。如今呢，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大多呢都已经告别国家队，只有莫德里奇仍然还在坚守。而英格兰现在老中青结合，战力非常的强劲，因为英格兰队是目前为止世界杯阵容当中身价最高的球队，他们总身价达到了15亿欧元。6月23号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也同样受到关注。那作为卫冕冠军呢，阿根廷小组赛的压力不算太大，奥地利是他们这个小组当中为数不多的强手，而且梅西的比赛可以说是看一场少一场，各位也要且行且珍惜了。同样呢，在6月26号的凌晨4点，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那德国队经历了两届令人失望的世界杯，相信呢这一次他们有理由出现了。6月27号这场比赛则是我在今年小组赛当中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挪威对阵法国。在梅罗双骄的时代逐渐远去的时刻，谁来接棒？挪威的哈兰德和法国的姆巴佩曾是最有力的竞争者，而近两年呢，法国另外一名球星登贝莱可以说强势崛起，去年包揽世界足球先生与金球奖，今年又带队拿下了欧冠的冠军，关于一哥之争他也是有话要说的。除此之外呢，包括6月27号的早上8点，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6月28号的早上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队。这些比赛同样呢，非常值得大家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同样值得令人关注的，除了我们所刚刚提到的小组赛的对阵之外，还有包括球星个人能力的体现，那就是进球数。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呢，最多进球的球员是来自于德国队的克洛泽。克洛泽在俱乐部历史上的表现并没有非常的出彩，但是只要来到了世界杯，仿佛是开挂了一般，16个进球超越了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2018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之后，没有人能够超越克洛泽，他现在依然是世界杯的历史第一射手。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会有人打破克洛泽的世界杯进球记录吗？现役球员之中啊，梅西和姆巴佩他们非常的接近，因为他们上一届本身就已经是你追我赶。你别忘了，姆巴佩上一届世界杯决赛可是打进了一个帽子戏法，梅西也是独中两元。过去这3年多，这两支球队呢也继续是保持在世界顶尖的行列。本届世界杯他们仍然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队，小组赛的压力变小，有些弱队可能会成为强队前锋的大礼包。 果一支球队打进了四强，一共能踢八场比赛，较上届世界杯多了一场刷进球的机会。阿根廷呢和约旦同组，法国和伊拉克同组，都是刷进球的好机会了哈。当然呢，如果阿根廷和法国能走得更远，梅西和姆巴佩在强强对话里的进球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即将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当中，世界杯进球数为八个的有三人，分别是 C 罗、凯恩和内马尔。他们想超越克洛泽的难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哈，梅西和这个姆巴佩他们的进球数分别是13和12，因此呢他们距离克洛泽的16个进球记录呢其实没有非常的远。但是你想一届世界杯当中要梅西要进到三个球，姆巴佩要进到四个球才能追平，你要超越的话要进到四个球或者五个球，这个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对他们要求就是要至少打进四强甚至是决赛。C 罗、凯恩和内马尔，这也几乎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哈。他们有希望刷新自己的世界杯进球数。那么理论上来看的话 ，C 罗前五届一共打进八球，到了41岁再打进八个呢，可能也不太现实。而30军团的大将凯恩，如果真的能打满八场，狂轰八球以上，好像也有一点点的可能哈。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的射手很难保持稳定的进球率，多多少少要借助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你比方说哈，托马斯穆勒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初出茅庐的小将攻入五球，2014年世界杯又进五球。他在24岁的时候就已经有10个世界杯了，在当时呢他是最有希望冲击克罗泽纪录的。然而呢在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德国队是连续小组出局，穆勒则颗粒无收，职业生涯最终的世界杯进球数也就定格在10个了。所以呢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梅西、姆巴佩、凯恩以及其他的名将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远低于预期，也不用特别的意外，因为呢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其实不算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世界杯的小组赛，你觉得谁能够突出重围？各位不妨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日益临近，6月8日竞彩开售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竞猜，加上仍然在售的冠军、冠亚军竞猜，中国体育彩票已经为广大球迷和购彩者端上了色香味俱全、品类丰富的竞彩大餐。对于接触竞彩不久的朋友来说，参与世界杯竞猜，竞彩网无疑是好帮手。这是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官方信息发布平台，查赛程、看资讯、学技巧等一站式信息速览尽在竞彩网。此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选择竞彩计算器功能，即可来查看当日开售的赛事对应的玩法及奖金，挑选想投注的赛事和玩法。在此呢，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还请各位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关注到的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队呢目前的主要班底呢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哈。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前不久呢巴萨试图就运作迁入阿尔瓦雷斯，招致马竞方面的疯狂的反击哈。而且呢轮到皇马入局了，他们迅速到了官方层面。周二呢皇马官宣报价阿尔瓦雷斯，还把 1.5 亿欧元的报价说得明明白白，但承认马竞已经是拒绝了报价。哇，1.5亿欧元买阿尔瓦雷斯，马竞竟然也能拒绝。而且呢这个举动还换来了马竞方面的一次官方的嘲讽。皇马在公告当中呢最戳马竞肺管子的一句话是说马竞感激皇马的报价。皇马宣称在评估报价后，马竞表达了这份提议的感激，这份提议是基于双方俱乐部良好关系的框架内做出的，马竞拒绝了报价，他们强调了球员的解约金条款的问题。是嫌少吗？对于皇马在官方社媒账号的公告哈，马竞官方社媒在2小时后转发，并配上5个笑哭的表情，是要意味着阿尔瓦雷斯值5亿欧元吗？难道？随后呢，马竞还做出了这个官方的声明哈，他说，相关的一些话我就不追加了哈，反正就是说呢，这个希望你不要从我们的青训营再偷窃球员了哈，非常感谢皇家马德里。同时呢，马竞的主席塞雷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尔瓦雷斯呢也是非卖品。因为几天之前呢，老佛爷这个弗洛伦蒂诺是成功的连任了皇马的主席。那么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哈，皇马将会引进一名 1.5 亿欧元级别的球星。那此人呢是中前场球员，并非来自英超，也不是哈兰德、凯恩或者是奥利赛。那么现在来看，可能小蜘蛛就是老佛爷所说的那个 1.5 亿的巨星。那目前呢，阿尔瓦雷斯的合同还有4年，马竞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小蜘蛛呢原本是巴萨高调追逐的目标，马竞为此发起大规模的大战哈。每日体育报就说哈，如今皇马突然的强势介入，巴萨方面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历来这两个人要引援谁进入他们的这个阵容当中哈，就是你比方说当年我举个例子，在内马尔和这个贝尔要进入到这个西甲联赛的时候哈，当时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贝尔更适合皇马，内马尔更适合巴萨。但是呢，两边球队给这两个球员都错了一些这个报价和包括抢人的一些动作。就是我知道我抢不过你，那我就得恶心你一把，这已经非常习惯了哈。因为这个巴萨内部有人就认为哈，说皇马并不是真心的想要买小蜘蛛，而只是为了搅乱这个市场。巴萨呢也并未放弃追逐这位26岁的阿根廷前锋，仍然有信心完成最终的交易。那作为这个皇马的死忠知名媒体人龙塞罗也对皇马报价小蜘蛛感到费解。龙塞罗认为，如果 1.5 亿

一买人应该来追逐奥利赛、维蒂尼亚这样的世界级球员。小蜘蛛呢，虽然实力不俗，但这样一个本赛季西甲打进8个球的球员，不属于当年罗纳尔多、齐达内、飞哥那种银河战舰级别的。尤其呢是此事还遭到马竞的公开嘲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那龙塞罗进一步指出，如果买来阿尔瓦雷斯，那姆巴佩、安德里克等球员的位置问题会更加的棘手。那最终呢，龙塞罗也复合了这个阴谋论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让我理解此事，那就是皇马的目的只是让巴萨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啊，但是咱们得说，你想让皇马付出，或者让巴萨付出更高的代价，大家可能没有听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哄抬价格，巴萨你要1亿欧元买，皇马我1.2亿，巴萨1.3亿，皇马好，我1.5亿买你阿尔瓦雷斯，你到底卖不卖？马竞说，我才不卖你呢，你老在我这挖墙脚去偷人，不行。好嘞，那什么能卖？好，2亿欧元，巴萨也想要，因为巴萨很看重阿尔瓦雷斯跟巴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的这个磨合。最后呢，2亿欧元买了阿尔瓦雷斯，发现并不是物有所值，完全是一个球员泡沫。一破裂之后呢，皇马就收手了，因为他也不买嘛，他只是在哄抬物价而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做法也许听起来合理，不过呢，两个球队都是老江湖了。此时此刻，我觉得皇马这么做呢，也就是在想扰乱一下巴萨的军心，稍微恶心一下巴萨。其实我觉得真是买啊，各方面我也觉得也不成熟。因为为什么呢？到底弗洛伦蒂诺买不买这个谁，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马上穆里尼奥要回归皇马了。那么现在大家基本上知道的是，本周二出现的两项重要的进展，皇马官宣现任的主帅阿维洛亚离任，本菲卡官宣皇马以1500万欧元的转会费邀请穆里尼奥加盟，而穆帅也已经目前接受了这份邀请。皇马在官宣当中感谢了阿维洛亚的贡献，称赞他的忠诚和职业精神。这位皇马速将原本担任皇马二队的主帅，今年一月半道救火，接替下课的阿隆索，但效果呢可以说差强人意。18胜2平8负的成绩没有能够改变皇马本赛季四大皆空的命运。那本菲卡那边的官方公告呢也非常简短，透露了皇马开出1500万欧元的补偿金，并且呢强调穆里尼奥已经接受邀请。虽然并未表明本俱乐部是否接受这一局面，但公告以谢谢你若泽穆里尼奥为收尾，好聚好散的意味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么西班牙媒体的消息还显示，目前穆里尼奥已经抵达马德里，并且立刻与经纪人门德斯以及皇马高层在一家酒店会面。此前呢有报道称皇马会在周三为穆帅召开上任发布会，也有说法是会在周四进行。那不管怎样，皇马将在1-2天内搞定这件事情吧。那穆帅呢将继2010至2013皇马穆一期之后完成二进攻，开启皇马穆二期。毕竟呢本当地时间的本周四，世界足坛就要进入世界杯时间了啊，所以说我们估计这样的消息呢，今天或者明天就应该会公布了。而目前呢，西媒对穆帅的阵容补强计划有更加详细的报道哈。据称，穆帅的首要的目标是英超降级队西汉姆联的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这位21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德转身价估值为5000万欧元，为西汉姆队内最高。而铁锤帮的要价则达到了9000万。那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是全能型中场，技术优良，活力十足，覆盖面积大，他的知名度远逊于皇马传出过绯闻的罗德里，包括恩佐啊、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等中场球星，也包括阿尔瓦雷斯，他显然是符合穆帅战术要求的球员。所以你看说什么，你看我这两个信息你一对起来逻辑就连上了。你弗洛伦蒂诺根本就没有想认真的去买阿尔瓦雷斯，你决定不了。为什么？你请穆里尼奥过来，完了之后穆里尼奥想买的球员你又说不行，你非得买阿尔瓦雷斯，哪有人跟别人是这么开始合作的？所以我说嘛，买小蜘蛛纯粹就是一个哄抬物价、恶心巴萨的行为，这只会增强巴萨和马竞之间的纽带和情感关系。理论上来说，马德里竞技和皇马都在马德里这座城市，关系应该是更好才对，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未必了。就这种小动作对于两家百年俱乐部来说还要做的这么的就是特别的神奇和奇怪哈，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蛮费解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两天的转会市场的一些动态。好，马上是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回到节目当中，等会儿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

0: 京。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继续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在下半年哈关注到的体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和赛事哈。时隔近四年，传奇球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将重新站在赛场上，就在北京时间6月10号凌晨进行的 WTA 500伦敦站哈女双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小威携手姆伯科以7-6、6-2击败了赛会的三号种子梅里查尔·卢特利夫，用一场胜利宣告自己时隔1375天重返职业网球赛场。
1: 塞雷娜·威廉姆斯，人称小威廉姆斯，这次正式复出时已经44岁了。本场女双首轮对决，她头戴发带，搭档加拿大19岁新星姆伯科，对阵跨国组合梅丽查·马丁内斯和鲁特利夫。这是小威廉姆斯自2022年美网之后首次亮相职业赛场。首盘，小威廉姆斯和搭档率先完成破发。四年暂别，小威廉姆斯实力依旧，他的标志性发球在草地赛场再现了。不过他们的对手是赛会三号种子，实力不足，对手在第七局完成回破，并将首盘比赛拖入长期，这给小威的复出首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好在小威和姆伯科及时稳住阵脚，抢七局中以7-2取胜，耗时54分钟赢下首盘。第二盘，小威两人状态越来越好，完成两次破发，并在最后一局打出了两记 S 球和一记发球直得，直接锁定胜局。相比于首盘，小威组合的第二盘轻松了许多，仅用了36分钟就迅速拿下，总比分2-0晋级下一轮。小威廉姆斯用一场胜利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
2: 我从来没在这里打过比赛，以前女王俱乐部只有男子比赛，能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打球，感觉真的很特别。我在这里看过那么多朋友赢球打出好成绩，还看过那么多精彩的比赛，所以感觉还挺酷的。
0: 除此之外呢，在单打赛场当中哈，张帅是遗憾的不敌菲律宾选手伊艾拉出局。在女双当中呢，他首轮搭档奥黛丽选手亨特，三局击败了英国本土组合，跻身赛事的八强。那本次伦敦站，张帅呢从资格赛突围，成功的跻身女单的正赛。面对20岁的左手将伊艾拉，张帅的整体节奏偏慢，难以跟上对手的快节奏进攻，全场没有能够斩获任何破发点，最终呢以3-6、2-0落败，继法网之后再度止步女单首轮。那在休息之后呢，张帅转战女双的赛场。首盘，张帅和亨特迅速进入到比赛节奏，抓住对手关键局的失误，完成破发，6-4先下一城。第二盘，博尔特拉杜卡努及时调整战术，6-3扳平了大比分，拿下第二盘。而在决胜抢时阶段，张帅组合连拿关键分，拉开分数差距，最终以10-5锁定胜局，有惊无险拿下本场比赛胜利，顺利的晋级女双八强。那么接下来的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张帅亨特组合将会迎战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组合。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4: 在关注到世界杯的同时呢，我们也来这边关注一下国足啊。那今天呢，这个在昨天国足呢是移师金华，继续进行友谊赛，这次的对手呢是泰国队。那国足呢上次与泰国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6月份，当时呢双方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预选赛第二阶段遭遇哈，凭借拜克拉姆的破门，我们与泰国队是1-1战平。这场比赛留给我们的回忆或许不那么美好，费南多失点，国足将出现的主动权可以说是拱手让出。那么再次碰上这支东南亚的宿敌，也正逢邵佳一指导后带队的国内首秀，我们也是想拼下一场胜利。赛前呢还举办了一项具有纪念意义的仪式，国家队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吴磊获赠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七号球衣。上场客场啊对阵新加坡，吴磊替补上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百场的这个比赛，16年100场36球，成为老将的吴磊曾经是全村的希望。那么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绝对是配得上这场仪式。那么回到本场的比赛，国足进行了5人的轮换，包括李浩、王玉栋、毛伟杰在内的年轻球员都做到了替补席。上半场呢，国足稳住了局面，控球率和射门次数全面占优，但可以看得出来泰国队的防守非常稳固，尤其是拥有德国和泰国双国籍的规划后卫比尔，身高1.84米的他多次化解国足的威胁进攻。半场国足距离进球最近的一刻就是张玉宁开场2分钟的这个重注。一边再战，泰国队开始换上他们的规划球员，邵佳一同样派上冲击力十足的王玉栋。上场之后，国产超跑王玉栋就用速度生吃对手，造了一个位置极好的任意球。可惜呢，韦世豪小角度爆射稍稍高出，加上林良民和张玉宁此前的头球攻门，国足似乎离进球是越来越近了。那中场前呢，替补上场的吴磊曾经有一次吊射的机会，可惜呢没有能够打正位置。最终呢，双方握手言和，国足狂轰24脚却没有能够收获进球。0-0的比分自然呢是不能让球迷们满意。不过呢，本场比赛一定程度上还是达到了练兵的目的。队长呢张玉宁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也谈到，结合上一场对阵新加坡的经验，本场呢对阵泰国，国足有意加强了2点球和中场的控制。可以看出球队敢抢敢拼，边路有了爆点，但依然欠缺具有终结能力的前场球员。比赛结束之后呢，国足1胜1平结束了本阶段的友谊赛，将继续在国内进行集训。而在大洋彼岸，世界杯的大幕也即将拉开。各位，6月12号到7月20号，欢迎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将会在本周五带来生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届时呢，将跟大家也要一起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开幕式。同样的，现场还会送出4份好礼，包括世界杯的用球，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多多的关注和了解一下。

在我们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同时要提醒大家，随着天气是逐渐的升高，大家最近呢也纠结日常的穿搭，给各位来 好好的去推荐一款百搭的纯色 T 恤哈。那今天各位带来的是 Ralph Lauren 的一件纯色 T 恤，大家直接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 299 或拉夫劳伦，点击神最右的拉夫劳伦品牌专区，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 以299元的价格 就可以来参与抢购了。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天下体坛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生。
1: 不是，哎，外边跑步的朋友应该有这感觉吧？一哈一层漆啊，一层漆，接那口罩上一层霜，就这意思。曹子一看，这要冻坏了啊！不要感冒啊！快快快，来人呐，给许将军冲一点39感冒灵。39感冒灵打钱啊！广告位这是啊，赶紧解袍吧，给许褚取暖。而且多感人，各位，曹孟德亲自把自己这个袍给解开了，披到了许褚身上。曹子亲手扶着许褚，仲康啊，你可累坏了，这马超是实在彪悍，你不可轻敌呀、哎、许褚把大巴掌这么一摇，丞相啊，您且放宽心，我来日定取这小马超的首级。不服，第二天刚吃罢早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就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之前是讨敌骂阵。众将一听，赶紧吧，点炮迎敌。且慢，曹孟德一摆手给拦住了，待老夫思之。怎么着，我得琢磨琢磨，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得了马超啊？现在我手底下就剩许褚了，不行，这么打下去疲劳累积，容易吃亏，我得让他缓缓，不能把我大将许褚累坏了，待老夫登寨一观。曹操带着文武登上了大寨，举目这么一瞧，马超在阵前的，好家伙，生龙活虎，昨儿那仗打那么凶，再看马超气不拥出，面不更色，一点没累着啊，精神饱满。曹操看呆了啊，这马超啊，多巴胺分泌这么厉害吗？而且不止多巴胺，他内啡肽，他是啊，好快乐呀。这个武力值，这个劲头，好似当年的吕布吕奉先，甚至来说，今时今日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这马超比吕布是更加凶狠。马超啊，马超，你已经成为老夫的一块新兵了。这要是把他搁到我的后方，我怎么能踏实？曹孟德一抖手，啪叽，把这领旗扔地下了。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哎，列公，你们有所不知，你们来看，这马超是十分凶猛啊。马超不灭，老夫是死无葬身之地。什么意思？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了不可，我得嘎在他这儿。曹操这儿一叹气，在他旁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夏侯渊。夏侯渊这两天心里边很难受，特别是看着曹操把这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这么两句话，你说为武将的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这玩意儿士气被挫败了，这打仗还有什么劲儿啊？夏侯渊紧跟两步抱拳拱手，来至在曹操面前，丞相，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你也没皱过眉头，嘿，怎么小小的一个马超，怎么会让您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对我们来说是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丞相，您在城头稍后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的首级，我管他是马超还是马云呢，对不对？我不分他，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各位，夏侯渊急了，啊，他一声炮响，大将夏侯渊翻身上马，提刀是掩杀出去。曹操一看，哎呀呀，慢来慢来，夏侯将军，连喊两声不好使了。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刺激太大了，夏侯渊不分青红皂白杀上去了。曹操不放心，赶快出去，快快快，给夏侯将军压住阵脚，起码给他助个威呀。曹操也带人马杀出了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块了，打了没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哎，曹操这领着人马站在那儿给夏侯渊观阵呢，

嘿，好，机会来了，我呀干脆过去一枪把这曹操挑了不就得了吗？对，主意一定。借着二马这么一错蹬的功夫，再看马超马王旗胯下这玉龙驹啊，风驰电掣啊，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哎，干什么？打一半怎么跑了？再玩会儿啊？什么意思？哦，明白了，这是要去杀丞相，赶紧吧，把刀兜回来，拖着大刀，来不及了，马超这马太快了，跑我们镇上去了，伯马想追，追不上。曹操关着阵一看，哟，马超怎么打一半奔我来了？二话没说，曹孟德是拨马就跑，众武将赶紧过去敌马超。马超啊，见人也不理呀，好家伙，听堂听堂，磕开对方的武器，夺路而行。没工夫搭理你们，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天赐良机，我怎能错过？马超、马孟起是苦追不舍。就在此时，就听见这河西岸呢，嘡啷一声炮响，漫山遍野全是曹家的人马。有打马超这人马后边就杀上来了，马超暗吃一惊，哎呀，前有曹兵，后有曹将，我是腹背受敌，这支人马哪来的呢？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紧拨马往回杀。又是一场混战，直战到正当午，两下是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兵。马超把人马带回去，赶紧问韩遂说：“叔父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在查询此事啊。”这曹操果然是用兵如神的。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马超说：“我看见了，好像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对对对对对，这二将是什么时候把人马带过河的呢？哎，这会儿咱们怎么不知道这一点呢？现在咱们腹背受敌，这不行啊！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们的归路啊！咱们得想个对策。是是是，俩人正商量呢，先锋官当中有一位叫杨秋说话了，说：“二位将军，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蒋将军，有话请讲当面。好，韩将军、马将军，我看现在呀，咱不能打了。为什么呢？哎，因为现在季节太不好了，天太冷了。您看外边，滴水成冰，喝气成灵，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

电话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

0: 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出口之间，将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将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朗朗。一年一度的高考季结束了，那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种炎热的夏天，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就是暑假，总之一年一度的旅行也已经在计划当中了。那很多人比较向往的就是一些避暑的风景美，而且可能还有一些美食的好

去处。那结合这三点，每一年夏天最火爆出圈的就是在我国境内的新疆。新疆是各位暑假最关心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了，有南疆帕米尔高原，还有北疆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迪巴去旅行南北疆策划老师李华。一会儿呢，李华老师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详细来分享一下今年我们南北疆的行程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今年的亮点在哪里，包括价格上有没有做调整呢。如果今年想要去新疆旅行的，那无论是南疆还是去北疆，哎，或者你都不知道怎么去选南北疆的，那一会儿的节目一定要认真听了，包括有相关的关于新疆旅行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乱，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八八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5点40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迪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最近发布了 CityWalk 的新路线，这是百年中山荡剑风华 CityWalk 独城新路线，实现的是三条哈南京的历史轴线独城路线的全覆盖。那这些路线呢，选取于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林荫轴。中山北路段以馆藏的图纸、照片、一些珍贵的档案为线索，来探索南京历史的发展历程。说到在南京的民国建筑，还有南京大街小巷的寻访，那最近呢，朗朗我也在做与之相关的文旅视频。此刻呢，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打开视频号，或者关注一下抖音，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哈，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来关注一下南京藏在大街小巷里的故事。最近呢，有一场名为《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正式亮相了，290件全部来自香港、景德镇还有南京三地的典藏，也是惊艳了无数观众。现场展出的元青花的重器都是出自于南京，那几乎每一件背后都站着一位叱咤明初的开国勋贵，每一件蓝白瓷韵里面也都藏着一段热血明初的往事。来关注一下国际旅行的最新消息，这是根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最近呢也是接到多位中国公民的反应，他们也介绍了入境泰国的时候没有能够提供返程或者是前往第三国的机票或者是酒店还有住宿证明、足够的资金证明等等哈一系列的材料，被泰国的移民部门拒绝入境，那造成了经济损失还有行程延误。那中国驻泰国使馆也由此提醒各位来泰的中国公民，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那为了避免入境受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那也请各位来泰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提前了解，要遵守泰方的有关规定，确保你的护照是有效期充足的。那护照呢，通常有效期是不少于6个月，而且一定要预留足够的空白的签证页，提前准备好返程或者是前往第三国的机票。那建议呢，提前打印或者是保存电子版的行程单，这是以备哈移民官员进行查验。包括提前预订，而且呢要准备好酒店或者是住宿证明，包括像是酒店的订单啊、租房的信息啊、邀请函还有在泰的联系人等等。这是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各位了。那虽然是泰国免签，但是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第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哈，收听的同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第88去旅行互动板块。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出我们新疆南北疆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让他给大家来分享一下26年我们第88去旅行策划的南北疆的行程有哪些亮点，今年呢又有哪些变化，包括大家最关心的，那眼下这个最佳的旅游季节就要到来了，去新疆究竟先去北疆还是去南疆。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 400-007-1011 400-007-101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0: 行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5点48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的 D88 去旅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各位哈，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分享一下哈，你有没有去过新疆旅行呢？那说到新疆，最深的旅行记忆是什么？是新疆的湖泊，新疆的高山草原，还是新疆的跟蜜一样甜的瓜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请到新疆南北疆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跟各位俩好来好好分析一下今年2026我们做的新疆南北疆的行程有哪些变化，那有哪些新的亮点，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是6、7月份带着小朋友第一次全家去新疆玩，那究竟是选南疆还是选北疆呢？在一会儿哈，我们的整点广告后就会请进李华老师跟各位来做详细的解读，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是在暑假期间哎，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的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在6月27号将会正式对外运营。那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一个重磅惊喜，这座顶流气质的摩天轮一共是高99米，而且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登上摩天轮就可以把北京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了。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在本月将会开放运营。这往北走，那如果暑假期间你想要去往南走，哎，那真的是要这个注意高温警报了。那最近呢，广东的高温来袭，又闷又热又焗，哎呀，这个焗字儿就很有广东的特色哈。我们江苏叫上蒸下煮哈，广东叫又热又焗。那在各大市场，广东一些这个冬瓜一些瓜类就成为了当下消暑解暑的抢手货了。就有店主介绍嘛，他们店呢一天要卖出10吨的冬瓜。街坊也介绍，冬瓜有非常多种的做法，比如说哈，叫煲冬瓜水，做成冬瓜蓉，焖冬瓜等等。另外呢，广东荔枝陆陆续续也是进入到了上市季，但是今年哈是荔枝产量的小年，所以在广州不少的荔枝果园就出现了减产的情况。其中呢，早熟品种受影响是比较小的，像是桂味、糯米糍这些传统的中晚熟的优势品种减产是非常明显的。那部分品质比较好的荔枝价格其实较去年是有所上涨的，大家这段时间买荔枝可能也发现了。果园负责人也说，今年产量下降已经成定局了，那果园眼下就是把重点放在品质的控制上，通过分批的采摘、筛选分级稳定的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接下来关注一下哈，这是关于旅行的出行。

0: 行方式，那除了自驾坐飞机坐高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坐邮轮。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是顺利完成了在中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航次。那同时呢，爱达邮轮也是宣布在今年的12月份将会开启三个没有目的的海上游航的新航次，也是为更多的消费者带来海上周末的微度假。那根据了解，爱达魔都号将会在2026年的12月11号、12月18号还有12月25号将会在这三个日期推出无目的的海上游的航次。那所有的宾客呢是需要从上海出发，周五一起坐船出发，周日返航，全程是3天2晚。哇，这个真的很棒哎。那主要是为年轻的客群、上班族还有追求新鲜体验的消费者量身打造一个说走就走的海上假期。这个真的很期待啊，这种微度假的模式，而且没有目的地，走哪儿就跟开盲盒一样，然后一群同龄人搭在游轮上，而游轮上本身能玩的能打卡的又很多，又是国产的首艘大游轮。这个可以提前期待一下哈。第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哈，继续在广告期间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聊一聊看哈，这是即将到来的暑假端午假期，那你有没有新疆出游的计划呢？也可以来说说看，提到新疆你会想到什么？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88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大。

晒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呢，车辆稍多一些。其中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西向东方向有小车抛锚，占据最右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西门隧道、通西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南部地区在30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到33度。明天晴到多云，气温呢在19到34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无闸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预计于2027年，也就是明年具备通车条件。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之后，上海至南通启东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6: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6点05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那眼下呢，高考是刚刚结束，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暑假，哇，很多人已经开始策划一年一度的旅行了。那说到新疆哈，绝对是暑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避暑、大自然风光，还有美食，还有香甜的瓜果。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新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要给各位来分享到的，哇，就是新疆好，它其实太大了，分南北疆。那第一次，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六七月份，
8: 大家都知道，在新疆啊，它以天山为分界线，分别分为南疆和北疆。我们经常说的呢是南疆、纯北疆，以及我们的北疆加上乌鲁木齐的精华产品，和大家一个一个的来分享。
7: 太棒了，那也学校、
8: 对
7: 都在对口，包括一些国企都在对口援建、
8: 是的，所以呢，出于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和欢迎，所以呢，就是当地酒店给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并且呢，就是我们行程里面有很多我们江苏对口沿街景点，凭我们江苏的身份证是直接免门票的。
7: 哇！
8: 所以这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7: 那我们江苏游客到了新疆，就觉得好像回家了一样。
8: 那必须的呀，对你想在哪个地方你能看到有南京路、有泰州路、有扬州路，对吧？那种感觉肯定是非常棒的。
7: 而且到处都看到什么。

0: 江苏什么什么公司，江苏什么什么医院，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觉得哎，我到底是在江苏还是在新疆。
1: 对，所以呢就是你过去了之后，你真正会感觉到有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那种感觉在那里，特别棒。所以我们此次行程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就是我们直飞到喀什，会去到喀什古城，会去到这个温树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
0: 太棒了
1: 啊、还会去到这个阿拉尔的359女军团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纪念王震将军的。
0: 是，
1: 王震将军当年可是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是带了8万多名军人，从就是玉门关那边一路出发，然后到新疆去屯垦戍边，然后把新疆的沙漠开辟出了千亩良田，可以说是保障了我们老百姓的基本的一个生活。现在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疆能有今天的发展，也离不开他当年的付出、
0: 而且大家去到这个纪念馆啊，可以感受到，不仅感受到新疆是怎么沙漠变良田的，而且在那儿其实有看到各个省份的一些生活痕迹，因为他当时带的有湖南的，有四川的，也有我们江苏，其实江苏很多的徐州人，最后就扎根在新疆，就留下来了。
1: 是的，
0: 还有就去看一看，就是那边，哎，就是当时他们在开垦的时候就住的那个叫地窝子，
1: 其实真的哈，我觉得
0: 很艰苦。
1: 作为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幸福美好生活，特别是新疆同胞，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他们。他们当时呢，就是在屯垦的时候就说了一段话，说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是
1: 啊，对吧？一直在那边就是为我们祖国驻守边防，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0: 就看到那个纪念馆，看到以前的新疆，再看看现在一出来之后高楼大厦，你真的觉得像是奇迹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更深度的去新疆，那一定要行程里面的三五旅的这个军垦纪念馆啊，一定要去一去。还有就是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以前看这种小说、探险的一些电影电视剧。
1: 对，
0: 去到楼兰古城啊，去找到西域的什么精绝国啊。
1: 对，是的，
0: 对。
1: 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不是一出去，然后就被匈奴抓住了，关了10多年。他出来之后，他是徒步穿越了塔克拉玛的大沙漠的，
0: 他有可能是第一人，
1: 徒步穿越。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看看它的雄壮，顺便听一听远古的一些故事，会让你满满的感动，更加的热爱我们的祖国。然后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会去到和田，和田呢有个非常有名的和田夜市，这里琳琅满目的小吃摊位有100多种，就是我们平时在内地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咱们能吃到，我们在内地没有见到它还特别多，它有各种的蛋，有几十种啊，像我们经常在内地吃的可能就是
0: 鸭蛋、鸡蛋、鹅蛋，但是在新疆和田夜市有鸵鸟蛋，
1: 哎，对，还有孔雀蛋，还有恐龙蛋。
0: 而且最好吃的，我最爱吃的叫三蛋一星，它是把三种蛋液混合在一起，然后放点那个新疆的野生的土蜂蜜，在最后在那个鸡蛋液上面再放一点点藏红花。它那个鸡蛋是怎么出来？它不是拿那个明火烤的，它是拿炭灰，其实也有温度嘛，就一点点像焗那个鸡蛋糕一样。特别好吃，
1: 我也特别喜欢、
0: 香的不得了。
1: 而且还有一个给大家报幕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在内地吃的这个羊肉串，我觉得主要就只有两三种味道，咸的还有辣的、麻辣的，但是在新疆的和田夜市，大家可以吃到芝士味的烤羊肉串。
0: 哦，是吗？
1: 蓝莓味的、苹果味的、香蕉味的，好多，好好吃啊！
0: 天哪，那我这两年确实没回新疆
1: 了。那你要赶紧去一去，而且还有一个，除了有很多烤羊肉串，还有烤羊头、烤羊舌头，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呼啦羊蹄，然后还有烤那个牛头啊，牛脸也特别的香，因为新疆主要是吃牛肉为主的。还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去尝尝，这个真的除了和田。我在新疆其他地方什么乌鲁木齐、伊犁还没见过，叫西瓜烤鸽子。
1: 哎，对，
0: 它是特别大的一个馕坑，然后把西瓜掏空了，里面放上这个腌制好的鸽子，那个又甜又咸又香。哎，反正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一定要尝一尝。
1: 对，叫咸甜香嫩脆，没有想到吧？口感特别好，并且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馕，各种各样的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我敢保证，你去一次绝对会爱上和田夜市啊、感觉特别棒。最关键是你除了吃，还有一场可以看的盛宴，就是我们当地和田文工团，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这个地方表演，以歌舞的形式来展示我们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文化。
0: 大家就看吧，一睁眼迪丽热巴，一抬眼、古力娜扎，真的是这种、
1: 对，说不定一回头佟丽娅就在你边上。
0: 而且这两天你知道新疆那个一个做羊的小哥哥出圈了，他就是在那个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里面，然后人家就说这长得像好多种男明星的集合，就是新疆不仅是姑娘漂亮，帅哥更多。
1: 哎，确实是的，特别养眼。
0: 对，所以听到这，如果各位想要报名我们新疆南疆的，也可以先拨打 打我们的热线哈。

0: 400-007-1011 400-007-1011。
1: 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安排了会带大家去到莎车古城，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麦盖提刀郎画乡。要中文讲一下这个刀郎画乡，它里面的所有的画全部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画出来的，所有农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就是原生态的画家，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我们同胞的感恩都把它融化在画里面，融化在油画里面。每一幅画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同时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会去到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一位妃子香妃的家，会去到香妃园。香妃园里面呢，我们会以歌舞的形式载歌载舞来展示香妃当年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啊，大家可以一起去参与，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同时啊，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奥伊塔克冰川，会去到帕米尔高原啊，去到我们当地的白沙湖。白沙湖冷浪老师还记得他啥子了，特别小。
0: 是啊，这个太帕米尔白沙湖，这已经是南疆非常深度的景点了。
1: 对的，一般的旅行团都不安排，只有我们安排的。这个白沙湖它边上沙子它就白得像盐一样的，而且特别的细。到了这里之后建议大家脱了鞋去感受一下啊，特别舒服。
0: 可能比海南的沙子还要让你觉得惊艳。
1: 是的。然后同时我们安排了就是现在整个南疆地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做盘龙古道。这里有360度的弯道，所以我们当地同胞都说只要走过盘龙古道，相当于就今日走过所有弯道，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你知道前两天李华老师网友在评选就是全国各地的旅游广告牌和这个路边的路牌，新疆的盘龙古道是排名第一的。
1: 哎呀，太棒了。
0: 就是很多网友看到您刚说的这句话之后都在问说，这究竟是哪儿的景区啊？这标语写的太棒了，然后配的那个图就像是一个大蟒蜿蜒而下，而且它那个蟒身啊一定是非常长，特别的粗，就是盘桓了非常多的弯。
1: 哎，
0: 这个真的是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弄通过那个航拍，包括你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观景点，就一览无余。
1: 对，是的，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这么有特色的网红打卡点打个卡。相信啊，你打完之后回来能让你津津乐道一辈子。同时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我们穆斯塔格峰、卡拉库勒湖，最关键还会带大家去一个从月亮里面来的民族家里面做客，就是我们新疆的塔吉克族啊，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棒。我们的发班日期呢有7月4号、11号、18号、25号、8月1号、8号、15号、22号，相当于就是我们每周有一班活动。我们每个团呢是最多28位团友和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着大家一起去。我们这个行程非常棒，是真真正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我们全程的餐呢都是安排的当地的社会餐厅。有可能你在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当地同胞正在结婚，或者说正在过生日宴。然后我们住的呢也是全程当地的5星级酒店，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的这个车是全程安排的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特别的棒。最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3款新疆产品，这个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们去年前年在7、8月份都要卖到12800以内的，今年只需要7999元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要再次感谢一下江苏对口原客州前方指挥部和客州文旅局啊。
0: 400-007-1011，这是新疆南疆哈，直飞喀什，往返8天的一个旅行。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去新疆南疆的，你首先就要看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交通。因为基本上很多的旅行社，它价格要便宜，它绝对不会给你发这个飞机的航班的。
1: 对对，是的。
0: 因为你知道吗？从南京飞到喀什，这已经是国内最长的飞机航线，要5个小时。
1: 对，是的。
0: 光是来回的飞机票，你在7、8月份自己买，就要将近3000-4000块钱一个人啊，来回的机票。
1: 对，如果大家在网上买机票，现在我查了一下，七月份是5000多往返。
0: 因为是旺季，
1: 对，旺季来了，
0: 而且它的这个飞行时间又这么长，现在燃油附加费也都在涨。
1: 对，是的，所以这次活动还要重点感谢一下东方航空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0: 天哪，你看我们只要7000多块钱，机票往返的机票在里面，然后美食喀什的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还有住宿，我们是升级2晚网评的4钻酒店，而且在塔县哈，我们还专门有一晚含氧的酒店。那出行呢，都是2+1的航空座椅。刚才我们说到那么多景点里面的大小门票，包括里面有一些这个小交通，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我们是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
1: 没有任何的自费了。
0: 还有我们全程从南京出发，从江苏出发，我们有个全陪。然后到了那之后，还有专业的当地人做地陪。
1: 对，我们的这个地陪导游也是专门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他可以说是最整个新

0: 江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包括西域山，会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塞里木湖，还会去到最精华的果子沟大桥，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啊，在霍尔果斯口岸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就塔吉克、哈萨克，包括俄罗斯的一些进口的小商品啊，很便宜，有的几块钱、十几块钱，包括它当地有一款红酒啊，特别好喝，也特别便宜，最便宜的十几块钱一瓶啊，最贵的100多块钱一瓶，
1: 而且好多还是进口来的。
0: 全是进口
1: 的，都是进口的。
0: 对，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回到南京之后，你再去买，可能价格就要翻好几倍了。
1: 对，就是格鲁吉亚那边的，那是红酒的全球
0: 的
1: 发源地。
0: 对，就是那，而且那边的巧克力也是又便宜又好吃、喜欢吃的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薰衣草庄园，要向大家直接汇报一下，六七月份去薰衣草庄园是最漂亮的。我上次哎，好像就是穿了今天这个裙子拍张照、特别的漂亮。
1: 那时候薰衣草已经开了，对吧、现在还差点，等到七月六月底七月初大家再去，就是漫山的薰衣草花海了、
0: 是的，
1: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天广告里，北疆的旅行我们才刚刚开始聊哈。各位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新疆南北疆400-007-1011 400-007-1011。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到通济门隧道内，其中呢南向北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和徐庄段都是往大圣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的几条过交通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七坝港区完成了首单外贸进口业务，实现了该项业务零的突破，为港区腹地企业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新通道。通道开通之后，江北企业可以直接在江北籍码头办理清关提货，每柜陆运成本平均可以下降20%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6:34，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新疆南北疆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继续给各位来分享新疆今年哈我们2026年的旅行的亮点。哎，李华老师，你还记得？今年2026年是我们做新疆旅行的第几个年头了吗？
4: 哎呀，真的太多年了，6-7年了。
3: 6-7年，
4: 是的呀。
3: 哦，真的，我感觉可能不止。我这样一想来，因为我是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哎，然后那时候从新疆来到的我们的江苏台，然后可能那一年没有做，但是差不多那。隔了可能有个1-2年之后，
4: 差不多我们
3: 在疫情前我们就开始做了。
4: 19年左右就开始做了。
3: 哇，
4: 你看，哎呀，是的，7-8年了呀，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啊，我们加起来听众至少有10000多名，
3: 10000多
4: 跟我们去过新疆。从我们最早发火车，对吧？火车过去，然后到伊宁开始游览，
3: 是
4: 到乌鲁木齐，
3: 对，
4: 再火车回来，对吧？
3: 对，我记得最最开始我们坐的是火车的行程。
4: 第二年我们又开始坐飞机，就是全部从南京飞乌鲁木齐。
3: 对。
4: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开始坐这个，就是飞喀什。
3: 嗯。
4: 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就是发展了今天比较洋气的走法，就是伊犁进乌鲁木齐出。
3: 对。
4: 然后再后来，然后就是在去年吧，这个又青岛航有一个飞库车的航班。
3: 是。
4: 那么又开始飞库车。今年呢，这个青岛航又飞了个伊犁，我们又开始升级坐伊犁，对吧？多少年了？
3: 所以我当时就感慨，因为我当时刚从新疆来到江苏，我说哎呀，怎么我刚来又让我回新疆带队，又把我给带回新疆去了。但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刚来江苏台没2年，带着我们江苏的听众回到我的家乡新疆，然后就听到我耳边江苏听众不停的尖叫惊呼，说哇，朗朗你家乡也太美了吧。那应该是在那拉提大草原的时候，看那个漫山的草，然后还有是在伊宁的那个喀赞其的小镇，
4: 是的，
3: 蓝色的房子，大家坐的那个马车前面那个铃铛啊，就叮铃铃叮铃铃，然后一路走，一路那个本地的小孩

0: 儿，就维吾尔族的小孩，睁着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就看着我们一车江苏的游客。
1: 你知道吗？其实去到喀赞其这里，让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你知道喀赞其这个镇上一共有多少个冰淇淋店吗？
0: 啊，这
1: 我去数了一下，有11个冰淇淋店。
0: 你怎么会数这个？
1: 因为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年的6月9号，我的现在印象很深刻，我去带队就是去的北疆。
0: 嗯，
1: 我们在喀赞其这个古镇上去这个冰淇淋店买冰淇淋。
0: 嗯嗯，
1: 结果人家一问我们从江苏来，他弄死弄活不收我们的钱、
0: 啊、
1: 除了我们买的，还就是比如说你买的香芋味，他补到还要送你个巧克力味，就让我特别尴尬。我说哎，怎么能这样子，不合适。结果我们后面，我以为是我带队，所以他给我了一个特别的福利、嗯、其实不是的，我们后面全团进去、嗯、他们都给我们送冰淇淋，我们其实特别感动、
0: 哦、
1: 走的时候我实在不好意思悄悄的塞了200块钱在那下面、
0: 嗯、
1: 但人家一直不要不要。
0: 那他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江苏一直对口援建北疆的印尼，
0: 对，
1: 已经10多年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当地同胞对我们特别的感恩，就是感情特别深、
0: 嗯、
1: 所以我们去了之后真的就跟走亲戚一样。所以我后来又试了一下，是不是只有那一家冰淇淋店是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去所有店、嗯、只要你说你从江苏来的，我们就在聊，因为我们有的团友他是南京的，在用南京话说话，人家一听到就赶紧、嗯、哎，快来快来，就马上冰淇淋都不问、
0: 啊、
1: 然后就直接送你吃个冰淇淋，请你品尝一下，请你吃。其他的话每个店都是，所以我就仔细的数了一下，有11个冰淇淋店，特别热情。
0: 好羡慕，我以后回新疆我也说江苏话、因为那个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1: 嗯，
0: 那个是当时因为我们央视的主持人宁买提，他就是伊宁人、
1: 嗯、是的，
0: 他回去的时候把这个冰淇淋也带火了，那个就是不加一滴水，就纯那种乳制品的纯香味在、
1: 哎、
0: 这个真的只有去当地才能吃得到、嗯、哈。
1: 对，其实我不是说宣传他的冰淇淋免费，而是当地同胞对我们真的是特别好、嗯、特别的热情，那种感动那种感觉一直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0: 是是
1: 啊，然后呢我们这次活动里面就是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昭苏的湿地公园，
0: 嗯，
1: 会去看到整个昭苏地区非常有特色、嗯、非常网红的一个景点叫天马玉河、
0: 嗯、对，说到这个大家可能还会记得、那一位这个穿着红袍骑着马的贺蛟龙。
1: 哎，对、嗯、是的，
0: 那就是他的家乡。
1: 对，
0: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1: 是的，而且当年的昭苏就是贺蛟龙一直真的忘我的拼搏，然后不停的宣传才把它宣传出来的。
0: 对，天马玉河、嗯、这个非常非常真的壮丽的一个奇观、
1: 嗯、
0: 就作为可能江南的小伙伴没有办法想到那种万马奔腾的场景、
1: 嗯、
0: 你大脚下的地都在颤。
1: 对，是的，
0: 关键它不是在土地上跑，它是在
1: 河里面。对，
0: 溅起来那个水啊，这晶莹剔透的。
1: 嗯，是的，
0: 这个画面就是比你在电视上看电影上看，哪怕是那个国画大师徐悲鸿他都画不出来的场景、
1: 嗯、而且就是你看到万马奔腾的那一瞬间，你会感觉你的心在不停的颤抖。
0: 嗯，
1: 那种感觉特别神奇，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这种感觉，所以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特克斯的八卦城，这个地方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红绿灯。
0: 是的，
1: 哎，
0: 嗯，它那边的街都是以八卦的这个卦象命名的，
1: 对、嗯，
0: 前街、捆街、艮街、
1: 嗯、
0: 巽街，哎，非常有意思。这也是将近百年的一个设计了，百年前的一个设计了。
1: 哎、是的、嗯，是的。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喀拉峻大草原、那拉提大草原，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独库公路。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体验整个新疆最美的一段画廊，叫唐布拉百里画廊，还会带大家去到六星街。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南京直飞伊犁双飞8天的北疆纯玩产品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所有北疆当地的精华景点是全部都包含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一款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自费，一价全含的产品。我们也是全程的当地五星，然后车也是用的2+1的航空座椅，所有的餐也是就是餐餐都是特色，餐餐都是美食，全部都在社会餐厅的。我们这个班期呢不多啊，因为呢就是这个青岛航呢一共就只给了我们4个特价航班，所以呢、
0: 嗯、
1: 我们是6月30号、7月7号、7月21号和8月11号，一共4个团期。如果刚好你的孩子考完试，你可以想带着你的父母孩子一起出行的话、
0: 嗯、
1: 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新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我的家乡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如果你是想说哎，我正好孩子放假我时间多、
1: 嗯、
0: 我也有旅行经验、
1: 嗯、
0: 我就是在新疆我喜欢自驾、
1: 嗯、
0: 新疆自驾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你确实自由度是提升了，但是你一个人人均的花费可能至少要多3到4千不等的一个费用，
1: 至少
0: 因为新疆到了6月、嗯、就是从现在开始租车的费用每天啊都是在几倍几倍的在涨，涨到后面我记得那都是3、4年前的价格了、
1: 嗯、
0: 坦克 普普通通的坦克要800块钱一天、嗯、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不提前订的话、嗯、酒店也是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夸张、嗯、有一年我们去拉拉提当时就只住了一个四庄的酒店是2000一

0: 间房，但是我们提前进的提前订的房差不多是500到600一间啊，性价比是非常高，而且我们都是选的非常舒服的，不管是从酒店的这个用餐，还有它的客房大厅的环境，包括当地这个酒店里面服务员的就是一个态度，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
1: 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出去玩更方便，我想订几星级订几星级，就像李华老师说的，其实基本上新疆的，因为新疆可选的星级酒店并不像我们江苏这么多，
0: 对，确实
1: 它的经济发展旅游发展还是对我们江苏来说还是稍有欠缺的，所以大的星级酒店基本上都在旅行社的手中。
0: 哎，确实，
1: 一到了旅游季节，其实旅行社都已经一抢，对，
0: 把房全部空了，提前。
1: 你能够抢到，其实旅行社的手指缝里面划出去的几间房，那大家都在抢，其实真的会造成就是以往新闻上会说的那种，让游客去
0: 一房难求，
1: 对，住牛棚啊，就当然这几年前的一些事情了，
0: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带着家人走了，玩的舒心，玩的放心，那欢迎拨打我们热线啊，是4000007100，我们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我们是全程呢10999元一位啊，真正的纯玩一价全含，保证你叫玩得开心，玩得尽心，跟我们走一次，一定能够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哇，这个价格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涨过。
0: 对，是的，
1: 这是10000多的一个北疆的行程，这是北疆伊犁哈，奔赴浪漫的伊犁之约，在新疆最美好的季节去到新疆的北疆。那接下来这个行程，我觉得这应该是新疆旅游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行程。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新疆，而且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长的时间，这么好的机会去新疆，那就选它，因为它是走的新疆北疆的一个黄金三角。
0: 对，是的，而且是把整个新疆北疆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最关键是它的大交通是目前就是整个全国最好的，就设计的最好，因为我们是走的环线不走回头路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从南京飞伊宁，游览完了整个全线之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来，就是我们中间的车程就省了差不多700公里的舟车劳顿，相当于就是你可以免去在车上坐12个小时的车。
1: 太棒了，这个行程设计真的太合理了。你知道乌鲁木齐如果是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去伊宁，都是非常折腾的，
0: 对，很辛苦，
1: 所以我们这个是直接飞到伊宁，因为你知道从江苏飞乌鲁木齐它的机票要比飞伊宁便宜很多。
0: 是的，
1: 因为航次也会增加嘛。
0: 对，就是如果大家在网上单订南京飞伊宁的机票，单程是3000多，
1: 是，
0: 然后乌鲁木齐回来，对，单程又是2000多，
1: 光机票就是6000多块钱出去了，
0: 确实是这样，特别是7、8月份嘛，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比较下来，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又真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所以关键是呢，我们是一次性的把整个新疆的像阿勒泰、伊犁、独库公路、天山滇池、吐鲁番啊，全部包含了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行程。
1: 不仅如此，还有新疆的东江，可能很多人对东江没什么概念，就是因为伊犁的风太大了，还有南疆。就主要是它的吐鲁番，大家可能看过西游记里面还有火焰山啊、坎儿井啊，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哇，我们7月8号有个特惠价是吗？
0: 对，是的，7月8号这个呢，一共我们只有25个位置，是9999元一个人。
1: 哇，这个
0: 是含了往返的机票啊，然后还含了我们当地的用车，然后景点的所有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都含了，然后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餐也全部包含。我是一个一价全含的。
1: 这样吧，我正好暑假要回新疆，我不然坐你这一趟回去。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留好。
1: 因为我看了一下机票，我7月份回新疆来回计划，就如李华老师说，来回要6000块钱，几乎是全价票的一个价格。
0: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南方航空给予了我们支持。南方航空整个在今年的暑假一共就只给了我们4套机票，就是7月8号、22号、29号和8月12号，这机票的价格就比外面确实要便宜接近2000块钱。
1: 哦，所以整个的价格才能下得来，而且我们这一次是直飞伊宁、乌鲁木齐出这种航线，因为它不是大家常规的那种点对点的、双向往返
0: 的
1: 这种，一般要换个城市的话，它的机票价格都是要再上涨2倍3倍不止的。
0: 对，确实是的，所以这款产品可以说是整个新疆所有旅游产品里面天花板了啊！直飞伊宁，实际上所有精华景点我们也全部包含，会去到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的薰衣草庄园啊，伊宁六星街，还有最美的喇喇提大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还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禾木村。
1: 这就一路往北走了，我们走的就是大公鸡的那个鸡尾巴那一块。
0: 对，是的，
1: 禾木、喀纳斯，喀纳斯就是之前就是
0: 有
1: 湖
0: 怪
1: 的，
0: 对，
1: 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你人生中无论去多少次都会被震撼的，而且哪怕你跑遍全球，我觉得都很难找到跟喀纳斯媲美的那种湖泊。
0: 对，是的，
1: 高山湖泊非常的耀眼，还有五彩滩，而且 S21，哇，这是最近新出来的一个网红。

0: 景点。
1: 对，是的
0: ，S21 沙漠公路。
1: 在这个沙漠公路两面，就是它的沙也是特别细、特别滑、嗯，上面还有很多的就是玩沙的项目，免费的啊，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嗯、我们还特别包含了5A 级景区天山天池，
0: 这个一定要去。
1: 嗯，对，像刚刚我们郎朗老师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吐鲁番，
0: 嗯，
1: 吐鲁番的葡萄啊，真的特别有名。
0: 嗯嗯，
1: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要葡萄沟，现在不是了。嗯，

0: 这种葡萄，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吐鲁番吃下葡萄。而且每年的七八月份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嗯、啊，感觉特别棒。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就是去到我们《西游记》里面唯一的一个可以深度去游览体验的景点，叫做火焰山啊，以及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坎儿井。可以说，我们的新疆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水利工程坎儿井。它是从地下几百米把水呀、啊，地下水吸引到地面上，灌溉了新疆的千亩良田。同时，最关键会带大家去到维吾尔族的葡萄人家啊，去吃吃当地各种特色葡萄，嗯、几十种葡萄，大家以前没吃过吧？
1: 哎、那感觉特别好、嗯，你知道吗？在那种维吾尔族的小院子里面，嗯、然后他那个院子上面就是葡萄架，
0: 嗯，
1: 葡萄垂下来，然后在那边遮着阴，然后给你切着最甘甜的、最新鲜的。这个新疆的西瓜，摆上刚洗好的葡萄，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炉子在烤新疆羊肉串，还有热情的老乡在你面前载歌载舞，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这才是新疆最迷人的地方。此刻我看到有人在问哈，说安徽池州的想带初中生啊、我家是个姑娘，想带姑娘去可不可以？
0: 那肯定可以啊，热烈欢迎啊，大家一起出发。到时候我交代我们带队的工作人员好好照顾你们啊，欢迎欢迎。
1: 来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方式、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来检索我们之前发布的推文里面来看看哈，我们新疆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发布的两个行程。
0: 对、嗯，
1: 那尤其推荐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北疆那个黄金三角。的行程就去这么一次、嗯、新疆所有的精华，北疆所有的精华，你已经全部一览无余，全部收入囊中、嗯、十天双飞，特别推荐是7月8号这个团，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后出发哦。
0: 对，是的，只需要9999元，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南京飞一名、嗯、然后再是乌鲁木齐回来的机票含税的哦。然后我们全程当地的所有景点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用车，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安排了当地的，就是这个五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嗯、全程的用餐啊，都是全部一价全含的，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棒的。
1: 但是这个团就25个人啊，
0: 对，
1: 招满
0: 25个人
1: 就结束了。
0: 对，招满我们就结束了。7月8号第一个团，
1: 嗯，
0: 后面是7月22号、29号和8月12号，后面的团就要贵600元一位，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是你们家的孩子刚刚好今年中考、高考了，其实这个产品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1: 那就赶紧来抢位吧。7月8号只要9000多块钱，
0: 嗯，
1: 就可以去到新疆的北疆，而且走的是新疆北疆最精华。最灵魂的一个黄金三角，十日双飞的旅行，400-007-1011。那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本周末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那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3天连嗨，嘉宾阵容来炸场，而且是视听和味蕾的双丰收。此刻呢，可以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那看台区哈，一张168元，像是 A 区和 B 区是有固定座位的，那分别是228和288。此刻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方式了。还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8日游，那这是6、7月份去到甘南的理想之选了，由我们的主持人朱浩来带队。6月26号，各位呢可以一次性的解锁麦积山、扎卡纳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天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起，还要额外赠送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了。好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我们相约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3:30到5点，交广双评，不见不散。

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西双向的车辆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除此之外，水西门隧道、吉庆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

0: 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临淮城际铁路六合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全面开工。六合西站呢是临淮城际铁路的重要节点工程，车站规划四台实线布局，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六合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拉近与南京主城、淮安及以及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6月10号来自于周三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是小军。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和各位见面。好，不仅是在我们的点播当中，在你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大家还可以进入到就是我们的精灵之声啊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或者是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还有平安隧道，都可以在微信的平台当中在线或者是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还有大蓝鲸啊这样的一个 APP， 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啊，不仅可以听到我们所有的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做过的活动啊。特别还是要推荐啊，在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有志愿同行的节目的播出，这个也是我们聚焦了交通志愿者的故事们，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走进到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当中来。哇哦，一眨眼的时间，华流赵勋说君姐我来了，哦，我已经做好了，山里人也来了，快乐也来了，每次看到大家的名字哦，就是快乐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还是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节目的前半段呢依旧是交警发布，而后半段我们将会有请到的就是三大队的警官主持人刘宁警官。好，我们也讲到了就在6月9号昨天的上午啊，我们专门就是在江苏省的中医院啊，在这边呢南京交警又开始给自己就是针对于事故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争分到夺秒啊，或者是给大家开辟绿色通道，又做了一个提档和升级，所以真的叫生命至上。江苏第一个，其实我们后来也发现也是全省第一个叫做警医保跨界协同的机制已经建立啦。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经常能听到，是不是啊？交警在跨界吗？交警的110啊，然后呢再加上急救的120，再加上我们的医院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是救治的绿色通道。而这个地方呢更多的呢是让大家先去治疗，后面呢保险公司就会快速的把费用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垫付或者是支付。总而言之，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给大家提供我们的绿色通道。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整个的这两周的随警采访当中，就会觉得我们的公共的救援措施应该讲说是越来越好了。听一首歌曲好不好？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应该蛮喜欢听的，女生版的《成都》，让我们一起在热热的天气里面安静那么一会儿。

0: 让我
1: 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

0: 就在你耳边。
1: 刚才风的颜色讲说，哎，锦衣宝上次节目里面有介绍，对，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锦衣宝是全国首创。我们上次还讲到了，就是江苏省的中西医合作医院，那是110加上120，它是在救治伤员的途中，好，就把需要做抢救的，到底是头还是胸啊，还是腹部还是骨折，那么就是做好了这个抢救的力量。但是锦衣宝呢，应该想说是更多的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些重危的发生事故以后需要抢救，而且有的时候如果钱没有交到位的话，手术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把整个的保险的绿色通道也全部打开了，好，确保的就是我们的伤员的救治的速度可以快一倍。好，一会儿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因为就是刘宁警官他们辖区的事情嘛，所以呢也让他在一会儿和大家来说一说，和我们在上一周讲到的又是不一样的南京交警的一种应该讲说是很不错的联合的一个举措。好，那我们继续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警发布会有怎样的一些内容呢？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我们先说一下啊，有一个网友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他当时啊在常州的溧阳，有一段这个路途当中呢他正在开车，结果这个时候呢就对向的这个车啊，他就开着是那种远光灯，而且那个灯呢特别的刺眼，把他那个眼晃的就是整个看不见前面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等两车交汇之后，他突然发现在自己的车道前方竟然有人是摆开了桌椅，应该正在吃吃喝喝。他倒是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会觉得我是不是眼花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这个眼睛被照完之后有一种幻觉出现了，但是他还是紧急避让，真的在紧急避让之后才发现没有酿成大祸。而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常州溧阳的公安也是对到底在路上有没有人在那进行聚餐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发现没错，夜间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就是摆开了桌椅正在吃吃喝喝。那么当时啊王某啊还有尤某啊这个五个人呢，他们就是随意的在这个有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大坝前就随意的把车停了，他就觉得你看有水有湖有坝都漂亮啊，成了改变啊，所以说一定要了解一下新规是如何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次的新规呢，以前就是一个维度，就是我就看你驾驶的时间，你到了4个小时你有没有20分钟或者超过20分钟，他就是看这两个，一个4小时一个20分钟，他就是看数值。但是现在呢是驾驶的行为加上生理的状态加上生活的轨迹，它是3个方面我来立体的判定你是否是疲劳驾驶。我们一再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新规出来，就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能够判定你是不是有因，这个因就是你有没有疲劳驾驶。所以说这就表明现在的立法也是越来越精细，那每一个开车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就是避免在自己身上发生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的状态。因为只要是疲劳驾驶，眼睛控制不了，然后你开车的那个就是扶着方向盘的手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的在疲劳驾驶的时候你想睡觉你控制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也再讲一下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的发生造成的损害叫做害人害己。所以说第一条就是你的驾驶行为，那么这个驾驶行为现在就认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那么客车就来喽。客车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客车机动车驾驶员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的，就它的内容变得更多了。那么针对于客车机动车的驾驶人要求也更高了，所以你也不要不情愿，哎呀怎么会对我们这么苛刻，是很多血淋淋的教训最后它是浓缩成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是新规推出来的。当然我们也在讲了这个客车机动车驾驶人里面目前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从生理的状态，就是你事故发生之前10分钟你到底那个眼睛有没有闭上，你闭上有没有是等于或者是大于2秒钟了，那你1秒你就能开出33米，你2秒66米，那你这个肯定是有因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或者呢事故发生之后啊，就是在问询的过程当中我就能知道你当时的精神是难以集中，甚至就是因为困啊就已经精神有点恍惚了，

或者就是不停的打哈欠啊，非常的困倦。那这个时候我也认定你是有阴的。还有呢，就是他这些东西啊，不是说我问询完以后我不说你拿我怎么办，他可不是哦，他是一定会有高科技的判定的手段来进行实现的。而且现在的这个监控的抓拍，我要这样来讲，就是那是相当相当的厉害啊。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通过你的生活轨迹。好，这点我是会发现最近有些朋友在讲了，就是陆陆续续在讲，有的说是我高血压，说是早上起来是要吃一颗药，吃完药后它不是立刻就让你不晕的，是不是好像是要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有一个听众讲，他说那我这种情况会不会也是对我是有这样的一些判定的。那我们也是针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他驾驶车辆出车之前，你的睡眠的状态、工作、饮食、用药、生活，他都会给你进行一个调查。就是你虽然觉得，哎呀，这个认定是不是有点主观，但是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是最清楚的。比如说有些人下了班以后，我就是一定要吃完饭然后跟几个朋友去玩，是属于那种过度娱乐者，那你是不是你每天的睡觉的时间就很短？或者有一些朋友是失眠的，每一天晚上就是早早的上床，但是哎呀翻过来覆过去我就是睡不着。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高强度的脑力的劳动者，他在睡的时候睡得非常的浅，一会儿醒一会儿醒，而且不断的梦见自己去考试啊，怎么跑也跑不进考场当中。就这种高强度的脑力的劳动者也要想想是不是你自己，包括有一些常年服用药品的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说就是你对照一下这个新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说十天了，有些朋友终于开始关注了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新规啊，所以呢自己的这个个性问题也开始问了。那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对照标准你就能判定我到底能不能开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的睡眠时间小于7个小时，其实就是属于疲劳驾驶。那么7个小时的这个睡眠啊，应该讲说很多的朋友还是要把它保证的。所以我们也在讲，当这个新规啊它出来以后呢，开车其实一定要小心。当然了，这个小心为妙，开车如此，其他应该也是如此，对不对？好了，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啊，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0: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2: 谢谢啊！
1: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Hello， 刘宁警官来到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喽，下午好啊，刘宁。
4: Hello， 亲爱的俊杰，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的傍晚好啊。
3: 是的，刘宁讲说，哎呀，终于高考结束了，但是然后这个中考又要来了，是吧？
4: 对，这个每年，我记得20多年前自己高考完之后，以为这一辈子和高考就不会再有什么瓜葛或者纠葛或者纠缠，结果。工作之后
3: 年年送考是吧？
4: 年年搞。那个时候我记得以前高考有一年还从6月份跳到过7月份，然后现在又跳回到6月份。但是每年这个中高考，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说实话啊，真的是比我们当年这个整个社会对高考的这个关注度啊、要求度啊，或者这个叫顶那个。把这个出现各种问题的考生家长的这个紧急的把它制动的这种状态，其实比以前要真的好很多。
3: 嗯，是的。然后我们也说一下啊，这个高考终于结束了。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关注到的是中考是在20和21号，
4: 对。
3: 然后正好是端午小长假的两天，但是端午小长假它也是不免费的嘛，所以很多家长讲说：“爸，我就在家好好的考试啊。”然后呢，因为还有很多的中小学生，应该是啊，就是我们的端午。五一过完之后啊，23号那一周也要开始进入到最终的期末考试了，所以大家都挺忙的。所以我们讲说，整个6月有高考，有中考，有孩子们的期末考试，还有很多孩子们要离开校园的这样的一个离别季。
4: 对，
3: 所以都是孩子们的天下。
4: 对，
3: 还有6月儿童节。
4: 对，这个巧了，我今天还到了某一所大学去啊，下午去做了一点活动。
3: 嗯，
4: 啊，看到那些21、22岁的，不能叫孩子们吧，就是。是即将
3: 年轻人们，
4: 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们，看着他们穿着各种的毕业的衣服啊，在学校里面的各种有纪念的地方拍照啊、留念啊，这种青春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但是我在想，很快他们就要进入到更大的一所大学，这个社会的这所大学，希望他们一路顺吧。
3: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4: 好的。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环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菊花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环行当中。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
4: 多。我觉得以前容易卡在什么地方呢？大家想一下啊，比如交通事故的人伤也罢，还是更重的这个伤情也罢，大家觉得这个交通事故导致人受伤啊，或者人需要救治，和我们日常到医院去就诊去看病，大家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脑子里面去想一想。
3: 是的，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君姐。

我一直知道自己可能血压不太好，或者这个血糖不太好，我可能知道可能自己有一点轻微的糖尿病，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血压，我到医院去开这个药，医生可能也是经常帮我去开药的这个医生，我到那边医生也知道我什么情况，我瞬间也能知道我自己需要开哪些药。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有人说，基本上我也能做到一年啊，或者2年去做一次体检。那么体检对于身体的检测的一个变化，也能及时的感知到。这是个叫什么呢？叫有预防性的去就诊，或者叫有判断性的去就诊。哪怕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现在很多医院的体检，有的人会在体检的节目后面，那个项目后面，会去加一些自己要去做的一些项目，比如现在。有个正常的全身体检之后，有人说，哎呀，我要去加个胃镜，加个肠镜，哎，等等等等，去半麻的也罢，还是全麻的也罢，或者叫沉睡式的麻醉啊，去把它做掉，那也比较轻松，那可能要后续的约。但是大家想一下，交通事故造成的人伤，或者其他的，不管是轻微吧，还是非轻微的，还是需要做手术的，不需要做手术的，交通事故的伤情，你到医生那边，即便你是能清晰的表达，你能明确说出来自己是哪受伤吗？这一份的交流也罢，沟通也罢，其实是很占用抢救时间的。就是刚才君姐讲的，就是我从现场把人放到或者急救到我们的急救车上。从急救的地点或者交通事故的地点到达我们的医院，比如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椰林巷门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最近的往前走一点省中医院，或者再往这个往北边去一点，可能省人民医院，或者再往旁边去一点，各种医院都有。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除了自己的一些基础小疾病也罢，或者叫常见的疾病也罢，你怎么知道自己哪受伤了？你只会喊这疼那疼。但是作为我们经常在一线处理的交警，就是即便是再有经验，即便是到了急救室、到了急诊室、到了其他的各种科室，他再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不能立刻给你做出判断。尤其是什么？我不瞒大家说啊，涉及到外伤，其实我们做交警的，或者到了现场的急救医生也罢，急救的医护人员也罢，最怕什么？君姐，你可能想不到。最怕是这个人什么也表达不出来，就觉得自己不舒服，并且现场不见血。这是最怕人的。大家想过没有？就比如，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讲一句话，叫“外科怕什么？外科怕喊肚子疼，内科怕什么？内科怕发烧。”就是这两种情况会导致医生无从下手。打个比方啊，我再说一个，就是在我们交通事故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伤情，比如叫轻微骨折，用我们以前的话叫骨裂，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很少听到骨裂这两个词了，一般都会代替骨折这个说法，因为骨裂可能说的不是那么精准，骨折可能包含的范围更大一点。但是你这个骨折，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是伤在肋骨上，或者像这种不太完全动的骨头上，你其实你现场可能感觉到一点不舒服，但是你说你完全不能动吧，好像还能动一点，但是你说你哪儿让你讲出来哪儿不舒服又不能说。

0: 我要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1999999%的问题是通过经济，或者我说直白一点吧，可以通过钱来解决。那么剩下的那个1%需要怎么解决呢？需要更多的用心和更多的钱去解决。
1: 嗯，
0: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打通这个环节？其实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在现场很多人关于救治啊，关于垫钱啊，关于怎么去了结后面的事儿，其实可烦可烦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以为买完保险之后你想过没有，哪些医药，哪些救治的手段，哪些救治的器械是可以走保险公司的保险的，哪些是不可以走的，哪些情况下是可以先垫付的，哪些情况下是不可以垫付的，哪些手术是可以垫付的，哪些手术是不可以垫付的，这里面不是专业人士他是搞不清楚的。按理说我作为在一线处理交通事故处理了十几年的交警，按理说我很懂，但是真正你到最后赔付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来聊的。不仅我们交警要在场，保险公司的人要在场，受伤的这一方要在场，真正投保的被保险人这一方也是要在场的。所以大家要想过，这里面其实是挺复杂的。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关于这个，我讲一个可能大家不相信的话，这个话可能要放到十多年前了。南京很多关于交通上的创新，真的是刚才君姐讲的，不是说是江苏省第一，真的是放的全国第一啊。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大家可能现在已经落为习惯了啊。大家现在在路口等红灯，如果你恰巧是在最左侧这股车道，你要左转。打个比方啊，我们现在要从中山东路到了这个中山东路红五路路口，要左转往红五路方向走，是不是在路口有一个叫左转等待区？
1: 嗯，
0: 见过吧，都见过吧，就是直行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左转这条线我可以往前滑那么个十来米，那么也就是十来里面我可以塞进去两辆或者三辆车，如果是两股左转道，也就是我可以塞进去4到6辆车。
1: 这也是南京想的。
0: 对，这个、哦、这个方法，这个通行规则南京首创，这是第一。第二，我再说一个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南京可能有那么个3-4个点吧，点不算多，但是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城中都有这几么个点，包括南京的郊县啊，包括什么以前的江宁区啊、高淳、丽水都有，都开始做了，叫什么叫快速理赔，大家想过没有？
1: 现在也变少一点。
0: 哎，快速理赔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出警，就很简单，快速理赔是什么？有一个原则，人未伤，车未，车能动，现场就拆掉，至于怎么定责，先到那边去看一下现场。大家比如啊，我讲个很简单的道理， A 车和 B 车前后追尾，大家都知道是后面的责任大责任多，那么基本上前面这种情况下95%以上就可以直接定后车的全责。但是按照我们以前的定责方向来说，两车比如现场要打交警的电话，但是交警那个时候现场又不能直接开具认定书，为什么？那时候认定书是手写的，
1: 嗯，
0: 不可能直接在现场给你开。如果双方只要有一方证件带的不全，比如驾照、行驶证、保单，只要带的不全，那个东西没法填，需要你们把所有的这三个手续或者三个证件带全了，你们双方约好统一的时间到相应的交警大队去开具认定书。
1: 现在听听还是麻烦的。
0: 对啊，是挺麻烦的吧、
1: 嗯、
0: 拿着认定书之后再到全责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去理赔。那有的时候还说，哎呦，保险公司还有无责理赔嘞，这个无责理赔怎么弄啊？我也不懂，我只负责买保险，你理赔这个东西怎么弄？好，南京设立一个快速理赔中心。关键是什么大家不知道，快速理赔中心旁边一般都设了相应的比较大的 4S 店的维修点，比如以前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大众车辆，比如奥迪，比如这个各种车辆，在这些这个快赔中心附近都会设一个点，那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市面上60%到70%的车辆，就可以在那儿定责、理赔、维修，最后各种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有些比较好的 4S 店在那直接可以提供一个代步车，
1: 嗯，
0: 在那一趟头就可以把它解决了，车直接拖过去，直接交给那就结束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不好吗？包括现在我们大力在推的叫现场的视频远端的定责任，那么就减少了大家在往返跑的这个波折，大家往返跑的这个时间。那么大家再看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锦医保，可能现在大家觉得啊，只是跟某些三甲医院在对接，后面慢慢这个系统啊或者这个制度一旦落地成功之后，它会和越来越多的医院去对接。那么简单啊，真的是一不小心有人受伤了之后，发现哦，真的是机动车的责任大，或者机动车的保险完全可以覆盖这个情况，你直接出院就好了，就办理出院，这边手续完成之后，你用一句比较可能大家不喜欢听的话，叫拍拍

0: 屁股就可以走了，对吧？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可以把，你看病归看病，治疗归治疗，你钱上面的事情你就不要考虑了。
1: 是的，
0: 甚至
1: 我们今天其实在看的时候啊，刚才刘宁讲，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太棒了，
0: 对，
1: 整个的时间点都串联起来。那么这个就是锦医保三方的联动是今年五月份开始试运行，也就是说交通事故的伤者从120急救车阶段就开始不断的到医院去输入他们的信息了，就我们刚才讲的他哪里有什么什么问题，
0: 对，
1: 医院就开始针对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伤员启动了绿色通道，还有预备的专家团，还有保险专窗随时提供咨询，无缝对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从交通事故处置的现场到入院再到康复然后再到出院，它就是一个直培的全链条的服务。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五月份到现在交通事故急救关键指标都是在提升，伤员入院等待的时间呢是缩短了51%。我给大家看了一张图，就是以前联动之前啊，伤员到入院再到手术时间是1小时到1.5小时，
0: 对，
1: 现在是32分钟，
0: 对，特别快，
1: 对，缩短了51%。然后你不是看完以后医院要给你这个就是费用的结算吗？平就是联动之前结算的时间，我看完啊。我没看错吧？
0: 对，
1: 35天。
0: 对，35天。
1: 而现在联动之后是3天，缩短了91%。
0: 对，
1: 而伤者呢，就是平均，就他办理这个跑动的次数啊，联动之前就是一次，一个人要办八，就是跑来跑去跑来
0: 八次。对，
1: 现在联动之后一次减少了87.5%，而且啊，就是锦医保联动响应的平时时间，就平均的时间就是5分钟，他不再是说我这个警官跟医院谁好，我找私人关。它完全是一种机制化的状态了。
0: 对，
1: 然后呢，累计绿色通道救治的人已经是100家，而且就是人保这边做的直培的费用已经是200万家。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有一趴是专门让大家看到，我昨天不是去那个省中医院吗？然后就先看到那个大大的那个就是大箭头铺在地上，就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然后上面就是南京交警、省中医院还有人保三个 logo 躺在地上。
0: 对，
1: 然后对应的这面墙，墙上呢也有我们三方的 logo， 你就知道了这个医院是锦医保联动的医院。然后呢，你进去以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第7层就是我们的锦医保联动的病区。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交通事故手术结束以后，你就到那边去。所以就是一系列的绿色通道全部都已经是建好了。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啊，有一个案例说6月7号，因为当时不是要高考了吗？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个刘女士呢，她就是其实是去孩子看考场的，结果呢，她是。就是一周之前，6月7号一周之前，他呢就是去看考场的路上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脚呢就给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讲：“妈妈，那你还能就是陪我吗？”
0: 对对，
1: 就很着急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锦医保的联动之下，刘女士快速的转到了省中医院，然后就按照交通事故伤员的绿色通道，当天就完成了手术，现在已经是稳步在康复。所以说，最后是陪着孩子，妈妈坐着轮椅去现场的，
0: 对，
1: 但是孩子还是觉得很安心啊。
0: 是的，其实这个效率的提升啊，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时间的单轴，它从原点一旦出发，它就永远不会停。我今天的1秒钟和君姐的1秒钟60分之1分钟其实是等价的，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偏差。老天爷对我们这都是没有不公平，但是在救助当中，大家不要小看那1分钟1秒钟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相信啊，我们以后真的是希望大家少跑路，尽量远程办，实在不懂的该打电话，该沟通，该急救的急救，该弄的弄，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时间的问题耽误大家救治。
1: 太好了，所以今天刘宁警官也给我们讲了一下锦医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联动，
0: 对
1: 吧？
0: 对，
1: 非常好，也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稍后是图形和金渊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刘宁，我们下个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618即刻开始，
0: okay.
2: 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保质期到26年的5月份，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经营，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

新年礼服器，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心机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绿宝瓶的心机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不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基本上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

0: 状态，绕城公路在铁星桥立交马群枢纽车辆稍多一些。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东阳坊立交往大胜观长江大厦方向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避让。汉中路东向西方向，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六月九日由中铁24局承建的南京上元门郭家通道临淮金户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拢，项目桥梁工程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后续桥面系的施工奠定了基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又到周三了，小周末的傍晚6:05，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哎，那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要这个祝贺图青回归。
1: 就是我也是算经历过高考的人、啊、
0: 对对对，解放了的人儿。对，哎，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啊，说实话，这个三天高考天气还不错，就昨天稍微热一点，前两天温度还行啊，
1: 就是其实这段时间都是这样，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户外的温度都挺高的，但在树荫底下都还行。不过南京这两天我觉得就是湿度和前段时间相比呢，肯定是稍微好了一些。但是随着天气和温度不断的升高呢，南京这个湿热感肯定是越来越重的。
0: 哎，没错。
1: 而且随着马上这个考试的进程越来就结束的考试进程越来越多啊，到南京来玩的朋友越来越多。尤其马上你看这个高考结束了，肯定有不少朋友会组团到我们南京来玩。
0: 对，
1: 虽然我们南京的朋友也会就是到处去玩，
0: 走向远方。
1: 对，马上你看接下来又是中考，中考结束之后又会迎来一波这个出行这个热潮。所以不知道各位在接下来有没有这个什么出行计划啊。
0: 总而言之，这个时候还是得关注天气，甭管你出不出门哈。从今天开始10号一直到12号，咱们南京的话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有一个就是气温是逐日攀升的，最高气温的话呢这两天会预计升至35摄氏度左右。所以啊，这个你但凡出门的话，不管是通勤上下班还是出门走向远方，这时候防暑降温工作还真得做做好啊。
1: 没错啊，就未来几天呢，南京都会以晴热天气为主啊，这个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是要做好的。现在大家其实很注意防晒。我现在看到我有两次打网约车啊，都是女司机
0: 啊，
1: 真的就是开车的时候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戴着袖套是吧？
1: 就是那个脸，就是那个叫做面基，是面基泥，对不对？
0: 就只留一个，
1: 就只留一个眼睛
0: 和
1: 那个呼吸的通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我就觉得哇，这个是真的，连手上啊那个都有专门的那个，然后就留出了一个就是手机啊什么方便操作的。
0: 对，
1: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手确实开车的时候是很容易晒黑的。
0: 哎，真的是，所以
1: 我现在的手和我的膀子就是两个颜色，因为我夏天穿长袖挺多的。就你会发现手和膀子是两种颜色，
0: 特别是这个手面，就手背这块特黑，对吧？
1: 真的特别容易晒黑。
0: 哎，所以你看职业司机的话，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开车都是会戴个袖套。
1: 对，对，其实还蛮有必要的。
0: 对，那同样呢，也是提醒所有上下班通勤是骑电动自行车的

0: 友哈，这时候你防晒服啊该配置也得配置上了，包括防晒头盔啊。这时候防晒头盔呢是一方面它的这个护目镜这块是防眩光的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整体而言坚固的同时也做到了透气和轻薄，它全方位的防御紫外线，又不影响你的这个骑行动作啊。
1: 嗯，没错，驾车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佩戴偏光太阳镜，可以高效的通过这个绿阳光的直射、车身反光等造成的眩光让视野更清晰，提升这个行车的安全。其实戴过这种偏光镜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得到啊，就是他一般来说你收到偏光镜的时候会给你一个识别卡，
0: 嗯，没错，
1: 就告诉你偏光和不偏光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还有呢就是防晒的袖套，就是可以阻挡紫外线直射皮肤，防止手臂晒黑晒伤，提升驾驶舒适度啊。嗯，我前段时间看见一个品牌的车，
0: 嗯，
1: 反正曝光度挺高的，一个电动车啊，这个懂的都懂，三个字的啊，
0: 嗯，
1: 就说哇，夏天开这个车简直了，
0: 主要是顶是因为玻璃顶是吧？
1: 对，
0: 我就知道了。
1: 而且那个车女性开胎特别多，
0: 对，然后微微抬起头就感觉到了美好。夏天就不行了，感受到的是炙烤，不是美好。
1: 真的，嗯，所以其实我也挺感慨的。昨天因为太阳比较热，然后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家长其实真的就是在炙烤当中等待孩子们考试。
0: 哎呀，索性解放了。
1: 对，昨天，你看高考落下帷幕，我们江苏有普通考试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了，
0: 没错，
1: 这个时间我是掌握的好好的。
0: 嗯，
1: 24号晚上8点就可以开始查分了。
0: 哦，是吗？
1: 是的，就是虽然是25号可以登录江苏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单，但其实江苏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其实晚上8点就可以开始开放查分了。
0: 哎呀，讲到这个晚上8点，我就想到当年我们那会儿查分的时候也是8点，
1: 打电话，电话打不通。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打电话这个事儿啊。哎，我觉得也是挺紧张和刺激的。他会一颗一颗给你报。
1: 哦，是的。
0: 对吧？他不像那个电脑啊，比如说打印成绩单。
1: 一目了然了。
0: 哎，对，我一登录夸他全出来了啊。
1: 对。
0: 他一个一个给你报啊，哎呦。
1: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到底是先报总分还是先报单科分。
0: 哎，这好像还真是。
1: 嗯，我有点忘记了。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个电话呢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能打得快，我们在那个开通之前先把那电话号码拨好。
0: 嗯，
1: 然后呢从开通的开始就一直按重播，
0: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什么时候报总分，是放在头报还是这个报完单科之后报总分，哎，反正就那么回事儿。
1: 对，我有点忘记了。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嘛。现在不仅你能看到自己的分数，还能看到你在这个排位。
0: 排位。就是全省排多少名。
1: 对，这样跟你将来填报志愿其实稍微有个谱。哎，
0: 每一次经历的刺激啊，若干年之后都会是难忘的回忆。
1: 对吧？对，第一阶段的这个本科院校填报会在28号到7月2号，7月上旬开始录取啊。
0: 嗯。
1: 省教育考试院会及时公布成绩的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
0: 嗯，讲到这儿，真的是建议大家，特别是我们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啊，年轻的学子们，这个时候到南京来一下，玩一玩，走一走，太美了。你比如说眼下。像之前我们一直是关注的像玄武湖啊等等的啊，你就说西南里吧，我前两天去了一下，哎呦特漂亮。为什么呢？凌霄花开放了，而且它开放的，你看西南里那边是那种市井的古巷的感觉哈，同时具有明媚感，还有像傍晚这会儿太阳西下的时候，那种闲适度是拉得满满的，码头墙错落的连绵在一起，还有这个像干溪宅地啊，这种青砖啊岩瓦，这种感觉就古朴很雅致。另外一个就是凌霄花的这个藤蔓啊，攀上墙垣的这个包括这个岩壁的角落的时候，一串一串的橘红色的喇叭花也在那边是垂落成像窗帘一样啊，错落绽放在街巷的两旁。那边的黛瓦呀、红砖呐、木格窗啊，包括橙红色的花枝啊，相映成趣，就真的是花影婆娑的感觉，有时间一定要去走一走啊。
1: 这两年其实凌霄花种的人挺多的，
0: 哎，
1: 也挺走红的，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讲呢就是属于会野蛮生长的一种爬藤类的花朵，
0: 而且色彩比较艳丽。
1: 对，它那个很多都是橙色为主啊，很多人种出来都是那种橘红色橙色。我小时候一直分不清凌霄花，这跟我们小时候说的牵牛花到底是不是一种花，
0: 反正

0: 我们过去对于凌霄花的概念还是在诗歌里面，对吧？
1: 对，但是现在其实在我们南京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了，而且很多家庭也会在这个，就如果你有外墙的话也会种凌霄花，
0: 没错没错。
1: 现在呢，燕雀湖里的粉白睡莲也已经静静绽放了，不争不抢却让人挪不开眼啊。琵琶湖畔金黄的荇菜铺满了水面，向谁撒了一把碎金。还有青旅园内忽然会遇见今年宣武湖第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哦，那是盛夏最温柔的开场。夏天呢，玄武湖的绿是多样的，像紫金山在呼吸，似乎要将整座的燥热都吞进去。所以你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走进我们的整个中山风景区，就会有一种走进避暑圣地的感觉。
0: 哎，那是，因为确确实实整个的中山风景区的话，它的夏天的里面的温度是要比城市里面低个几度的。
1: 对，你毕竟靠山嘛，
0: 对，
1: 对吧？靠近山，温度会稍微舒适一些。
0: 提到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几个走向远方的产品，向朋友们来这个特别做一个推荐。你比如说，像暑假，如果说你正在策划或者说想做一些规划的话，向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欧洲行。因为这个暑假呢，你完全可以啊，像毕业的这个学子，把课业可以放一放了，对不对？带着孩子们走向欧洲的童话世界，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到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啊，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去探秘一下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的电车，沿着多瑙河哈、慢悠悠的穿行。这个是8月6号，我们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啊，这个三个国家的一个旅行。总共是12天东欧亲子之旅，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如果说你对北欧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它的人文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体验一次叫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我们会带你一次性的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还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的7个国家，深入到挪威两大知名的峡湾，去到芬兰的原始森林里面徒步，然后亲手体验一下野外的 BBQ 哈，野外的烤肉，然后呢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的极简风情与千年的欧洲历史。这个北欧行的话是8月4号出发，同样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另外还有一个金秋行啊，这是属于很多朋友是愿意在金秋时节把年假用在上面的，10月28号跟我们交广网乘坐着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河轮去漫游一下金秋的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啊，在那个河轮上面，因为它全新的嘛，推开窗就可以看到两岸流动的风光，13天轻松的打卡一下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个国家，把欧洲的秋天浪漫一网打尽。以上的这个行程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哦。
1: 另外呢，我们的大美青海也正在线上啊，夏天来了，江苏的天气越来越热，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避暑，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的路线呢也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上住一晚。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次搞定，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同样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还有我们的南北疆之旅，新疆呢依旧是大家暑期最为关心的目的地，南疆的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来品尝各式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可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所以真的特别值得各位去拥有。那

0: 如果你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适合的旅行路线，也是最适合的季节。十天九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就可以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实际上也是跟出行相关的，不知道大家现在骑那个共享单车还多不多。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这共享单车现在很多朋友啊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人调价了，价格调了。像这早些年我们在用的时候，可能啊你骑一次在一定的这个公里数之内的话，可能
1: 1.5块，
0: 哎，1.5块，你讲的一点不错，
1: 嗯，
0: 现在价格涨了，所以导致很多朋友啊，
1: 1.5块我都觉得贵，
0: 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共享单车有的时候用的时候，它是解决我们下了地铁之后的，一般讲叫什么呢？叫3公里之内，
1: 嗯，
0: 对吧？的这种接驳，那3公里实际你骑一下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5块。所以如果说这一涨啊，很多朋友就开始犹豫了哈、啊。你如果坐地铁，可能几站下来也就是2.8块，我下来接个驳、嗯，价格再一涨，里外里就会觉得不是很划算啊。
1: 反正我现在不太用共享单车，
0: 对，我也不怎么用。
1: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因为随着共享单车的年限的不断的叠加，
0: 嗯，
1: 在维护方面确实、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真的尤其是在一些闹市区，你想找一个稍微
0: 新一点的，
1: 新吧，就稍微干净一点，
0: 没错，
1: 都比较难。
0: 对
1: 啊，尤其像我这个有时候真的我宁可可能走路就走路了，就是而且说实话，像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现在有一点害怕，就是现在骑电动车还有一些外卖小哥，因为他们赶时间嘛，他们速特别快。
0: 对对，
1: 我就我连骑自行车我都有点害怕。
0: 嗯嗯，就防止超车的时候他从你旁边过去，万一给你这么
1: 因为
0: 因
1: 为电车这个单车是这样的，你没有那个后视镜，你不知道你后边有没有人。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是是，
1: 他们有时候喇叭也不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骑车技术超厉害的嘛。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尽管在非机动车道上面。你要知道，虽然你觉得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很好，可是你也会吓到前方人士。
0: 那当然，
1: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很少骑车的，你很难得骑，然后后面忽然过去一辆车，你有时候真的自己那个车把会把不稳。
0: 哎，对对，吓一跳。而且什么呢？就是骑手啊，他那个车辆实际上是做过一些改装的。
1: 对，
0: 他也比如说会有那个大的放外卖的那个楼，对吧？
1: 对，
0: 他如果说是
1: 刮蹭到，很容易就刮蹭到了。
0: 一刮蹭得，你看这夏天大家都是有短裤，有的是短袖，哎呀，这很麻烦。确实是我现在骑这个共享单车真的也不多，就像刚才你讲的是一个我也很在意的问题。尤其是他比如说车子停在这个梧桐树下面哈，他越没有人骑啊，他就越脏。
1: 对。时间久了。

0: 了，它有一些上锈啊什么这样的问题，什么扫完了锁打不开，虽然现在是那个远程开锁了，这种车比较多，也经过了一些改装，但你还是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1: 对，大家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啊来留言，就是你用的还多不多，以及你用了之后的体验，跟我们来说一说。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目前来看呢，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尤其是内环北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东洋坊立交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江心洲甲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以及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七大港区完成了首单外贸进口业务，实现了该项业务零的突破，为港区腹地企业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新通道。通道开通之后，江北企业可以直接在江北籍码头办理清关提货，每柜陆运成本平均可以下降20%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

0: 牌，
1: 对，还没有那么多共享单车企业的时候，其实只有那个公交的那个共享单车，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尴尬就是在于这个运营模式好像是被卡在了中间，就是其实按理说它是一个民生的一个有公共属性的这么一个服务行业，但是呢其实现在是有很多这个企业在支撑，
0: 对，它的运营又是面向市场的，
1: 对，就是如果共享单车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其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普通的商业行为，
0: 对
1: 对，就是这些企业呢它确实是需要支撑的，对吧，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就是很多单车其实损耗非常严重，对，其实这些都是从企业的成本上去输出的，
0: 对
1: 吧，
0: 对，就这个时候你刚才讲的那个损耗非常严重我特别赞同，就是什么样的车子就达到了报废标准，对吧，这非得是它就是坏的一点骑不起来吗，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
1: 而且以前大家应该也都看到过，就是家门口的邻居啊，家门口的小区里面有很多把它占为私有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恶意的破坏然后占为私有，我觉得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涨价呢，就很多说很多行业它可能都会面临涨价，但我觉得共享单车它一定不是就是时代的必然，因为它不是，你说我们如果真的有一辆自行车，你如果好好去维护它，它其实是可以骑很多很多年的。
0: 现在最大的问题，我刚想说，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我就。

我们单位吧，有很多朋友都开始骑自个儿的自行车上下班了。我们这个苏州的杨梅啊、是在中旬的样子是正式开采。那目前呢，无锡的杨梅已经迎来了集中的开采季，在宜兴，在滨湖，将近30,000亩的杨梅叠加着绿色种植、云端直播，还有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打法，让小小的咱们江苏的啊无锡杨梅跳出了短期售卖、路边叫卖的传统的模式。那么那边呢还推出了溯源直播的活动，主播走进山间的杨梅林，实景带货，以直播加文旅的这种新模式，有效的拓宽销售的半径。实际上我倒觉得呀，我们能够通过这种电商的方式来带货什么的，跟人家的冷链啊、快递啊。

0: 小时延长到72小时，所以让更多的这个还有这个马山杨梅会走出苏锡常地区畅销长三角。眼下还是榴莲的上市时节啊，榴莲如果在减脂的朋友要谨慎呐 啊这个榴莲我们说那时候说什么一只榴莲的热量等同于一只这个一只老母鸡的热量。
1: 哎，虽然我不怎么吃榴莲，但是我最近路过的这个水果店，我发现确确实实大家伙把榴莲都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0: 因为今天榴莲的价格非常的友好。
1: 对。
0: 啊，这个因为气候的关系啊。那但是呢有一个提醒什么呢，就是在福建有一位女子聚餐后啊，先是吃了2大块榴莲，然后又喝了大约200毫升。200毫升是多少？
1: 200毫升就是4两嘛。
0: 啊，4两。
1: 也不少了，喝的。
0: 可以，
1: 对吧？
0: 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这些症状。榴莲配合酒精，为什么会诱发这样的风险呢？所以，是不是吃完榴莲之后就不可以饮酒了呢？来自于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主任介绍呢，人体在摄入酒精之后是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的。
1: 而榴莲当中呢，它含有这个含硫的化合物。就它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这个活性，你看两者这么一抑制啊，就出问题了。就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的话，它的乙醛没法及时代谢，就大量的堆积在这个人体当中啊，引发类似于叫双硫仑样反应。什么意思呢？就会出现心跳加速啊，面色变红啊，呼吸不畅啊等等症状，和大家伙熟知的头孢配酒，它的危险度是高度相似的。
0: 对，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单吃榴莲服用头孢，两者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是需要刻意避开的。另外呢，岳主任也提醒啊，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都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这些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和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应至少有3天的。所以
1: 那隔的时间还挺长的。
0: 不过我也不喝酒，因为我本身这个体内就没有什么能代谢。这个酒的这个酶，所以万一发生这个叫做双硫仑样反应，首先建议大家要立即停止饮酒或摄入含酒精的样品、制品啊，可以就地坐下或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头晕摔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1: 主要是你像这个吃头孢不能喝酒啊，这都成为常识了。就是像这种水果的话，有时候呢你不知道啊，容易就是踩坑。
0: 对啊，还有就是我前段时间和各位说的，就吃西柚也不要和很多药物共同使用，会引发一些就是药物过敏的这个作用。
1: 同样是吃的，那这周五开始呢，也就是6月12号，连带着本周六、本周天啊，3天，很多的朋友都会奔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江苏的盱眙。为什么呢？因为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将会在盱眙的龙虾广场啊重磅回归。那还是那句话，吃正宗的盱眙小龙虾，那当然得到地头，到盱眙去哈。那真的是又是新一年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在今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上面呢，你依旧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以展示的炫遍地道风味啊。当地的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会在龙虾节广场集结，10几家特色龙虾馆子现场神仙打架，你直冲啊，绝对不会踩雷。什么你喜欢的蒜泥的呀，13香的呀，经典口味足以满足你和你的朋友家人的味蕾。3天，12号、13号、14号，那现场呢，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在现场。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啊，你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全场一起嗨唱哈。所以这种全民大合唱的欢乐，一定要到盱眙龙虾节才能够体验到。那说说咱们南京的朋友吧，很方便啊，以南京为例， 直接开车自驾过去，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了。不管你是呼朋唤友还是全家出行，都特别合适。你看，正好是周五、周六、周天，所以你完全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啊。第一天呢，自驾抵达，然后呢，先去打卡一下这个超级震撼的龙虾节的主题巡游。我还看到他们的这个彩排室。

0: 视频，而且特别好玩，800多个人参演哦，十大方阵啊，很精彩。另外呢，傍晚的时候，你去直冲龙虾节的这个广场，一方面吃龙虾，另外一方面呢看演出。晚上直接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你还可以吃个二场啊，聊聊天，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借着我们讲的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啊，当地的非常有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你都可以任选其一免费玩哦。所以赏山水美景，逛千年文脉啊，就在盱眙。下午你还可以打包点龙虾，然后完美的返程，晚上还能再炫一点，对吧？
1: 所以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门票啊！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那这个呢，没有专属餐桌，但是看台区是没有人遮挡的，所以观看舞台演出更沉浸，性价比最高，适合结伴出行。清除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所以我们的购票方式要记好，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咯。下单购买电子券，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7: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在节目一开始哈，要特别感谢一下南京宁静奔驰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这个星期的周末，不仅有第26届曲艺龙虾节，在这周六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啊。要说现在最让小朋友们着迷的大玩具是啥呀，那必须是无人机啊。这个周六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将会带着小朋友们来解锁超酷的无人机研学半日营啊。
1: 就在南京低空科普研学教育基地，从航空小课堂模拟飞行练手，到穿越障碍竞速 PK， 亲手组装专属航模，一站式圆孩子的飞天梦，还有奔驰讲师带来车型干货分享，成为南京荔枝星奔驰车主，不仅能优先解锁亲属亲子研学活动，更可尊享24小时管家式服务哦。专业定制化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你的出行日常，即刻拨打我们的0258583222002585832220来预约打卡仙瑶路9号 MAR 2020展厅或河西展厅吧。
0: 正好这个炎炎夏日啊，有这样的一台好车能够陪伴着你走向远方啊，帮你去遮挡剩下的这个艳阳，非常的好啊。而且这个时候去奔驰看车的话呢，有多款车型都有特价的这个优惠啊，不管是奔驰的 C 级还是奔驰的家用的这种 SUV， 包括纯电车系，你都可以到这个线下到门店去啊，到我们的这个荔枝星奔驰去，仙瑶路9号 MOR 2020展厅或者河西展厅去试乘试驾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说你现在用这个共享单车啊，用的还多不多，以及体验感如何啊？确确实实，现在你看受到这个。

0: 技术迭代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都在变。你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板块里面呢，就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切身的影响。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现在用 AI 工具这种智能体的场景是什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写文案，有的朋友可能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策划，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把它当成一个聊天搭子，来聊天的，对吧？但是呢你可注意，一定要小心这份陪伴背后可能暗藏的风险，尤其是未成年人这一块。在今年的4月10号的时候呢，中国我们的网信办还有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包括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从这个7月15号正式施行的，就提出啊，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等虚拟的亲密关系的服务，要求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包括时长的限制等等。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用 AI 来聊天儿。
1: 对，就是，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呢，总归会让人揪心。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重视。
0: 没错，
1: 就是很多人是觉得不想把负面的情绪和一些就是无法去释怀和缓解的问题，那我就去交给 AI， 因为它总是给我一些正向啊、积极啊和我愿意听到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所以呢，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去依赖 AI。我不止一次的看到我的朋友圈有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说某某 AI 工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传播负能量或者说让自己释怀的一种工具。但其实你看到这个，
0: 你只传播负能量，就是把自己的负能量跟他讲，
1: 把自己的负能量，因为现在人就是说就很多说哎呀我不想
0: 树洞吧，需要有个树洞，
1: 对，不想吸收对方的负能量，那怎么办呢？我也不想把我的这种不开心的状态
0: 憋着
1: 带到身边的朋友身上。
0: 对，
1: 那我怎么办？我总得有一个出口。于是呢好像这时候 AI 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出口。但是其实这不是解决问题根本的方式。就是你越来越依赖它，你就会越来越打不开自己的心扉。
0: 没错。而且就是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调查哈，你看就有年轻人说了，这是16岁的小李啊，他说啊，哎，有的时候压力大也不想跟同学讲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旦用了这个 AI 之后，你就会发现，哎， AI 他还会讲啊，说没事你跟我说就好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他们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你看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这个 AI 啊跟这个小李同学进行沟通，你就会觉得特依赖他，对吧？他特懂你。凌晨2点，这是小李自个儿说的啊，凌晨2点他还在床上看着这个手机，然后跟这个 AI 聊天工具啊在进行这个交流。他就觉得尽管已经是凌晨了，但是我和 AI 这种倾诉啊，他觉得让他还挺舒服的。你看看，对吧？就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真的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就是他读懂你，我只是加引号的啊，他根据你以往的，哎，你比如受教育的经历，你的这个职场工作的经历啊，包括你跟他前期聊天积攒下来的这种情绪的锚点，你看他就会去越来越读懂你，越来越知道怎么样跟你聊天。那中青报的记者在采访里面还了解到，就这类 AI 呀，应用他的这个应用场景啊，就是他特别擅长提供正向反馈。你不是负面吗？你不是需要这个情绪价值吗？没问题，正面的情绪价值我来提供给你，这就精准贴合了一些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
1: 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AI 大部分会和就是我们人类在聊天的时候啊，都会精准。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后台数据的一些或者说模型的一些输入。
0: 对。喂出来的，
1: 我们说现在就是都是 AI 都是靠人类的一些数据喂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未成年人其实尤其是在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如果他是 AI 陪伴来成长的，就家长可以试想一下是不是有一点吓人。
0: 对
1: 对，就他不是

0: 和我们人类的心智共同来成长，而是和一个我们不说机器，因为现在你 AI 还不能把它简单的定义为机器。
1: 对，
0: 其实它也是人类通过一些关键词啊，通过一些这个定语的输入啊，把它驯化成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嗯，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希望成长成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学校啊，现在是明令禁止说学生会佩戴一些智能手表。起初可能很多家长啊，或者就是老师啊，可能都没有在意。但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呢，有一些孩子就愿意待在教室，一下课就盯着什么手表看了。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那个智能手表非常智能，它可以下载很多和手机一样的 APP。
1: 哦，
0: 就你不仅可以，就是看时间，然后和同学比步数，你也可以聊天，
1: 哎呀，也可以。
0: 你说你那个手表上是不是可以装什么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1: 哦，
0: 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今年的语文高考作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通过一个词汇嘛，然后说词汇是就是养成我们心智、培养我们和我们成长离不开的一个。很多离不开的都是词语，就是你觉得影响你人生的词语啊，或者说让你去通过这个词语来写一篇这个作文。
1: 对，
0: 就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可能很多孩子会在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往一些自己写过的或者说联想过的一些词语上去靠，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发生在我身边，就我们女儿的同学，就是让我觉得很意外，有写豆包的。
1: 哦，
0: 但是它的联动方式呢，是以前这个词可能会让我们想到的是美食，
1: 哎，一个包子，对。
0: 但是现在会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和你聊天的工具。
1: 对对对。
0: 哦，对，还有一个小男孩很有意思，写了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见，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怎么说呢？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心理教授啊，这个曾维希啊，这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教授说，人有情感与心理倾诉的需求，合理宣泄情绪是调节心态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今天和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正好也是刚刚考完，有可能很多孩子，大家相信也刷到说今年高考有这个。刚考完数学就出来很丧的这个孩子说，有难的啊，也有这个觉得还行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基础状态不一样嘛。就说到这个心理问题，就是心理老师其实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其实是叫做架构师。就是你心理结构的一个架构师，就是你人生有很多可能是他没有办法输出，就他没有地方表达。
1: 没错，
0: 他需要一个输出口的时候，这时候心理老师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就试想，如果家长或者说家庭成员或者好友当中，他有一个很好的倾诉者的时候，其实孩子就会在某种心理健康方面得到很好的陪伴。
1: 对对对，他不是一个缺损的状态。
0: 对，
1: 但是就是你越用 AI 跟他聊天啊，你越不接触这种真人，就是。我觉得我愿意用一个词儿叫后患无穷。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不管成年人也好，未成年人也好，想用 AI 呢？因为 AI 可以全天候响应，对吧？它是耐心度更高，它不会对使用者做出评判，它甚至会毫无保留以及这个毫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
1: 就像刚才那小李嘛，他凌晨两三点钟还能跟 AI 聊天呢。
0: 对啊，
1: 如果说真实的朋友的话，那就玩不起来了，对吧？
0: 对，会觉得你这是非常没有边界感。
1: 那是是。
0: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在社会当中，我们说人有社会化的需求，这种边界感的养成是非常需要的。
1: 当然。
0: 对，如果你老是和 AI 进行社交的话，你会越来越没有社会性化，对不对？所以针对这个未成年人与 AI 的聊天互动啊，我们刚刚也说了啊，这个 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不得向未成年人用户申请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的真实人际关系。
1: 而且这个

0: 办法还要求呢，就是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就刚才我们说的，你得让人选择，对吧？提供未成年人的这个模式切换，定期限时的提醒，包括使用时长的这个限制等等个性化的安全设置的选项，然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哈，要支持监护人，就是我们讲直系亲属啊，就是爸妈啊，接收安全风险的提示，了解未成年人服务的这个使用概况，屏蔽特定的角色，限制充值消费等等。哎，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你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你想跟他深度的去沟通啊，让他为你提供服务，会员费可不低哦，真的是不低。今天早上我还跟一个同事聊着呢啊，他说他一个这个儿子，在国外留学也是的。就是充这个相关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软件啊，真的是价格挺贵的
1: 啊，已经开始是付费了吗？
0: 付费，他们很多在这个国外、
1: 就是已经开始做那个培训自己 AI 智能体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做学术什么的也有相关的这个需要哈，让他为
1: 你
0: 服务。你
1: 说到这个，其实我说到就是豆包，我们这个也不存在，就是豆包其实刚开始生成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智能体的输入。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其实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我就很那个嘛，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是把所有的完整的信息我都录入的，就是我有我输入了自己的智能体，然后我也说什么。然后我发现我的声音其实已经被很多人给引用了，
0: 就只是
1: 我后来才发现我那个数据，就是我后台数据，就是说啊，怎么有这么多人？然后我就想，我的声音其实如果被无偿引用的话，其实它可以生成很多东西。
0: 那对呀，是这样的，
1: 然后我立刻就把那个权限给关掉了。
0: 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啊，有一些权限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
0: 没错，
1: 就是不能就说光，尤其是不是行业的人士，不能光赶时髦。
0: 对， 对对，
1: 就是别人有一个什么注册一个什么再喂养一个什么，我也跟风啊，不能被时代抛弃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首先你看你自己的需求以及你自己的就是购取度在哪里。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0: 包括这个智能体工具，你得在全面了解它的基础上，根据你的需求决定哪些功能我是开放的。
1: 尤其在孩子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大家就是更是要谨慎了。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可能是和孩子在共同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就是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0: 对，
1: 和一起要去成长的，就是我们要理性看待，就是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掌握这一门 AI 软件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你有时候因为孩子的学习程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去他们，因为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但是家长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和心理陪伴的作用，这个非常重要。对，是一定是一个健康引导，
0: 没错。而且实际上现在像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到的什么 AI 换脸呐、AI 仿真人呐、等等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跟我们讲的这个内容有关系。很多时候就是你把你自己个儿的这个照片呐、短视频呐，你喂上去之后啊，它就可能成了这个智能体的提供给下一个人的这个素材了，对吧？
1: 对，这是之前关于 AI 这个短剧，其实某平台不是大量签约了很多艺人，
0: 对，
1: 用这个要去用这个 AI 模型来训练的演员嘛。其实之前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
0: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说到可能你不签就没有戏拍的一些集体的这个困境。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行业都要面临的问题。
0: 对。
1: 其实包括我们也一样。
0: 就怎么样你去更好的去使用它。
1: 对。
0: 然后让它为你去赋能。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当然今天我们着重讲的是这个未成年人对 AI 的这个依赖啊。要解决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在产品供给啊、现实生活啊、多方面进行同步的发力，为孩子们搭建一个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给予他们温暖包容的安全可靠的这种倾诉的环境，这个特别重要。就很多孩子是觉得在家里面不知道跟父母怎么说，跟朋友说吧他又觉得不合适，总而言之他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去表达。
1: 对，其实现在孩子他觉得安全一定是建立在你和他能够共情和以及你觉得他被平等对待。
0: 太对了，
1: 就是很多家长呢，他还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是打压式的教育方式。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时代在变化啊，环境也在变化，其实很多家长

0: 长在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啊、嗯，也要不断的变化。
1: 没错，这智能体在发展，与之共生共长诞生的相关的问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节目。那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在里头呢，你一方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这个十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也可以点播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往期节目。当然更多的这个音视频你也可以去点播啊，好好的去听一听听，希望成为你生活当中能够伴随你的一个好伙伴啊。
0: 嗯，
1: 稍后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言之有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晚上吧，周四傍晚的18点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再会啊。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炒米和交蟹》。小时候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石木，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里，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平之举啊，觉得很亲切。郑板桥呢是新化人，我的家乡呢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呢是外地人们不容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呢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们买了然后咯吱咯吱的嚼着。四川呢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但是四川的炒米糖呢似乎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儿，我们那里呢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的，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是通常所说的炒米呢是不加糖粘结的，是散装的，而不是作坊里做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炒的。说是自己家里炒的，其实呢也是请人来炒的。炒炒米呢要点手艺，并且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就背了一面大筛子，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的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候呢带一个助手，多半呢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要么二斗要么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呢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呢都是把一年所需要的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你再去找那个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了。一炒炒米啊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呢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呢大多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呢是用一个柚子壳。柚子在我们那里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给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了。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经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至深夜，整天呢在家里边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呢用一

叫诗草，全程只有他一个人用诗草来算卦。据说呢，他有几卦算得非常灵，有一家丢了一个金戒指，当时怀疑呢是女佣偷了，这个女佣人呢就蒙了冤了，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啊，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的盖子上一找，哎，果然。我小时候就不大相信啊，算卦怎么能算得这么的准呢？怎么就能够算得出来是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这一卦啊，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儿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家预备呢不过是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呢，泡一碗可以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了。詹满桥说呢，穷亲戚朋友们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就是说他省事儿，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呢是晚上抓上一把白糖，就像板桥所说，佐以姜碟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果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可来一小碟儿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猪油煎两个嫩的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鳖子，蛋鳖子，抓一把炒米在一块吃。这种食品呢，是只有灌毛宝才能吃得到的，啊，灌宝宝啊，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样的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啊，议论什么呢？就是哎呦，你们家一个灌宝宝啊，太灌了吧。我们那里呢还有一种可以救急的食品，叫做胶蟹，就是糊的锅巴磨成的碎末，就是胶蟹了。我们那里呢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呢铲出来，然后锅巴用小火给它烘焦了，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用一个小石磨给它磨碎了放起来。这胶蟹呢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一冲就能吃了。胶蟹调匀以后是糊状的，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是比炒面呢要爽口。我们那里的人家呢预备炒米和胶蟹，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能够应急。就如果你不能正常煮饭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有点像古代的行军用的口粮。有一年呢，也不记得哪一年了，总之呢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呢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啊。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大家就都觉得哎，红十字会是哪一方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当时的红十字会呢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全家人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特别关照，把一坛子的炒米和一坛子的胶蟹也带了去了。我当时还小嘛，对于这样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呢就爬到那个旅祖楼上去看双方的军队枪炮那个声音火光在东北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阵一阵的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呢我们是冲炒米泡胶蟹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念经用的蒲团就拼起来了，在上面睡了一夜。这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炒米和胶蟹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这是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炒米和胶蟹》啊，如果说这是美食的话，用汪老的话说，这是穷人的美食了。首先这篇里边啊，可能是汪老目前提到最多的一次，就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开头就有一句，说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穷亲戚、穷朋友上门的时候，给他弄一碗这个炒米送在手里边，是暖老温平之具。他说这样的风气、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我理解汪老说这话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感情外地人不容易领会啊，就是有穷朋友穷亲戚来到家里做客去热情的招待，我相信所有的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情，只不过用炒米去招待这种感情呢，可能还就是我们那儿比较独特的。其实汪老

那文章里写的非常清楚了，炒米这种食物呢，很廉价，很方便，但是它是暖老温平之具啊，它特别合适。我小时候家里经常还吃炒米，就如汪老所说的，家里边如果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啊，尤其是不是那种说特别重要的啊，比如说大老远来的，或者说特别尊贵的啊，那可能要弄点上档次的点心了。那就比如说就普通的七大姑八大姨、舅妈什么来了，哎，就很熟的那种，就没有必要太周章的那种。那一碗炒米泡水啊，放点糖在里边，就算是招待之物了啊。除了款待客人之外呢，就是小孩了啊、解馋用的。王老特地说到那个炒米坛子，我印象里边啊，那时候我们老家家家户户是有那个铁的饼干罐子的，一般都是上海饼干啊，黄油饼干什么的。然后那个饼干吃完了之后，那个能密封的圆的盖子的饼干盒子一般就用来装炒米了，因为它能够隔绝空气嘛。你吃的时候把那个圆盖子撬开，然后手在里面抓一把，就能解解馋了。至于后来说的那个炒米糖，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那是后来的事儿了。我记得我大一点的时候才开始有炒米糖，做法特别好玩，就是先把炒米，大家先带着糯米去把炒米炒开了，炒开了之后再把它放在一个方方的木头盒子里边，然后压紧了，再刷上糖啊，反复的压，最后再切块。哎呀，那刚做的方方的炒米糖特别的好吃，那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美味。而这个椒蟹呢，我是真没吃过哈，我倒是吃过锅巴，这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啊，就是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尤其在农村那种大灶里边，煮完饭以后最后结一层锅巴，那锅巴是可以用来直接吃也可以，做汤也行，做菜也行的。至于说椒蟹，这我只是在汪老的文章里才看到过，把那锅巴磨碎了，然后再用水冲调了，可以加点甜的或者咸的风味在里边，把它变成一碗啊可以喝的东西，这我没吃过。如果您吃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哈。但是不管是炒米啊、炒米糖还是椒蟹，就如汪老说的，它是穷人的美食，暖老温平之具。就有时候我看到书里边的一些美食的文字啊，有两种特别打动我。一种就是它是真的是口腹之欲的美食啊，本身就很鲜美。比如说汪老写的什么桂鱼啊、汪豆腐啊，那真的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人家，你吃这个都是美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你可以说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时期，甚至是苦难时期人们吃的东西。然后我但凡看到书里有这样的描写的时候，都会怎么说呢，情感非常复杂。举个例子，比如说平凡的世界里边刚开篇，大学生到了学校里边去，每天各种颜色的馒头，白面的、黄面的、黑面的，各种炒菜，有荤的有素的，价格不一样。那最穷的孩子他只能去吃那个黑馒头，最多炒素菜，有时候都没有炒素菜吃，怎么办呢？去打那个不要钱的汤，有时候甚至那个不要钱的汤都打完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等到别人都走了，把那个盛汤的那个大罐子给它倾斜了，倒下来，把那个最后那点残羹，真的是残羹冷炙了啊，那点残汤倒在碗里边，或者自来水就吃下去了。就这些食物啊，也特别会打动我。这不是说消费苦难啊，就人在这种时期会对食物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窝窝头也好，锅灰也好，烙饼也好，食物在这个时候对人的意义就完全改变了。你看完之后吧，最最浅显的感触也会是得珍惜眼下的美好的生活吧，珍惜嘴边的粮食吧，对吧？这是最最浅显的所得了。所以呢，借着这篇哈，这个炒米和椒蟹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过往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当中吧，包括一些纪实文学当中以及新闻报道当中看过的一些特殊时期的那些食物。首先就是红薯，我们后面有一集会讲到土豆的，土豆那是其实是个洋玩意儿，洋芋，对吧？本土的那个红薯，其实在困难时期是人们的主要的口粮，而且尤其有一种食物就是红薯干啊，我们今天其实还在吃那个红薯干，它作为一种美味的小零食了。但是在特殊年代，四川云南一带，尤其是四川人重庆人，可能对于红薯是有特殊记忆的。红薯切成段晾干了以后就是特殊时期的口粮，如果你想换个花样的话，把它磨成粉，做成甜糊糊或者是菜糊糊，红薯粉锅吧，这是可能是属于云贵川一带的老一辈的人独有的记忆了。我怎么知道呢？我是看在小说里看到的。
还有一种食物呢叫麦麸，就是那个小麦的麦皮，这跟糠还不一样，糠是谷壳谷子皮，麦麸呢是麦皮磨的粉，如果条件好的话呢，你加一点面粉在里边，增加它的粘度，可以做成饼。丰收的时节呢，那是猪啊狗吃的，但凡到了饥荒的年代，那就是人吃的了。我看我一部小说里写过，说在那个年代里边，这种麦麸饼啊，虽然口感很差，但是如果能吃一两块掺了面粉的麦麸饼，再喝上几碗稀饭的人，在他们当地就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还有一种我印象深刻的食物叫豆饼，这东西是油坊里边榨油的下脚料，那时候古法榨油嘛，用那种大锤子给它不停的压，不停的砸，最后砸剩下来那个豆渣给它包一包之后，成了一个圆饼。这东西也是丰年的时候是牲口吃的，那特殊年代的时候就是人吃的了。人吃的时候怎么把这个难吃的豆饼能够吃得下去呢？切碎了泡，或者用油炒一炒，或者跟着点米弄成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边，能吃上豆饼干饭的也算是富裕人家了。这东西因为吃多了以后它不容易消化，肚子容易胀。有一部小说里写，那时候饿嘛，有一个饿极了的农民从生产队里边偷了一块豆饼，然后用刀把它剁碎了，他没给它泡开，正确的吃法是应该给它多泡一会儿，泡开了以后好消化，结果他没怎么泡就吃了，吃了之后把自己给撑死了。再有就是糠了，糠可能在江南一带吧，种谷物的地方会比较多，就是米壳子，粗的就是完整的稻壳，细一点的叫米油糠，里面有一点碎米头，这种糠呢加一点野菜做成粥，勉强还是能吃得下去。那种粗糠就是完整的稻壳，哪怕你磨碎了你长期吃也是不行，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人能够适应的食物啊。但是在特殊年代里边，能有那个粗糠磨成粉已经算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了。我爷爷小时候给我讲过，他是高邮人嘛，他小时候有段时间家乡闹水灾，全家人饿了好几天了，然后我爷爷的爸爸就去县城里边弄了一点糠回来，然后用担子挑回来的。我爷爷就在村口等着，看到他爸爸把那个糠给挑回来了，都等不及回家，跑过去抓了一把糠塞在嘴里边，说哎呀真是特别的好吃，觉得又香又甜。再有一个叫青麦仁，就是麦子转黄成熟的之前的那十几天里边，就那时候那麦仁已经很饱满了，但是那已经是农户啊在荒年间已经是最不行的时候，叫青黄不接的时候嘛，已经不够吃了，饿了好多天了，这时候就会摘一点青麦子回来。青麦子呢会有麦芒，怎么办呢？就是点上火把它这个麦芒一燎，麦穗变黑了，然后用手搓掉这个外皮，就可以吃那个青的麦仁了。青麦仁你今天呢其实也有吃的啊，把它磨成粉然后压成面条，有点发绿的那种，可以直接吃，凉拌蒸着炒着都能吃。但这个食物在特殊的年代里边，它就是青黄不接那个年代里人们救命的一种食物啊。再说两种国外的这个救命的食物吧，穷人的食物啊，一个是树皮面包，这个是在北欧一带啊，你别看挪威芬兰今天都是发达国家，他们也啊先前也荒过，他们那儿有一些像白杨树、罗纹树、桦树，内层的树皮勉强是能吃的啊。当地的挪威人、芬兰人把那个内层的树皮给它剥出来，磨成粉，加一点面粉，做成树皮面包，就直接吃是一般吃不下去的，好歹掺点面粉，这样子呢做出来面包呢它分量也能变大，好歹吃一个能顶饱啊，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讲二战的时候，当时没有机会讲的一个食物啊，就是二战期间当时也是在北欧啊，荷兰，别看今天这么发达啊，因为这个战争吧，整个荷兰闹饥荒，荷兰当时各地的农场储存了大量的郁金香的球茎，当时饿得不行了，荷兰政府决定说把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球茎拿出来当粮食赈灾。这个郁金香的球茎呢，把它皮给剥了，有点像个洋葱，它是有毒的啊，必须给它给蒸熟了，或者说烤熟了以后烤干了，再给它磨成粉，加点水加点盐给它和一和，然后再给它烤了，烤出来

色的外皮，这大概呢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又脆又嫩，只是这个栗壳很不好剥，里边那皮尤其不好去。把栗子放在竹篮里边，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就成了风栗子。风栗子的肉呢，微有皱纹，微软，吃起来更细腻，有韧馅儿，不像吃生栗子会弄得满嘴都是碎粒儿，而且更甜。《红楼梦》里边，贾宝玉为了一件事儿生了气，袭人给他打岔说：“我想吃风栗子了，你给我去取去。”怡红院的屋檐下面是挂了一篮子风栗子的。这风栗子进了《红楼梦》，身价就高起来了，雅了。那这栗子到底什么来头呢？是贾蓉送来的，刘姥姥送来的，还是宝玉自己买的？不知道，书里边没有交代。栗子熟食的比较多，我的家乡呢，原来没有炒栗子的，只是放在火里边烤。啊，冬天的时候生一个铜火盆，你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边，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来一个裂了壳的，熟了啊，抓起来放在手里边来回的倒，然后吹气，这时候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下雪天的一件乐事。不过呢，烤栗子要小心，弄不好会炸伤眼睛。而且烤栗子外国也有，西方也有火中取栗这个预言啊，这个栗子大概是要烤的。北京呢是糖炒栗子，过去讲究呢栗子要良乡出产的，良乡的栗子呢比较小，壳薄，炒熟了以后个个裂开，轻轻一捏壳就破了，这内皮一搓就掉，不护皮。据说呢良乡的栗子它本来是进口的，是给西太后吃的啊。北方很多好吃东西都说是给西太后进过贡的。北京的糖炒栗子呢其实是不放糖的，昆明的糖炒栗子是真的放糖。昆明栗子大，炒栗子那个大锅都支在店铺外面，用大如玉米豆的那种粗砂去炒，炒的时候呢还得时不时的往锅里边倒一碗糖水。昆明的炒栗子的外壳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儿，必须要洗手。这个栗子的肉被这个糖汁儿再这么一浸透了，很甜。炒栗子宋朝就有，笔记里提到的栗我就想到是炒栗子。汴京有一个叫李和的，栗有名。南宋时有一个使臣出使，有人拦住他，献了一包栗子。这人就是汴京的李和，知道你要出远门了啊，要出使去了，我给你一包栗子，寄托了故人的思念吧，也很感人啊。日本人呢也喜欢吃栗子，原来日本没有中国的炒栗子。有一年呢，我在广交会座谈会上认识了一个日本商人，他是来买栗子的，他每年都来买。他在天津呢曾经开过一家炒栗子的店，回了日本之后呢还卖炒栗子，而且他把在天津开的那个炒栗子店的招牌都带回到日本去了，一直在东京的炒栗子店里边挂着，就表示我是在中国啊取了经回来的。他现在也发了财了，很感谢中国的炒栗子。北京的小酒铺呢过去卖煮的栗子，这种栗子呢要用刀给它切破一个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给它煮透了，是非常好的下酒物，但是现在不见有卖的了。栗子可以做菜，栗子鸡是名菜，也很好做，就是把鸡切块，栗子去皮壳，加葱姜酱油，加水淹没鸡块，鸡块熟了之后下绵麦糖，小火焖20分钟即得。这鸡呢必须是当年的小公鸡，栗呢必须得是完整不碎的。罗汉斋里边也可以加栗子，我的父亲呢曾经用白糖煨栗子，加上点桂花，甚美。哎呀，吃起来很过瘾，当然价钱是很贵的，这家铺子现在也没有了。羊羹的主料就是栗子面，羊羹是日本话了，其实就是潮湿的栗子面压成长方形的糕，跟羊是没有关系的。河北的山区缺粮食，山里边长了很多的栗子树，乡民呢以栗子代替主粮，栗子当零食吃是很好吃的，但是当粮食吃恐怕胃里边不太好受。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栗子，我们这代确实吃炒栗子的比较多。那个文章里写到那个良乡栗子，哎，确实是啊，可能那一代现在出产的这种汪老说的那种个儿不大但是好剥，一捏就开，而且特别甜的栗子现在在我们这儿特别流行。这不同的炒栗子店啊，差别可大了，有的店门口排着队那叫一个长。南京就有这么一家，他一年只卖这一季，就是深秋时节吧，也就卖两三个月，

其他几个月老板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反正店是不开的啊。开门的那两三个月里边，每天无时无刻的不排着长队，20块钱一包。你要是不想排队，找黄牛去带你排队，50块钱一包。但是还真有人去干这个事儿啊。王老这篇例子里边提到一个零食，就是风栗子，特别提到在《红楼梦》里边出现过，当时说袭人跟贾宝玉。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啊，这个《红楼梦》里边零食特别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一个是叫香雪润金丹，这是《红楼梦》里边第34回，当时宝二爷荷包里边随身带着这个叫香雪润金丹，一听这名字觉得哎呦特别的清爽哈，这是一款小零食，可能类似于今天的润喉糖。你要去考据一下呢，这是当时一种有药用价值的零食，夏天吃着可以解暑清火，对脾胃有好处。这里边的香雪它是一味常见的中药，叫白梅花，因为梅花它开的时节一般是早春时节，一般的说还下雪，就好像一朵雪花，然后又特别的清香袭人，所以叫香雪嘛。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说，白梅花入肺肝经，尤其能够止夏天的这种暑热心烦头疼脑热，是个养生的小零嘴。但是可惜呢，这个养生的小零嘴非但没有给宝二爷带来清凉安宁，反而是害得金钗跳了井，自己也被恨铁不成钢的爹给胖揍了一顿。这是香雪润金丹那回写到的。《红楼梦》里边还有一款零食我印象特别深的，叫松瓤鹅油卷，它就是用面粉加松子还有鹅油做出来的一种酥卷儿啊。北方的点心里边可能比较喜欢吃这种起酥的甜食吧，它也有功效啊，就是能通便。《红楼梦》第76回里边，中秋节当时赏花听曲，然后贾老太太就吃了一个松瓤鹅油卷，这确实倒适合老人家吃啊。它的全名叫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不就是一个大五仁月饼吗？吃多了可能也受不了。《红楼梦》里边还有一款零食啊，这个零食就跟汪老在这篇文章里说到的风干栗子有关了，叫糖蒸酥酪，酥就是那个起酥啊，酥油饼那个酥，酪就是奶酪的酪。这是在元妃省亲那集里边出现的，当时好像是春节啊，然后元妃回来就高兴赏了这个宝玉一个好吃的，宫里边的。宝玉拿到之后说，哎呦这个好像袭人喜欢吃，哎呀那我就留给他吧，大情种嘛，自己舍不得吃留给袭人。结果呢宝玉出去玩了，这他的奶妈李嬷嬷进来之后说，哟这盖碗里边是酥酪啊，怎么不送与我去，我就吃了吧。然后就拿勺蒯着吃了，拿勺蒯着吃那可能是粉状的。然后宝玉回来了啊，然后就说把袭人叫过来，袭人来了啊，宝玉说去把那个酥酪给他拿来，丫鬟就说哎呦李奶奶吃了，宝玉就火了，说哎这他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哎袭人懂事，袭人立刻就笑说，原来留的是这个呀，多谢费心，前儿我吃的时候啊吃过了，吃了以后还肚子疼啊，可能吃多了，李奶奶吃了倒好，你放在这儿啊倒是白糟蹋了，我只想吃风干栗子，你替我剥栗子去，我去铺床。这就是那个在汪老文章里出现的啊，风干栗子就是本来是要给人吃这个贡品酥酪的，结果被别人给吃了。但袭人情商非常高啊，袭人说哎我不爱吃这个，吃了肚子不舒服，给他吃也挺好的，我吃风干栗子吧。这风干栗子哪来的，汪老说呢，到底是谁送来的，贾蓉啊还是刘姥姥啊，不知道，书里边确实没写，我也查了。但是我觉得从做法来看啊，这个刘姥姥送来的可能性大一点。你风干比较简单嘛，农户里边做栗子最常见的就是风干，好吃而且还容易保存。刘姥姥两次进荣国府，贾府的人给了她那么多的钱还有衣服啊，刘姥姥肯定心里边是不踏实的，对吧？尽管平儿说你就放心收了吧，我还要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把你们晒的那些什么灰条菜干子，豇豆扁豆葫芦各样干菜带下来，我们这儿上上下下都爱吃，这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枉费心了。哎，你看贾府的人啊，几个丫鬟情商都特别高，就是他们给了刘姥姥东西，但是他也知道刘姥姥可能心里边拿着不踏实，说你别客气，我们也拿你东西呢，对吧？你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我们送点这些你的干菜啊就行了，而不是简单的说你别客气你收下吧，这个真的是高情商的表现啊。所以呢刘姥姥会时不时的会送一点她自己做的什么干菜啊，我估计这里边会不会就有风干栗子，这样子呢自己拿贾府的那

0: 一些钱啊，锦衣罗缎的时候，心里边也能踏实一点。也有人说过，说这个刘姥姥每次。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晚间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小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老歌《心碎的冰咖啡》啊，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甚至来说可否听过。但对于我来讲，每年夏天这首歌曲就像西瓜，就像空调，就像冰啤酒，就像伏特加，就像嗨棒，就像血腥玛丽，就像 B52， 就像威士忌，就像达摩，就像怎么全是酒。天哪，就不能聊点别的东西吗？就我的夏天必备啊，车上会放，然后时常也会听。我觉得每当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瞬间感觉燥热的夏日也会变得清爽起来啊！向大家推荐一下本时段爱的主打歌《心碎的冰咖啡》。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爱情轻微跟随。哎，其实有的时候真这样，里边歌词我觉得挺有趣的，享受爱情轻微的粉碎。有的时候一杯咖啡制作好了之后，它最优美的瞬间其实包含呢，比如说美妙的拉花，亦或是这个精粹的过程啊，或者是冷萃的状态。可是当你喝一杯冰咖啡的时候，冰块撞击到那个杯壁，我不是说某人的这种状态啊，大家不要去往张端身上想，好不好？杯子的这个壁

0: 不是形容张丹老师的素质啊，就是这个岩壁啊，杯子岩壁去撞击的时候那种清脆的声音，然后包括在烈日下面一杯冰咖啡为你带来提神醒脑解暑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在彼此之间碰撞的那个过程当中往往是最令你难忘的，包括让你愉悦的。而一杯咖啡再纯美，制作工艺再特别，它总有饮尽的时候，它总有喝完的时候，冰咖啡里面的冰块也有融化的时候，也有荡然无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感情可能变淡了，甚至来说很多人走到陨灭的时候，那我们感慨的，我们铭记的是曾经带来的美好，而不是把这杯咖啡曾经的美好去融入到现在的这份失去当中，因为你这样会辜负曾经制作这杯咖啡的那位工艺师他用的那份尽心尽力的感觉和记忆，同样也会辜负你曾经刚刚把这杯咖啡拿到手中的那份畅快与愉悦。我是不是讲得有点复杂？归根结底就是当失去的时候，我们去更多怀念曾经拥有的时候的那份兴奋和完满，然后当拥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去珍惜，好好的品味。任何的事情都会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天下也没有无不散之筵席，再精彩的一部剧总有落幕的时候，再精彩的一部电影也有最后演员表弹到屏幕上的时候，而我们要铭记的而是开心幸福让你终身难忘的瞬间。有一天突然想起来那部经典的剧作，突然想起来那段难忘的旋律，亦或是那一杯永远生活在你生命当中铭记在你脑海当中那杯冰咖啡的时候，希望各位依然是嘴角上扬的。
1: 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
0: 刚才我在这儿长篇大论啊，即兴 freestyle 啊，我们热恋天团的小朋友啊，听的也是一头雾水。那有没有雾水？来吧，我们请他来总结一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嗯，来吧，说说杨老师刚才说那番话都什么意思？什么？光记住个卑鄙这个词儿那不行。张丹老师的属性大家都昭然若揭的，我们就不说别的。嗯。
2: 还有就是刚刚杨老师讲这段时候，我想起来我跟小金
0: 啊，我们也想到了，哈哈，没事，现在呢你不再寂寞了。嗯，现在我们节目组又出现了一个唯爱至上的孩子。
2: 还有谁？
0: 贵校的荔枝同学。
2: 哦，
0: 我发现啊，你们对李希志，李希志最近就
2: 荔枝，
0: 对对对，刚刚跟一个男生摩擦出火花，知道这个事儿吧？
2: 我知道，我上次活动时候还看到他们俩在台下，我当时一开始就想，希志旁边那个男生怎么对他这么主动？后来我发现他们俩好像
0: 你是有多气，你捶桌子干嘛？你这
2: 不是
0: 羡慕是吧？
2: 因为我觉得希志很可爱嘛，然后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对他很殷勤，然后我们当然要多加注意。
0: 嗯，大概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嗯，但是我的总结是啊，我们热恋天团啊，就是确实是一个有爱的团体，积极向上的团体，然后效率很强的团体。那与此同时，我们这个节目组呢，回头除了全程热恋之外，我们也可以改一个名字，我们叫随地大小恋。因为来我们节目组很多孩子都是通过节目当中啊，当然就是潜移默化的啊，经过了正确的指引和引导，然后开始自己的恋情了，无论是第一段还是就全新的恋情啊。你包括你们的学姐孔千儿学姐也是在我们节目组的时候，然后寻觅到了那个比较正确的另一半。嗯，然后你看荔枝对吧，你也是刚进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在节目组帮忙的时候开始跟小金同学交往吧。
2: 嗯，
0: 对吧，你看水到渠成。而且关键是还有点，我要鼓励那些依然单身的孩子，你比如说什么温馨河呀，你比如说什么这个小雀斑，是不是殷希若，这些单身孩子他们得加油努力的。就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人生这场体验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恋爱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是暗恋，哪怕是单恋，哪怕是那些懵懵懂懂的情感，你允许它存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对自己做好保护，对他人做好尊重。
2: 嗯，
0: 是吧。我昨天举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张丹老师也在就是半知半解的听着。
2: 嗯，
0: 其实初恋这件事情就像小的时候，我们举个简单例子，父母教你骑自行车对吧，你要去会，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去肆意的骑，你要遵守交通规则，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行，你要知道遇到这个坡的时候要记得去推车，是吧？下坡的时候不要冲得太快，是吧？这个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过程。同样，爱跟骑自行车一样，说简单了都是一种技能。而如何爱与被爱，骑自行车的时候如何能够感受到跟自己爱车之间的这份互动，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孩子们更好体验的。因为有可能未来你不止一辆自行车，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跟自行车也曲终人散了，对吧？而这个过程当中你积累到的那份美好，就紧扣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像这杯心碎的冰咖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带来清凉，带来提神醒脑，让你觉得终身难忘的冰咖啡。而其实更难忘的是你跟它分别的那一刻，你能够依然铭记当初接过手的那份美好，那种内心的悸动。所以过程当中不仅是慢慢的享受啊，好好的体验，另外一点呢，要去多多的保护自己，注意安全，尊重爱情。爱情是纯洁的，为什么经常拿白色来形容爱情，对吧？为什么经常拿红色来形容爱情，是吧？没听说拿黑色形容爱情的，对不对？除了纯洁之外还有它热烈的部分啊，多多去体验，好好去感受啊。这是理论上的部分，技巧上的部分。如果说想让比如说温馨和呀啊，包括正经三的殷希若他们能够早日能够寻觅到自己那一份纯洁热烈的感情，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跟你们效仿去起艺名。你看你大橙子水果你有对象对吧？李希智荔枝有对象，对不对？嗯，殷希若给他起一个，殷希若给起一个，殷希若叫葡萄怎么样？
2: 叫葡萄
0: 啊，
2: 殷希若，
0: 殷希若不叫葡萄不好吗？你葡萄那肉它是就软软的甜甜的嘛，它这殷希若嘛，小柔美弱的理论嘛，
2: 哦，
0: 哎，对吧？
2: 嗯，
0: 然后那个谁，温馨和叫什么呢？
2: 温馨和叫
0: 香瓜，香瓜嘛，哈密瓜还不对。榴莲算了算了算了，正经菜叫榴莲可以，那个坚硬程度啊，是吧？看起来孩子夯夯的，嗯，其实越嚼越香，嗯，好香是吧？哎，我们这里边有榴莲啊，有葡萄是吧，有西瓜，有哈密瓜是吧，回头我能开个水果摊了，嗯，叫随地大小练水果摊。享受恋爱吧，享受全程热恋给各位带来的温暖啊！如果说在感情当中啊，有什么拿不准、吃不定，包括自己觉得很委屈的事情，都可以此时此刻通过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跟杨仔一起互动分享。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时时刻刻正在为您开通。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20:18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各位周三晚间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欢迎热恋天团大橙子。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嗯，我们节目组的第一个水果，嗯，然后有荔枝嘛，是吧？接下来榴莲呢，什么什么葡萄啊都有。嗯，小水萝卜，
2: 小水萝卜是谁？
0: 水萝卜在东北当水果吃，然后沙窝萝卜在天津当水果吃，青的。
2: 哦，
0: 哎，对，
2: 是那种偏辣的吗？还是偏甜的？
0: 你得买不好了它辣，
2: 哦，
0: 买好了跟水果一样甜。甚至有人就吃萝卜不吃苹果，比苹果都好吃。哦，拿小指甲盖，小手指指甲盖，把那个皮儿啊最上面一层开开了，咔叽咔叽嚼萝卜，然后喝热茶。
2: 喝热茶，
0: 对喽对喽。天津有句话叫吃萝卜就热茶，气的大夫满地趴。
2: 为啥？
0: 就是这个东西它对身体好，我说
2: 哦
0: 啊，吃萝卜就热茶，气的大夫没事没事干了，满地趴啊。
2: 哦，
0: 当然不代表本节目和本台立场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天津了解一下方言啊，好吧？这也是我侧面了解的啊，不是我研究的啊。天大夫别骂我啊，我跟你说啊。当然了啊，为嘛气的大夫满地趴呢？因为被窝里待不下去了。因为你想喝完热茶再就着萝卜，晚上一睡觉盖着被窝，
2: 不，

0: 嚯，热恋天团有善口记者啊，太棒了啊，好家伙了，你有这个能耐啊，享受爱情经纬的，真是啊，了不得了！你刚才那一声口技啊，就是真的是听的杨老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1: 怎么说？
0: 哎，张老师吧，张老师用成语来形容，肛肠寸断。不是，这成语什么来着？这是肝肠啊！哦，但是没事，同着程大橙子说这普通话前后鼻音就得是肛肠寸断，对吧？大橙子小鼻这样能听懂，你要说肝肠他不一定听得懂。行吧，来点正文啊。这个全程热恋不仅关心到各位的感情生活，还有一点啊，各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亦或是您欣赏包括了解全程热恋好久好久了之后，愿意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您的晚辈的各位好朋友们，听好了，这是全程热恋啊，包括杨洋杨仔，我这一年目前为止我要出的最远的一趟差，我愿意带上收音机前的你还有你，就是你，对，就这个现在开着车这位，就说你呢，没看手机光听广播的这位，就是你，好，吓一跳，
1: 真是，
0: 对吧？哎，就在我们的八月份有一次极特别的活动啊，当然我们的主题是面向亲子的，但如果说您对于这样一个目的地一直心驰神往，想找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团一起跟杨仔出这样一趟美妙的差的话，记得关注到我们本次的这样一个极特别的活动啊！来，有请大橙子给各位大概分享一下。
1: 嗯。八月六号到八月十七号，亲子主题东欧经典十二天，奥杰匈国王湖适宜奇遇记，十二天九晚。主持人杨老师专属带队，我们将会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中会浮现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会去美泉宫，那是倩倩公主的夏宫，孩子们会带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还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这是整个行程中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的开进地心。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湖的湖面上，不需要任何的说教，孩子们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神奇。还会去到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看河水绕着成片红黄字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路线，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堡城堡，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场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可以漫步查理大街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还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
0: 来说说报名方式吧。
1: 报名方式，我们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
0: 没错啊，2026年的八月六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各位，这点就很爽了，很多人带着小宝宝怕折腾，对吧？但是直飞这个就很方便啊，而且全国可联运，也就是说不单是来自于我们江苏地区甚至华东地区的朋友，如果说您通过网络收听听到我的声音啊，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杨洋诚邀各位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大概总结几点，首先来说，很多朋友心驰神往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这个不是说在门口拍张照片，哎，我到了金色大厅啦，好了吧，这咱好换个地方吧，找个超市买方便面去吧，不是啊，进去深度的欣赏了解啊，这个很多音乐人都心驰神往的一个艺术殿堂金色大厅啊，包括约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去聆听蓝色多瑙河的原音重现。蓝色多瑙河小的时候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是这个吧？
1: 是的八，
0: 还是的七呢？是的八。如果不是的话，
1: 我有点记混了。
0: 是这个，没错啊。然后呢，各位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次特别的。

0: 活动啊，8月6号到17号，好就好在哪儿？那几天暑假当中，
1: 哦，
0: 孩子这
2: 向爱出发。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误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5: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0: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2: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晚间的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林俊杰林老师、金沙金老师啊，多年前合作的一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遥相呼应啊。今天两首爱的主打歌都来自于跟夏天有关的主题，可能冥冥当中啊，每一个季节都让各位就会难忘，会发生很多让你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但往往是夏天，当每次来临的时候，大家总会觉得。

0: 这是一份美好和爱情的预兆，对吧？也可能来临的是分手啊。你点什么头啊，橙子？我没说你。
1: 我没有，我只是
0: 你们连云港的朋友，但凡有疑问都点头啊。你不要再这样广普星的代表连云港所有人，好不好？那天就说连云港人说话都前后鼻音不分。
1: 我刚刚没加连云港这个 tag。
0: 那你刚才说的，你们那边哪里就是代表疑问点头？
1: 我说我只是觉得啊，你看看，我睡醒了。我绝对没说错。
0: 哦，合着上个半点都在睡觉是吧？我跟梦游的人在聊天啊。哎，你真的很烦，我烦你真的。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一提到秋天，可能就是萧瑟，是吧？春天万物复苏，然后冬天可能就合家团圆，需要温暖，那而夏天往往就是感觉爱情会来临。所以期待大家在全程热恋，在这个夏天都会遇到难能可贵的爱情，难忘的幸福瞬间。当然与此同时啊，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期，8月6号到17号还有一次美妙之旅等待着各位一起参与。更多的详情，来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十分难得，价格美丽，各位赶紧拨打400-007-1011。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86年出生，本科学历，安徽芜湖人，现在在南京定居，是一名三甲医院的护士。平时爱爬山运动，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能通过今天节目遇到一位在南京定居、事业稳定、人品好的男士，期待和您相遇。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风吹过的夏天。好了，本期大女主的资料刚刚已

0: 已经跟大家大概的分享了一下，接下来有请我们热恋天团大橙子给大家带来他的基本资料。
1: 任女士出生在1986年，身高157，体重93公斤，出生在安徽芜湖，目前居住在南京秦淮，职业是一名三甲医院事业编制的护士，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爬山运动一类，婚姻状况是未婚，只有要求希望对方稳重有责任心，遇事能沟通不冷战，一年内有结婚打算的80后。
0: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他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1: 白衣天使
0: 啊，那是三甲医院嘛，对不对啊？这个，而且医生这个行业啊，有好多种啊，有的比如说内科，有的外科啊，还有口腔科。我最近就准备去看一下口腔科，要不这段时间太忙，一直没去。我其实我这个牙齿门面还可以，我里面有些牙是有问题的，就岁数比较大了嘛。里边就是牙上长牙了。
1: 牙上会
0: 对。对，所以我小名我叫牙牙。
1: 牙牙哦，
0: 好饿咿呀呀，没有没有，就是该去还就该去维护，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定期的去，就像体检一样，然后关注你口腔里面的问题，有的时候给牙齿要拍个照片，对不对？但你看张端老师就不一样，他既不去牙科，也不去外科，
1: 他去
0: 神经内科。而且他在神经内科做研究工作，被人研究。好了，下一个关键词，
1: 步履不停。
0: 好的，为什么步履不停？
1: 因为女嘉宾讲自己喜欢爬山运动，一直都是在昂扬往前走的状态。
0: 这是个好事情啊，多走路是吧？很多人现在不仅是平着走路，还愿意爬山。对不对啊？爬山同时还有什么什么这个
1: 徒步啊？
0: 徒步，对，户外。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就是卖这种户外产品的店特别特别火。网上也特别特别火。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在锻炼身体同时，也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1: 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0: 哎呦，怎么讲？
1: 女嘉宾讲到，她希望呢，未来遇到的这个男生呢，在一年内有结婚打算，并且是80后。
0: 因为她的这个年龄和状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抓紧，必须要加急了啊！所以说，有意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啊，在此时此刻，关注到第八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啊，看一看大女主的照片。有的时候感觉就在电光火石之间，也许下一秒您通过真诚和真挚就能够成为她的真命天子。

0: 主理人。我喜欢音乐、电影、篮球和旅行，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喜欢运动、活泼、开朗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正在带各位向爱出发啊！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来吧，大橙子，给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

0: 活动做起，比较喜欢和学生们一起沟通，后来拓展，比如说现在也做到了孩子的十岁生日策划呀等等之类，总之就是和孩子打交道更多一点。
1: 愿意跟孩子打交道的人是很有爱心的，被动的要跟孩子打交道而维持生活的人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以前老有句老话啊，当然了，这是以前传下来的啊，不代表本台和本节目立场，也不代表我杨洋个人立场。叫家有三间房，不做孩子王。
0: 怎么说？
1: 小朋友不好带
0: 啊、
1: 因为你当过老师，你知道，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不暑假的，你咬牙干嘛？好可怕！这个姐姐好可怕。
0: 没有啦，我还是很喜欢小朋友们的。
1: 哇、啊，这个姐姐好恶心，可怕完了就好恶心，就是。孩子有时候他天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内心都融化掉了。但是一旦调皮起来、任性起来的时候，
0: 招架不住。
1: 真的是啊，你真的你恨不得当时想就是那宫廷剧里讲啊，赐妾身三尺白绫，啊，真的是就是还招架不住啊！你说不起、骂不起、打不起，而且现在孩子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成熟比我们早。有时候他不是说就一味的被灌输某一些想法或执行某一些指令，他开始很对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主见，哪怕他那个主见和方向是有些偏离的，但是他会坚持。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需要更好的去融入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想当初你们杨老师有机会成为少儿频道的这个算是客座主持人。然后没有去的原因，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粗线条，我没有那么细致。
0: 真的吗？可是我感觉在生活中，在我们台节目中已经感觉
1: 就等你这句话的，自己说不值钱。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就做不到那么细致。原来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在少儿频道做主持人，嗨，大家好，你们好，我们是土豆组合，我是土豆，我是地瓜，哎，今天我们到这边来玩，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呢？哦，说我傻，那我就傻。突然就觉得下一句台词应该就是，师傅，把这个猴头。开了就得了。哎呀，三师弟，大师兄说的对。但没办法，你逗小朋友嘛。
0: 是，
1: 对吧？你要以卡通的这种身份和形象去出现啊，所以相对来说能做这么久，今天大男主也是一个有爱心的男生啊，关注一下。来，第二个关键词，
0: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1: 好、怎么讲？
0: 来，这边讲到有三点。第一点呢，他在大学时候呢有参加像我们英超类似的比赛，比较喜欢听啊唱歌。那第二个呢是他讲的，之前每上映一部就会去电影院看，现在的话他可能觉得在家里面就会更舒服一点。第三点就是他觉得自认为啊自己比较喜欢追求比较新型的运动，比如说攻防箭啊、橄榄球啊、飞盘之类的。
1: 哦，有这样的喜好和想法啊，所以喜欢运动的朋友赶紧关注起来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0: 只求三个同。
1: 哪三个同？
0: 第一个同是爱好能有重合，能够有共同话题，
1: 共同的同。
0: 第二个同呢是对未来有共同的期待，两个人之间
1: 哦，期待的相同。第三个呢？
0: 第三个是指在地域上的话，如果是南通会更好，
1: 就是同同通，
0: 同同通，
1: 通同通，
0: 没有唱起来了。
1: 大橙子，你能有一回说话不跑调的吗？三个字儿都得是同同通。行吧行吧，我们就勉强这是过关了，过关了。当然了，这个对于很多青年男女来说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生活的环境和地域问题。前两天我一个小兄弟就给我报喜，讲哎有女朋友了，我说好啊，恭喜啊。他在哪里？哎，滁州。我说你南京在这是生活，就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觉得很哎没事没事，50公里而已嘛。我说这个暂时的50公里啊，可能小别胜新婚，但是可能长期的50公里，哪怕可能是5公里，你都会觉得稍微有一些远，有一些距离。情到浓时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在热烈的同时，在不黏糊的同时，能保持一定的亲近感，但是合情合理的距离感。距离是能产生美，但是距离拉大了，美的信号就接收不到了。但是就是离近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连毛孔是否粗大都看得见，那你这个美有的时候就很难再去重新捕捉了。但是要去寻觅，是吧？寻找它不一样的部分，能够看到它 让你

0: 更加着迷的这个性格包括行为的一些亮点。你比方说吧，现在就流行很多男生女生约会的时候，开始可能就西餐厅吃牛排喝红酒，现在流行什么，真正就进行到某一步的时候，哎，要不带他去嗦面条，要不带他去吃龙虾。
1: 嗯，
0: 因为一个人，这是我爸爸从小告诉我，这个人就平常再也干净，他吃面条的时候不会太干净，永远都是好家伙了，吃面条的时候他用刀叉，好啊、哦，那我就必须得让他就是脖子下面围个餐巾什么的。还有就是吃龙虾是吧，剥龙虾那个状态大快朵颐才过瘾嘛啊！26届龙虾节来自于盱眙的第26届再次诚邀各位啊，就在本周末来大橙子，
1: 就在本周末。
0: 嗯，
1: 那盱眙龙虾节呢，我们关注官方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或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我们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
0: 嗯，没错啊，而且来说凭着这个龙虾节门票的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啊，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是免费玩，抓紧购买，余票不多啊。当然具体的这个区划啊，包括具体的价位，各位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就可以了解了。当然啊，提醒大家在去逛之前一定要记得啊，登录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号去买一件合适的 T 恤，因为第二天你要逛景的时候啊，好的 T 恤很重要啊。拉夫劳伦的 T 恤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还有胸口经典的小马标，低调有质感。现在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299或拉夫劳伦，点击神最右里边的拉夫劳伦品牌专区，都可以去购买到，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就可以啦。如果各位在跨年节有一些不愉快的体验，欢迎拨打举报热线400087-6315。好了，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大橙子，接下来男生宿舍杨仔依然代班，不要走开，稍后再见。
2: 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晚间的21: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杨仔。时间来到了9点钟了，各位啊，是否已经在归家的路上啊？亦或是您的健身主题在今天已经完成了今天的 KPI， 无论怎样啊，希望各位能够开开心心、轻轻松松，今天晚上睡个好觉。没加完的班不要再加了啊，我也是。开个玩笑啊，依然陪伴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APP 啊，各位可以在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您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动听的歌声，又有什么样的心声、心得、感悟想跟杨仔分享的，大蓝鲸 Live 文字、语音、图片、视频请留言吧，期待各位的留言以及分享。

看看时间，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是杨洋洋仔，祝各位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普通的稻米。
1: 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毕业，聊聊青春，聊聊那些藏在城市烟火里的离别与期许。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据南京地铁官方透露，今年毕业季报站音覆盖了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京林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周边和交通枢纽站点，11条线路、25座车站，共同为这座城市里的毕业生送上祝福。
3: 前方即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轨道向远，星光引路，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
1: 一站站过，一站站听，仿佛青春缓缓谢幕了，而这份小浪漫从来都不失约，也受到了学子们的一众好评。有学生说啊，最近在网上刷到今年的地铁报站祝福，都会想起毕业的日子，真的好想。了解到这是商场策划的活动，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会亮屏，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6月底。商场的主管说，策划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里有很多曾经在南京读大学的小伙伴，他们对南京有非常深的感情，那另一方面呢，因为南京是个

高校众多的城市，很多高校故事值得分享。这些文字有的是公司同事们自己写的，还有的是网上看到不错借鉴的。主管说讨论度很高的西区食堂13块钱瓦香鸡这句话，就是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自己写的。瓦香鸡又便宜又好吃，感觉很幸福。那后来也有很多南师大的同学去留言说这个事儿。提到了南师大同学念念不忘的食堂瓦香鸡，那就不得不说啊，在这个六月高校毕业季，江苏也有很多高校纷纷用特色美食去宠爱学生，让熟悉的味道成为毕业生离校前最温暖的念想。南京工业大学最近启动了第3届学生社区美食文化周，智能送餐。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关于高校的消息。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与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这样的场景正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变成现实。近日，东南大学首届汤莎会校园国际戏剧节发布会在四牌楼校区举行，这不仅是一场戏剧的开放式创演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东西方文明的青年美育实验。
3: 四牌楼校区的春晖堂内，昆曲水磨腔与古典英文台词交替响起，饰演主角卢深的昆曲名家柯钧通过深沉的唱腔传递生死关头的复杂情感。就在这时，来自乌拉圭的留学生伊莎贝递来匕首，用古英语念出麦克白中女巫的咒语。昆曲的克制美学与莎剧的直接表达在同一个空间里彼此碰撞，彼此激发，实现了东西方戏剧的无缝衔接。对东南大学艺术学

0: 学院大二学生伊莎贝来说，这是一次圆梦，更是一次挑战。
1: 你可以看到中国戏剧和英国戏剧在某一时刻交织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正确把握时代背景、人物，并理解导演对这部戏的构想。
0: 伊莎贝坦言，要理解古英语台词，还要配合昆曲的节奏，非常困难，但正是在这种手忙脚乱的碰撞中，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东西方的交融。而这种碰撞正是江苏省昆曲研究会会长柯军最想看到的。2016年，他的作品《汤沙会》《邯郸梦》曾远赴莎士比亚故乡演出。10年后，这部戏走进大学校园，他希望这种文化交心能由更多年轻人来实现。
2: 这样的一个剧目主要是能够让在地的留学生学习到、体会到昆曲，就两门东西方的艺术可以交流、交融，彼此交心。所以说，我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带领东南大学复制到全国的高校，以及全世界的一些学院。
0: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戏剧节暨校园版《汤沙会·邯郸梦》全省高校招募工作。主体系列活动将于今年10月24日至25日在东南大学落地。同时配套设置汤显组与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校园沉浸式公共戏剧等多项特色板块。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天维认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在学生们登上舞台的那一个个瞬间里。
3: 大家不断地去追寻这个艺术的精致的高标准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中国文化，去进行文化的碰撞、文明的互鉴，从而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6月7号上午，2026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恩灵剧场举行。本届有成说活动汇聚中外青年、学者、企业家及文化传播者。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上7:02，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又是一天，又是新的一天。大家觉得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说今天有没有什么你要去做的事，有什么值得你期待的人或事儿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来跟我分享。早晨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们的两个小时再次和各位见面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大家有什么要打招呼的，早晨节目当中想听什么歌，或者说我在节目当中扫到哪儿了，你们也想就是搭两句，都可以发信息过来，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平台。直播互动平台呢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的阿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一定要点我主播号一个关注啊！点进来之后参与节目的互动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下载 APP 很麻烦，你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一边留言一边听广播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包括最近那个黑枸杞原浆的活动，大家也赶紧参与进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乐安南京京阿阿叔叔，会拼吗？啊，我看到 Kitty 说早上好，想听映山红，映山红就是那个后来重新编曲的用朝鲜语唱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很棒？欢迎无边无际，欢迎 H 啊，新来的朋友们有没有可以继续跟我打招呼，不管你是手机尾号还是你有自己的名字都可以打招呼，可以聊天。今天两小时节目啊，依然是有固定单元以及有一些新的惊喜隐藏其中。我们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这会儿呢大家伙就可以酝酿酝酿了啊，一会儿参与节目跟我们来聊聊天。我们先听歌吧，先听 Kitty 特别想听的这个映山红，我们听这个全新的版本。哦，这个音乐一起来，据说大家就忍不住想要跳起来。最近闲着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学个舞蹈

这个音质好像不太好，试一试下面这个版本音质会不会好一点。哦，好一些。我现在跳跳不起来，但是我可以唱。

有人说我老骨头一把跳不起来，其实我跳舞还是可以的。我有一次跟一个98年的男孩，我们俩一起去学一个舞蹈，然后他突然间跳着跳着最后

0: 你知道吗？就是他低血糖坐那儿起不来了，而我呢跟一帮姑娘们一起，我竟然把一个舞蹈给学会了。像我这属于是典型的大器晚成型，就是我学舞也是一样，我可能先把这个差不多的动作学会，然后慢慢的精进。我就是主角里面那个疫情鹅，哎，需要慢慢花时间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说主持人也是啊，你说我入行跟我同批入行的一个个都厉害得不得了，但是最后你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坚守还坐在这儿，他们一个个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啊。所以我觉得像我是属于可能在一个行当里面就是坚守钻研时间越长越能够出结果和效果的这么一个人。我算给自己脸上贴金吗，朋友们？香雪兰早上好，1018早上好。1018说后座说听着感觉可以继续睡一会儿，早上还是可以嗨一下哈。这个歌还不够嗨啊，还有没有更嗨的？大家伙儿来说一说。那我一会儿再给你们准备个嗨的啊，你们直接放那个 DJ 音乐。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关注南京城大事小事，也欢迎你们跟我聊天。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Abby，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你听这个音乐，一会儿肯定非常的嗨，所有要睡觉的小朋友大朋友全给我醒过来，起床啊！白天大哥早上好，
2: 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仍然是晴热的主场，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34度左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周末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回落到30度以下，提醒大家备好雨具哦。珊珊早上好，新进来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给阿叔打招呼，跟我说早上好，然后有什么想跟我扫的，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叔的主播号就可以来留言了，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找到快乐上班路，也直接可以留言互动，或者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啊，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哦，这会好多人加我的个人微信哦，因为他们加我个人微信主要是干嘛呢，都是来买那个黑枸杞原浆。我跟你们说啊，黑枸杞原浆我的节目当中其实好多天都没有提了，我先给你们提黑枸杞原浆，再给大家提最近这10天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是先要解决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一定会买黑枸杞原浆这个事情，然后再跟大家讲活动，大家就会疯抢是吧。黑枸杞原浆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一直卖的特别好，应该说是最好的一款黑枸杞原浆，它是来自宁夏中宁背书的这么一个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耶。然后呢，这个黑枸杞原浆有什么好处呢？啊，肝肾好，对吧？然后提高免疫力好，是吧？改善睡眠好，是吧？最重要的是它是花青素之王，哎呦，抗氧化效果特别好，你喝了之后人变年轻哦，气色状态都很好，所以黑枸杞原浆有多好？也不需要我多说，我觉得只要但凡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的人，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喝起来。而每天喝一袋啊，就是一盒是7袋，一盒就是1周啊，所以原来价格是10盒，也就是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189块钱，现在如果你买10盒的话有20块钱券，就是只要169块钱，可以买将近3个月的量。然后如果你买这个20盒，你就可以有50块钱的券，券后只要328。像我都买那个20盒的，因为我是常年喝呀，每天都喝呀，特别划算，家里全家人一起喝。最近还有个活动，一直到21号，从昨天开始的，一直到二。

0: 也好，你只要就是你原来是我们黑过去原浆的用户的话，你跟黑过去原浆拍个合照发到阿树的企微，加一句话，阿树我喝黑过去原浆多少天了啊，随便你写啊，随便你写，只要打卡成功就可以参与抽奖，告诉你100%中奖，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哇！你说说最近这黑枸杞原浆不是疯了吗？啊，搞这么多活动，真的是，我我那点卡钱全刷光了。如果很多朋友说我还没买呢，那我能参加这个活动吗？也可以的，就是反正你现在下单，等到你收到之后，你直接拿着之后拍张照片发给我们的企微，同样也可以参与，因为到21号嘛，你现在下单2-3天货就到了，对吧？你还可以买那个5盒装，你要是觉得万一没效果呢，我跟你讲不可能没效果，你可以先买5盒试一试，5盒没有券啊，99块钱5盒也很划算呀。所以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一个是提前就发了啊，直接下单，加过我微信的赶紧下单，如果你还没有加我微信，这个时候可以加起来下单黑枸杞原浆，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继续扫南京，关注南京城大事小事啊！我们接下来扫到的是，我看扫到哪块了啊？扫到了哪里？刚扫完天气啊！接下来是我们说江苏高考的查分时间吧。家里面有高考的学子的话，估计都不要我讲啊，大家都心里有数的不得了，掰手指都算。6月25号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的本科院校的志愿填报将会在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所以很多这个高考的学子，如果跟阿叔一起出去玩的话，7月24号我们出发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拿着录取通知书了，都心里想说，哎，我都已经考上大学了，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自己一个人啊，因为已经18岁了嘛，跟阿叔去欧洲玩，去哪玩？就是去那个美丽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去玩一玩。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对，我们一起去玩，7月24号啊，最后几个名额了，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考虑啊，赶紧下定决心。如果你要咨询和报名的话，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了解我啊，阿树个人微信，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阿虎说激动哦，今天世界杯终于要开幕了，今天开幕是吧？说想听一首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歌，气氛搞起来，对吧？不就这个歌吗？哇卡哇卡，我今天早上点那个早餐的时候点了一个世界杯风格的汉堡，哎，我一看那个汉堡被压成了足球的样子，我就晓得世界杯要开幕了，只是没有太关注原来是今天开幕啊。好了，世界杯来了，我们的夏天开始了。

哒滴哒。继续伴着好听的音乐，关注南京城大事小事。江苏省首个警医保跨界协同服务上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江苏省中医院人保财险南京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苏省首个警医保跨界协同服务机制正式上线。三方打通信息壁垒，急救阶段就可以同步伤员信息，医院组建多学科创伤救治团队，落实先救治后结算，开辟救护车专属通道，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51%。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的这个举措鼓掌，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陆河西站全面开工，这是宁淮城际铁路陆河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陆河西站是宁淮城际铁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工程，是苏北接轨南京、融入长三角的黄金通道，全线贯通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陆河西、南京北六座站点，建成之后将打通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等苏北城市直达南京的

529幺早上好，四个金早上好，所有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早晨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跟阿树说一声早上好哦。不管你是新朋友老朋友，不要忘记打招呼这件事，也可以推荐歌曲，也可以来跟我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就是也可以在首页点击主播号，然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

放完了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扫南京城大事小事。接下来说的是南京正式官宣免费，免费什么呢？这是最近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2026年青春逐梦在南京毕业季的系列活动，活动会持续到8月31号，大小朋友们开学的前一天，面向全体初高中毕业生，整合多方资源推出了10大主题惠民举措，就是毕业生们就是凭那个准考证可以享受全南京596家商户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领域。禄口机场上线专属权益，毕业生可以领取这个免费领取啊安检、行李寄存、交通票务等福利。外地来南京的学子也可以享受景区住宿的优惠，景区文博、体育场馆福利满满，多家景区对毕业生免票或者实行优惠，多处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取消周一闭馆，15家公共体育场馆面向学生低价或免费开放，很棒啊！这个暑假我们去国外玩，把南京空出来啊，让外地的朋友到南京来玩玩。你看我们江苏，虽然说很多人讲，哎呀，我们散装江苏，哎，就是各地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啊，没有什么老大，什么谁是龙头啊这样的说法，因为每个人都很强啊。然后那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采访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学子啊，高考的学子，就是大小城市学子，问说你的意向中的学校在哪块啊，考到哪个城市去？我看了一下啊，90%以上都要到南京来。这个时候，哎，南京的这种啊省内省会老大哥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肯定不会，就是教育资源嘛，那你比如说宿迁啊、徐州啊、苏州啊、南通，反正不管哪个城市可能都不如南京好。南京大学多，哎，好大学也多，是吧？然后我又不想离家太远，我就想在这个省内，那肯定就是到南京最合适嘛。所以我觉得南京要做到一点什么事呢，就是大学生们都来了，让他们毕业之后爱上南京，留在南京，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吧？留在南京开枝散叶啊，定居生活，那南京何愁没有人呢，对吧？就每一年大家都在这个说这个人口增长多少啊，又少了多少，南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1000万人口呢，还没有过1000万人口。你看苏州都1000多万了，当然他还把底下的一些县级市都包含进来了。反正我是觉得期待南京会更好吧，虽然我是省台的主持人，但是我生活在南京，我更多时候还是觉得南京的好会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质量，对吧？我觉得南京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它更好啊。那么南京周边有很多好地方，比如盱眙，这个周末好多人都选择说我要去盱眙参加盱眙龙虾节。我又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一对像是孪生兄弟一样的两个中年男子在那个镜头前给大家介绍盱眙龙虾节的这个场地设置，中间的舞台，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桌子是绕着那个中间舞台摆的，所以去参加这个龙虾节可以看演出，好多大咖，好多的演出在现场，然后你在这边桌子上面就可以吃啊，吃那个大龙虾，然后还每个人发一个包，包里面很多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盱眙很多景区免费玩啊，很多的这个门店啊、酒店啊还有折扣，所以其实你这个周末去盱眙真的是挺好的。如果大家要买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话，请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龙虾节门票啊，现在是168一张的话，最起码你可以获得7到9钱的盱眙正宗龙虾口味的这个龙虾2斤啊，然后还有刚才我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优惠送给大家。

所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要这个门票喽啊！门票是要自己花钱买的，我给你发个链接，哇，你扫码买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 A N A J I N G A S H U， 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这时候发过来好不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想听什么歌，想跟我聊什么，都可以发过来。然后七点半我们将会开通热线，大朋友小朋友们，谁的胆量大一点，谁的勇气大爆发了，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跟阿树聊聊天，答答题，60秒时间看你能答对几道题啊。明白这是

0: 原来说过的话可以随便就忘，牵过的手就可以轻易就放，上车的票写着终点的站，结果也只是路过一趟。你的心就像是个漏斗，而我的爱就像奔涌的沙，承诺是谎言，随风在飘散，潇洒地划过我生活，却留下了家。哎呀，盖哥写的这 rap 词真的不错哎。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的。这个是陈冰和盖周岩一起演唱的《诺言》。原来说过的话可以随便就忘，牵过的手可以轻易就放。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稍后7:30一回来就开通。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准备好了吗？今天会是哪个小朋友用清脆而响亮的声音跟阿树哥哥聊天呢？84652997，一会儿见。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
1: 不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两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
4: 渴，只要你跟我一样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你会发现这一天一两块钱的黑枸杞原浆喝得真值，喝得真靠谱。所以每个人都得要喝上我们的黑枸杞原浆，这是宁夏中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全网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价格。然后重点是我们还必须要喝到是真正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的黑枸杞原浆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会儿呢我们来试一试热线上有没有小朋友在等我啊，84652997。
5: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6: 脑洞大开，
7: 拼智慧，全神贯注，
6: 比速度，
7: 激情60秒。
4: 我来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啊！早上好，
8: 哎呦哥哥，早上好，
4: 早上好，很清脆，很响亮，为你鼓掌。好，这位小可爱，告诉阿叔哥哥，你今年几岁啦？
8: 我10岁了。
4: 10岁了，那么你的小名叫什么呀？
8: 小宝。
4: 小宝呀，小宝这个名字阿叔哥就猜不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嘞。
8: 女生
4: 啊，你是女小宝啊，我一直以为小宝是男生的名字。好，小宝10岁，得上个3、4年级了吧？
8: 3年级
4: 啊，马上就要暑假了，你知道你们暑假是哪一天放吗？
8: 7月份，
4: 大概是7月1号是吧？
8: 应该是的。
4: 哦，作为3年级的小宝，那暑假准备怎么过？你爸爸妈妈有跟你商量过吗？
8: 没有。
4: 没有。一般你暑假都怎么过呀？2个月
8: 的。回老家。
4: 哦，回老家呢？你老家在哪儿啊？
8: 盐城。
4: 盐城的啊，是爸爸的老家还是妈妈的老家呀？
8: 爸爸妈妈的老家。
4: 啊，他们都是盐城人啊。
8: 啊，
4: 哦，盐城给阿叔哥哥第一个想的就是阿叔哥哥是个吃货，阿叔哥哥第一个想的是盐城鸡蛋饼，说盐城的鸡蛋饼特别好吃，你吃过吗？肯定没吃过，对吧？
8: 啊
4: 啊，那如果那我如果问你，你觉得你老家盐城有什么好东西，你会给我们推荐什么呢？3年级嘞，可以说自己老家的美好嘞，对吧？盐城有什么？

0: 爸妈急死了，在旁边讲有什么，就是这父母啊给孩子的教育就不到位，哎，自己的老家有什么好的不带他们去看看吗？
1: 你什么？
0: 嗯，小宝，你在盐城老家有玩过什么吃过什么吗？
1: 玩过什么？
2: 玩过
0: 动物园。哦哦，想到了，是什么？
2: 我的老家玩过动物园。
0: 哦，动物园，每个人的老家都有动物园。盐城没有特别的，你是盐城哪里呀？你们老家盐城什么地方？
2: 我老家
0: 是
2: 大丰。
0: 大丰哦，大丰有什么？
1: 大丰
0: 小麦。大丰有梨，有蒜，有紫菜，还有茶干是吧？麋鹿是的啊。我来看看大丰有没有什么旅游的啊。看看啊，风景名胜哦，有那个麋鹿国际级的自然保护区是吧？
2: 对。
0: 嗯，你看过大丰的麋鹿吗？
2: 看过
0: 啊，那一定要去看一看。好，那今年暑假估计你要去大丰了啊，然后可以有一个快乐的暑假。那提前把这个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今天早上是爸爸送你上学吗？
2: 对。
0: 就你们两个人啊？
2: 对。
0: 好，那一会儿爸爸帮你答题。你觉得你爸能帮你把题目都答对吗？
2: 能。
0: 这么厉害？你爸爸有没有过就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啊？这么多年。
2: 有。
0: 比如什么事你爸爸解决不了啊？
2: 工作。
0: 你爸爸工作解决不了？这个此话怎讲啊，小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爸爸的工作解决不了啊？
2: 哦，还有我的学习
0: 啊。你的学习，三年级学习你爸都解决不了啊？
2: 对。
0: 哦，这可咋整啊？那就靠你自己来好不好？你自己要加油学啊。他爸气死了，爸说哎呀面子又掉了。嗯，那这个时候看你爸爸能不能帮你把题目答对吧。我们再来一次啊，请听题。
3: Ready, go。
0: 请问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依托的是一条河道来输水，请问是哪条河道？
1: 还是京杭大运河。
0: 哦，可以哦，你爸很厉害啊。对，就是京杭大运河，答对了。好，下一题。物体受热膨胀，遇冷收缩，这个现象叫什么？四个字。
2: 四个字。
0: 对，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又答对了啊。好，接下来这道题小宝你自己就可以答了。鸟类依靠什么飞行？
2: 翅膀。
0: 恭喜你答对了啊。明朝明成祖派遣船队七次下西洋，当时那个领头的航海家是谁？
2: 郑和。
0: 好，恭喜你基本上都答对了啊，非常厉害。好，那你爸爸还可以哦，这方面还可以哦，基本上都答对了。那我们就聊到这啦，希望你28号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的线下活动，参加文武小树苗的活动好不好？
2: 我要考试。
0: 28就考试啊？
2: 好像是的。
0: 是28考吗？28应该考完了吧？
2: 不知道，应该是我爸瞎说的。
0: 啊，你爸是不想带你来是吧？
2: 不是。
0: 那他为什么瞎说一个说你要考试啊？那这样不考试你就来可以吗？
2: 可以。
0: 嗯，让你爸先加我的微信。你爸有加我的微信吗？
2: 我妈家了。
0: 啊，你妈妈家了，那行，你回去晚上回去跟你妈妈说，你说妈妈，今天阿叔哥哥邀请我参加28号下午的那个免费的文武少年的活动，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玩，你跟你妈妈说好不好？
2: 好。
0: 嗯，好的。你跟你爸爸今天想听什么歌啊？可以点一首歌哦。
2: 达拉崩吧。
0: 达拉崩吧，好。这首歌一放出来，小朋友们都开心了啊。好，那就听这首歌吧，祝你开心，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28号活动已经定了啊，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们呢会有阿树老师授课的朗诵课，就是怎么在台上落落大方啊，怎么让自己就是学会表达，然后让孩子们站上舞台啊，去展现自己。然后舞呢，这是文啊，舞呢是我们邀请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还有小朋友们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学一学，学一些招数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还会现场给大家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啊。寓教于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大家到时候一起来互动，还有奖品拿，签到，还有这个伴手礼拿什么的。所以30个名额，30个小朋友的名额啊，当然小朋友带多少个家长来我们不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报名的话，先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参加28号活动，我就把你拉进群，进群就算报名成功了，到时候还会接个龙。有的人可能临时有事儿啊去不了，他就不接龙，所以先要进群，然后你也可以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带上，跟他们一起来玩啊，都可以来。记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听一半啊，继续接听电话，84652997。

0: 二十四号，二叔哥哥带大家一起去欧洲玩，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你们千万别忘记了啊！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说好，说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去参加这个活动。7月24号出发，12天哦。阿叔哥哥全程陪大家玩哦，我们沿途一起来即兴60秒啊，各种问题问大家哦，答对的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哦。我们在多瑙河的这个夜游船上直接现场搞活动，然后把它录下来，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激情六十秒的娃热线都开到了欧洲了，把这些特别难忘的画面给记录下来。如果你们要咨询和报名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热线电话84652997，84652997，现在继续开通。我来试一试看看二号线上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有没有在，是不是声音也足够清脆和响亮呢？二号线上的朋友你好。嗯，
1: 不是，阿叔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嗯，刚刚旁边是谁跟你讲说到你啦？
1: 我爸爸。
0: 你爸爸刚刚是你爸爸的声音啊，你爸爸听到了说哟到你了，快快说话。好，那你告诉我你爸爸姓什么？
1: 姓傅。
0: 傅啊？
1: 傅
0: 啊，傅啊、哦、是那个师傅的傅吗？
1: 啊，
0: 还是
1: 杀人傅的那个傅？
0: 付钱的傅啊？
1: 是
0: 哦，
1: 我也是付钱的付
0: 啊，那不用问，我知道，不用说，你也是付钱的付。那大付和小付了。

0: 那我就喊你爸爸喊大富，喊你喊小富，好不好？
1: 我们老师就喊我叫小富啊。
0: 你们老师为什么喊你小富，不喊你这个名字啊？你们老师是不是喊其他同学，比如说姓徐的叫小徐，姓王的叫小王，是不是这样喊的？还是只单纯喊你小富啊？
1: 对，姓王叫小王，就是没，我们幼儿园没有姓徐的。
0: 啊、哦，那你小富同学，你今年多大了？
1: 今年6岁了。
0: 哦，你才6岁啊！哎呀，我听你说话，我还以为你已经10岁了呢，才6岁啊！那我跟你讲话讲慢一点，要不然你还听不懂我说话。小富，你6岁是1年级还是大班啊？
1: 大班。
0: 哦，才大班，你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呀，哎呀，太萌了，哎呀，太萌了！你平时在家里面会常常跟爸爸妈妈聊天吗？嗯，你会跟你爸爸，
1: 应该会吧。
0: 那我们来假设个场景吧，你平时在家里面会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我爱你，或者是爸爸我爱你，你会说这样的话吗？你说吗？你自己想想，你说不说？有很多很多大班的小朋友在家里面讲的可厉害了，小嘴巴巴说的可多了啊，有时候还问说爸爸你爱妈妈吗，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啊，就问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问过你爸爸妈妈一些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呀、啊、你平时有没有问过？
1: 就是有一些字吧，就那个字我有些认识一点点吧。
0: 问你爸爸妈妈一个字怎么写的，字怎么读的，是吗？
1: 应该是
0: 啊，应该是啊，小朋友真可爱。那在答题之前，你夸一下阿树哥哥吧，夸得好，我给你题目出简单一点，你夸一夸我，可以吗？
1: 可以。
0: 那你夸吧，你要夸我什么？这个时候投向了爸爸，让你爸爸帮你啊，你自己想哎。你觉得阿树哥哥身上有没有优点啊？这父子俩是干啥？你父子
1: 爸爸
0: 在面。
1: 就是阿树哥哥，就是我爸爸跟我讲，我爸爸说，前面几段我是忘了，就是我爸爸说后面是英俊潇洒。
0: 英俊潇洒。前面也忘了，后面只记得英俊潇洒。好的，谢谢你啊，你爸爸说的很对啊，阿树哥哥确实英俊潇洒。那你觉得你爸爸是不是英俊潇洒呢，小富？太尴尬了，一问问题小富就不说话了，
1: 有点尴尬了。
0: 我很喜欢听小富说话。这样，我不问你了，小富，你自己现在说，你自己现在就是答题之前给阿树哥哥给所有听节目的人，你自己说一段话，说一段什么呢？说一说你平时到幼儿园都干嘛，好不好？你来跟我们说说，来，你先叙述一下，你平时在幼儿园从早上去，然后到这个放学回家，你一天都干嘛了？你现在开始跟我们说一说，来。
1: 我在幼儿园一天有时候就是练那个科普剧，就是国王的那个科普剧，还有扇子舞。
0: 哦，还会跳扇子舞啊？嗯。
1: 拿扇子在那跳。
0: 嗯，你是男孩还是？
1: 哥哥。
0: 嗯。
1: 但是刚才我有点想说，就是我拿着那个扇子在那飞。
0: 哦，在那飞。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啊，你是女孩是吧？啊，这声音听着挺可爱的。好，那这个时候阿树哥哥不为难你了，我们这时候答题了，让你爸爸也仔细听好了，一起来答好不好？嗯，然后答完题之后，你们可以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你可以问问你爸爸想听什么歌。
2: 你别猜了。
0: 窝窝头说：“小朋友说你题目还是出难一点吧。”然后。有个窝窝头叔叔说：“小富是来搞笑的。”六岁小朋友就是搞笑， 什么歌？
1: 那我就听个巴拉崩巴吧。
0: 你刚刚才放的达拉崩巴，宝贝，刚刚才放过，前面那个小朋友也听的达拉崩巴，那我给你放一首，放一首别人想听的歌，要不就你爸爸来点，
1: 让我妈妈来吧。
0: 那你妈也在啊？哦，来妈，小朋友说妈，
2: 离别开出花，
0: 离别开出花是吧？好，离别开出花。OK， 一会儿来听这首歌曲，这个时候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来答题，乖乖啊，一家三口齐上阵，看看能不能把题目答对。 Ready, go！ 请问西汉时期两次出使西域的一位使者，他的名字叫什么？
3: 张骞吗？
0: 好像
1: 张骞，
0: 恭喜你答对了。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属于哪一类的垃圾呀？
1: 有害垃圾。
0: 对，有害垃圾，恭喜你们又答对了。日食现象发生的时候，遮挡太阳的天体是什么？
1: 云朵
0: 不是云朵，是什么？
1: 月亮。
0: 对，月球。24节气当中，一年白昼最长的节气是什么？
1: 夏至。
0: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东汉名医华佗创制了一个麻醉药剂，请问他的名字叫什么散？
4: 什么石散是吧？
0: 那是不是治拉肚子的麻醉剂啊？
1: 麻醉剂
3: 不是，
0: 叫什么散？麻沸散，麻沸散啊！好，刚才有一个小冷说，姓傅的老总会成天被人家喊成傅总，怎么都当不了正的。哎，副总是有这样的烦恼吗？有没有副总？
3: 不是总，
0: 万一哪天变总了呢？对不对？
1: 我是小的，不是大的。你喊我爸叫副总监。
0: 对啊，我就喊你爸的啊。你爸的单位里面要是郑总监或者郑总经理、郑总裁喊副总，听起来感觉像是副的。那爸爸是在公司上班还是在哪里上班？
1: 办公室
0: 是体制内吗？还是在哪？
1: 在学校
0: 呀。以后万一变成校长了，副校长永远是副校长。当然这不重要了啊。
1: 等我爸变老了，他就变成副校长。
0: 哦，爸爸变老变副校长了啊。重点是要努力成为校长，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啊。那你上学是在你爸爸的学校上学吗？哦，不是，你是幼儿园的对吧？
1: 附属幼儿园
0: 啊。那以后等他这个上了小学呀、啊，以后就可以到爸爸的学校了。好厉害呀、啊！好的，那也希望小傅、大傅啊，或者傅夫人有空都可以参加28号这个下午的文武活动啊，我们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我是肯定了，我妈给我报的
0: 啊。你肯定好，我要听听你到时候朗诵的声音，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很有特点，很可爱啊。好，那是你妈妈加了我的微信还是你爸爸加了我微信啊？
1: 都有
0: 、哦、太好了。好的，好，那就这样了，听歌吧，离别开出花，我们28号见，拜拜。好萌哦。3277说这个小富小朋友说话太可爱了，太好玩了。我也觉得，就是我都甚至让他自己来描述一段话，他一张嘴就觉得好萌，好像太阳就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28号小富在现场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0: 说最近好喜欢这种励志歌曲啊，越听越觉得隐隐被带动了情绪，好像积攒了很多力量，只等迸发。当有什么想做的事没有动力的时候，就会找这类歌曲来播放，行动力就 up up up 啦。说音乐真的是太神奇的东西了，大家有没有最近想做但还没有动力去做的事啊？听听这首歌能不能让你的行动力 up 起来。每天大哥说每天的逗娃真的是我一天最开心最高光的时刻。这些萌萌的小朋友好可爱，就是希望线下活动我们家里没有小娃的你们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嘛，白天大哥也可以来玩玩嘛，对不对？现场也没有说非得小朋友来，小朋友参与我们在底下玩也行，哎，对吧？跟小朋友们聊聊天啊，看看外面的世界啊，也挺好玩的。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叫文武小树苗出彩功夫娃，我们这次把文和武结合一起啊，文是阿树教大家朗诵，武呢是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免费教大家武术的一些招数啊，一起来玩游戏啊，一起来看演出啊，都挺好的。所以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来了之后有伴手礼有奖品拿，还有这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证书可以拿，所以又是一个快乐的时光咯。要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来锁定名额，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首先呢，提醒到大家，定海门大桥往新庄方向有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呢，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缓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在34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这两天仍是晴热的主场，注意防水防晒补水。那周末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以下，提醒大家到时候要备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